0: 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在袭沙特首都机场，并打击一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成员国外长通过针对俄军工产业近1600项制裁名单，完成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俄罗斯回应称施压没有出路。
1: 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多地密集释放新一轮购车补贴，后续汽车市场走势如何？
0: 警方建议接到陌生来电要先沉默3秒，声音人

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湾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国际油价1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4美元，涨幅为2.06%。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65美元，涨幅为1.84%。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罗斯和美国的企业已开始就柴油供应交易进行谈判。欧盟成员国外长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7:20，在巴拿马以南海域北纬7.65度、西经81.40度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美国佐治亚州6级游乐园12号发生一起事故，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击者称，看到一名男子从过山车上坠落。国内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独家了解到，深陷停考风波，原定于今天恢复的雅思考试再次临时取消，多名考生向中国之声反映，于昨晚9点多收到了考试因技术原因取消的短信和邮件。昨天夜里到今天，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和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度。青藏高原大部、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江淮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

局地大雨。今天到15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沙特首都国际机场遇袭事件的最新进展。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
3: 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家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是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2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3: 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封闭至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发布旅行警示，宣布暂时停飞往返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尚未说明此次航班暂停的具体期限。该公司表示，正与有关部门保持协调，密切关注沙特阿拉伯局势的发展。
2: 沙特方面装备了萨德、爱国者等先进防空系统，但是近期胡塞针对利雅得机场的袭击仍然接连得手。那这是装备本身的局限，还是防御体系面临结构性难题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4: 沙特确实是装备了美国的爱国者3导弹、爱国者2导弹还有萨德导弹，这种导弹在全球都是防空系统里边最好的。但是呢，根据过去这2-3年在中东地区导弹防御的经验表明，即便是现在最好的导弹防空系统，它的成功拦截率也在90%到95%之间。那么沙特这一次到底是这5%到10%的拦截的失败率，还是说沙特的防空系统真的是不行了？因为除了这个拦截失败率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沙特现在防空导弹严重的短缺，手里边的爱国者导弹跟萨德导弹都不够用，因为现在连美国自己都不够用了，所以美国也顾不上给沙特来补充导弹防御系统了。所以有两种情况，那么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呢？得看未来几天，如果沙特是接连再出现这种失误，那说明就可能不是5%到10%的失败率了，而是它的防空系统真的出了问题了。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发动了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还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经达到2177次。
2: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当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之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
3: 国际移民组织12号表示，自9月初也门西海岸冲突升级以来，截至10月12号，该机构已经记录了217303名流离失所者，其中超过一半在塔伊兹省。
2: 虽然许多也门人因冲突而流离失所，但抵达也门的移民人数却在急剧上升。国际移民组织记录显示，截至9月底，今年已有134100名移民进入也门，较2025年全年上涨22%，更是2024年的2倍多。
3: 国际移民组织表示，也门难民为了生存而逃离家园，过境移民则是为了穿越也门去往其他地区寻找工作。两股力量正在以截然相反的方向流动，也使得也门陷入了双重危机。
2: 我国驻沙特使领馆昨天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拟赴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
2: 俄乌双方12号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俄方表示相关接触正在进行，而乌方则称不接受单方面不对等的停火条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泽连斯基提出停火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争取时间获得喘息。他称俄方不会被泽连斯基的保证和承诺所迷惑。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俄方尚未确认同意能源停火，他呼吁特朗普出面说服普京接受这一倡议。
3: 欧盟成员国外长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到俄军工领域。对此俄方回应称施压没有出路。
2: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罗斯和美国的企业已开始就柴油供应交易进行谈判。我们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据报道，当天新通过的制裁方案专门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的中层供应商，这些供应商年营业额至少20亿欧元，共计雇佣超过25万名员工。他们为俄罗斯最先进的武器系统提供关键组件，列入清单的个人和实体资产将被冻结，任何直接或间接向他们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的行为也将被禁止，列入清单的自然人还将被禁止入境欧盟。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早上好，景瑞。
6: 早上好，尹琦。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前面发布气温方面呢，关注北方多冷空气活动，那16号后气温偏低，而且大面积刷新低。未来6-7天啊，北方多冷空气活动，不过呢，总体势力不强。

0: 长。那16号之后，各地气温将陆续是降到偏低水平，而且呢，会大面积的刷新金秋以来的新低。那南方大部地区啊，未来6、7天的气温呢将小幅波动，大体呢还是维持着偏高的水平。那么其中像华南多地的最高气温呢30度以上，局地还有高温出现。接下来我们具体来了解城市哈，像太原，那13到16号的最高气温20度以上，是高于常年同期的。但是呢，17、18号呢将降到16、7度附近，低于常年同期了。那广州呢，未来7天的最高气温大部分啊是维持在33度以上，最低气温呢23、4度，依然是比较的炎热。降水方面，我们关注中东部地区降水增多。那么预计今天开始，暖湿气流呢将逐渐的加强。13到15号，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北部等地是有比较强的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呢还有大暴雨。主要的降水时段是14号夜间到15号，随后呢雨区啊还将继续的北扩。那16到18号呢，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重庆等地呢，将有中到大雨，局地还有暴雨。那未来呢，请朋友们密切关注降水的预报，做好防范。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新能源车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不但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而且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据了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已经达到了53.6%，而持续占据了大半壁江山。
1: 在国际市场上，今年1至9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在汽车出口总量当中的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我国汽车出口以新能源汽车为主已经成为了常态。国内市场多地密集释放新一轮购车补贴，后续汽车市场走势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4: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4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5: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4: 每年的9、10月份都是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旺季，也就是行业里常说的金九银十。九月以来，汽车市场新车密集上市，10余家车企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价格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旗舰车型全面覆盖。与此同时，车企端的促销力度也在加码，陆续有超过30个汽车品牌推出限时政策，参与优惠车型数量超100款。此外，近期多地还相继出台新一轮购车补贴方案，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及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6: 今年金九银十嘛，有一些比较好的因素是今年的两新的政策会呈现一个持续性的发力啊，另外呢，一些大型的会展也能够刺激一些消费的需求，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3: 眼下呢，汇聚全球财长、央行掌门的 IMF 和世界银行秋季年会正在曼谷举行。会场之内，各方聚焦的多是万亿级主权债务、全球通胀、利率走势，这些决定世界经济走向的宏大命题。就在一系列重磅议题的间隙，一桩体量微小却分量沉重的民生议题被搬上专题研讨桌，这就是海外务工群体的小额侨汇。通俗来讲呢，就是身在异国打拼的普通人一笔笔寄回家用以养家糊口的血汗钱。可能不少人觉得转账能算得上什么难题，在国内我们手机轻点几下，手续费低廉甚至免费，资金即刻到账。可一旦跨越国境，同样是转账，处境就截然不同了。就是这样一笔钱流转的代价不低。世界银行测算数据显示，向中低收入国家汇200美元，全球平均手续费就要占到6.3%，部分非洲地区费率甚至超过8%。比如跨境寄出200美元，家人还没拿到手，10几美元已经被手续费吃掉了。有机构测算，如果能把全球汇款的平均成本压低5个百分点，全球普通家庭每年就能省下将近300亿美元。这里有一个反常识的现实是，汇款的金额越小，相对成本反而越高。大额交易中，核验、清算等固定成本可以被巨大的交易规模摊薄，而小额侨汇该走完的流程一步都不能少。各国货币体系不同，监管规则各异，资金需要经过多层代理银行，链条冗长，每一个环节都会产生费用，最终成本全部转嫁到汇款人身上。高昂手续费还衍生出新的风险，一部分人为节省成本放弃正规金融渠道，转向灰色途径，钱款能否安全到家只能听天由命，这也是 IMF 反复警示和担忧的现象。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充斥万亿级议题的年会上，小额侨汇值得被专门讨论。它看似只是一笔笔细碎的个人转账，背后却是全球发展失衡在金融领域的微观缩影。降低侨汇成本，不只是简单下调手续费的技术问题这么简单。我们国内移动支付的便捷，建立在统一市场、统一监管体系之上，这套模式并不能直接复制到全球。东盟 Nexus、 国际清算银行 Agora 等项目都在尝试打通各国支付系统，破解小额跨境汇款痛点，但制度壁垒、货币差异、监管协调，一道道障碍横亘在前，大范围落地依旧道阻且长。面对这道现实难题，中国在多边平台立场清晰，我们支持落实 G20 跨境支付路线图，推动跨境汇款实现更快、更廉价、更普惠。但普惠不等于放松监管，反洗钱、资金安全的底线必须坚守，要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简化。

0: 有不法分子在接通电话之后可能会刻意保持沉默，等您先开口，那一句喂或者哪位等等这些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就可能被拿去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您的身份进行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
1: 国家安全部近日发文指出，这一提醒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暗藏哪些安全风险呢？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赋能带来哪些新的安全隐患？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三秒沉默法。
3: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也就是
2: 所谓三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风险不只存在于接听陌生电话中，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
4: 我们发布的短视频直播还有公开的演讲录像里面既有声音还有脸，这些内容可能被截取用来冒充我们，还有一些换脸配音娱乐测试工具，让你上传一张照片或者照着念几句话。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违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
2: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5: 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非法采集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2: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也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刘兴亮表示，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
4: 最值得警惕的是，信息泄露以后，别人不仅知道你是谁，还可能冒充你去办事。还有，原来分散的信息，现在更容易被关联起来。照片、位置、工作单位、社交关系拼在一起，就可能暴露一个人的生活规律，帮助不法分子有针对性的接近、欺骗他。放到国家安全层面，这些手段还可能被用于冒充重要岗位人员，诱骗公证人员提供内容资料，交出账户权限，也可能伪造讲话、视频误导公众，干扰正常工作。
2: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吴沈阔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5: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 或者提供健康生理性。

0: 系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1: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
0: 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音频、视频的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并且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向主管部门报告。
1: 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文化资源，那文物安全是文物保护的红线、底线和生命线。那有人认为，在我家地里挖到的宝贝就是我的，在野外荒山和河道捡到的就是我的，还有人认为这些古墓没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挖了就没事儿，卖给古玩商私人收藏也不犯法。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7: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近日联合发布典型案例，被告人施某兴从自家宅基地发现的古墓葬当中盗掘八件青铜器，获刑15年。被告人唐某生在河道内拾得一个铜制编钟，出售多年之后仍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判决传递了怎样的司法信号？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施某兴是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的村民，他所在的村位于封号遗址保护范围内。这个遗址是西周王朝国都的大型遗址，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0月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2014年7月，施某兴与哥哥在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了古墓葬。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二级高级法官杜君燕介绍，
9: 两人发现涉案古墓葬后，没有上报相关情况，就进行了挖掘，挖到了铜鼎、铜爵、铜箍等八件青铜器，经鉴定被盗青铜器均为三级以上文物。被盗墓葬是位于封号遗址保护区内的商末周初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8: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兴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他的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
9: 施某兴被认定为主犯，法院认为他盗掘古墓葬后还欲对盗取的八件青铜器倒卖，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同时考虑他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2018年8月，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施某兴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
8: 原本以为天降横财，没想到却是15年的牢狱之灾。这样沉重的代价与当年兄弟俩发现古墓葬时的兴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王军强说，
10: 我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属于国家所有，所有权不因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所依附的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改变而改变。这个案子中，被盗古墓葬虽位于被告人的宅基地范围内，但并不改变它依法属于国家。

0: 家所有的性质。
1: 自家地里挖到的宝贝不能理所当然认为是自己的，偶然捡到的文物也不能想当然认为是自己的。杜君燕说到了唐某生倒卖编钟案。
2: 被告人唐某生是2011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一河道内进行捞沙作业时拾得了案涉的铜制编钟，他没有向有关单位上报，而是把这个编钟带回家中藏匿。2013年3月，他把这个编钟卖了30万元，直到9年后，也就是2022年6月，公安机关才从他人手中扣押了涉案的属于二级文物的春秋禅文铜俑钟。
1: 2023年3月2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人民法院以倒卖文物罪判处唐某生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依法追缴唐某生的违法所得30万元，上缴国库。王军强说，这个判决传递出倒卖文物无利可图、触碰红线、人财两空的鲜明导向。
0: 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提示大家，在工程建设、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国有文物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发现国有文物隐藏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将面临行政处罚。如有哄抢、侵占、倒卖等行为的，可能构成犯罪，并被追究刑事责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很多人习惯在手机的软件当中买基金、查账户，但是如果随手点击勾选屏幕上的那行小字儿，同意并签署而未详细阅读，可能就会改变一些约定，包括争议的解决方式。
5: 方女士要赎回她9年前购买的一款基金产品的时候呢，发现累计亏损了38万。那方女士觉得基金公司当初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了她，于是就一纸诉状告到法院索赔。但是基金公司却说，手机 APP 上的争议解决方式已经改成了仲裁，不应该诉讼解决。
4: 那么基金公司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如何保护金融消费者不再被套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王义群的报道。
6: 2015年12月，当时74岁的方女士经基金公司业务员线下推介认购了100万元基金产品，这款产品持续亏损。2024年12月，方女士想赎回，就通过基金公司提供的手机应用软件操作。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助理李梦飞介绍，
7: 方女士通过基金公司的 APP 赎回时，显示她出资100万元认购的基金产品历经9年，累计亏损约38万元。方女士认为，当年基金公司工作人员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他投资，于是在去年9月诉到我们法院，要求基金公司赔偿损失。
6: 案子还没开庭，基金公司先提出了主管异议，说因此前同类案件中主管异议未获法院支持，他们就对手机应用软件进行系统升级，调整了争议解决条款。双方产生争议要通过某仲裁委员会仲裁，而不是到法院诉讼。证据显示，方女士在2025年10月登录升级后的 APP 在线勾选含仲裁条款的系列服务协议，其中仲裁条款明确对之前发生的事项同样有效，并用加粗方式进行提示。主审此案的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袁媛介绍，
8: 被告基金公司认为，既然方女士勾选了同意，双方就已达成有效仲裁协议，这个案件应移送某仲裁委员会仲裁。
6: 方女士强调，当年她购买案涉基金产品时，双方没有约定争议解决方式。被告基金公司在2018年前后撤销了她所在地的线下办事机构，手机上的 APP 成为消费者查阅产品信息、办理申购赎回的主要渠道。
8: 方女士说，她为准备本案庭审，登录案涉 APP， 当时 APP 已完成升级，她不勾选同意并签署，连 APP 都无法登录，无法看产品信息，也无法准备证据。方女士认为， 为不能据此认定他同意受仲裁条款的约束。
6: 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由仲裁主管应以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为前提。圆圆说，被告基金公司在 APP 上向用户提供系列服务协议，虽然弹出窗口提示阅读，仲裁条款也以加粗形式提示，但页面只有两个选择，同意并签署和不同意并退出。
8: 这种签署方式具有强制性，违背了仲裁自愿原则，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本案应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一审裁定驳回基金公司的主管异议。
6: 基金公司不服，上诉至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上海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杨仁敢表示，
9: 依据我国仲裁法第四条的规定，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双方自愿并达成协议。本案中，基金公司把接受仲裁条款设为 APP 登录前置条件，用户只能同意才能使用，不同意就无法进行任何操作，而消费者一般还只能通过这个 APP 解决有关基金产品的问题，不得不选择同意并签署。这样的设定啊，显然是违背法定的自愿原则的，形成的仲裁协议对消费者不生效。我们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6: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张立杰强调，技术优势不能凌驾于法律原则。
10: 仲裁协议有效成立，除外在形式外，更需以当事人真实合意为核心。金融机构借助技术优势，把接受仲裁设为查阅存量信息的登录门槛，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违背了当事人自愿原则，对投资者不生效。此案对保障金融消费者纠纷解决选择权有示范意义，彰显数字金融时代对公平原则和消费者权益的刚性保护。
6: 产生金融纠纷，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诉讼两种解决渠道。诉讼两审终审，公开透明，救济渠道多，但周期长；仲裁一裁终局，不公开审理，高效私密，程序灵活。仲裁费用普遍高于诉讼，消费者一看仲裁费，有时望而却步，放弃维权，而且一裁终局，结果不利，可能再无救济渠道。法官建议，
10: 我们建议投资者、消费者在面对 APP 弹窗提示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不要仓促点击同意。同时也建议金融机构不能利用技术优势设置前置勾选、强制同意，变相剥夺投资者的选择权，应当依法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在我国，胃癌、食管癌都位居高发癌症前列，而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胃癌、食管癌包括结肠癌的金标准。
5: 嗯，
4: 只要是早发现早治疗，可不必谈癌色变。
5: 是的，不过真要到医院去做胃镜和肠镜检查了，有不少朋友难免会犯嘀咕哈，这怕疼倒是次要的，大不了全麻。那关键呢，还要提前做不少准备工作啊，得先抽血，然后吃清肠药，喝好多水。那如果真做全麻，还得要家人陪同，确实是有点麻烦的。
4: 如果有人跟您说现在不用去医院做胃肠镜，只需要一个试剂盒就能够在家筛查胃癌、肠癌，您会心动吗？
5: 嗯，
4: 最近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检测精准。那真的有这种好事吗？筛查预防消化系统肿瘤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钱程、刘颖超的报道。
11: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 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而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
12: 就是像这个大病隐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

0: 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1: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地排除癌症？李慧提醒，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0: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1: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肺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10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还有账号以患者自述的口吻发布内容，配图是一名身穿病号服正在输液的患者，标题写着关于我是如何发现自己胃癌早期这件事，让网友误以为发布者正是用试剂盒自测唾液发现了早期胃癌。然而记者进一步查看该账号主页，发现其账号认证信息标注为某医疗公司主理人，这样的内容他已经发布了几十条。检测唾液中的胃蛋白酶究竟能不能发现早期胃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2: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啊，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1: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2: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1: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特别是有胃肠癌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肠息肉等情况的人群，应当重视规范筛查。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该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0: 早癌筛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是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网球公开赛新晋女单冠军郑钦文昨天手捧中网冠军奖杯，登上八达岭长城拍照留影，夺冠的喜悦仍在她的脸上洋溢。从世界排名第4跌至第160位，再到在钻石球场创造历史，穿过低谷再度振翅，是什么将郑钦文稳稳托起？接下来闻所未闻，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非常幸运地在现场见证了郑钦文在中网的夺冠，这是他首次拿到 WTA 1000赛的冠军，也是中网20年中国选手在女单项目上的第一冠。钦文发出 Goodbye Ace 躺倒在钻石球场上的瞬间，让我想到，哎， 这个动作我在两年多前好像在现场也看过，那是小郑在巴黎奥运会决赛夺冠之后的罗兰加洛斯球场。再往前，我第一次知道郑钦文是4年之前他对阵斯瓦泰克的法网比赛，那个时候伊盖带着30加的连胜记录势头正胜是世界第一，而郑钦文才是第二次打大满贯的绝对新人。一个 WTA 新生和当时超级稳定的红土霸主大战三盘悍妇，一般人都会谦虚地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是我从小郑眼里看到了那么一点点的不服。后来2023年在法国网球公开赛，我第一次面对面采访他，那时郑钦文还不是后来的奥运冠军，也没有那么多赞助商，但他迎面走来就是带着野心勃勃的气场，这个气场扶他上青云。2024年他在同一片场地拿到奥运会冠军，最高世界排名拿到前四，也是这个心气儿拽着他落低谷。肘部手术之后，郑钦文急于复出，心态和状态一直都没有能够对齐。来到本年度的美网之前，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百大，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他和我们记者说啊，在我处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和我说回不来了，大家都在质疑我，我的一举一动都在被放大镜观看。那不过是2个月之前的事儿，大家当时怎么刻薄地说郑钦文不难回忆，无非是心比天高，实力不济，脾气不好，输球喜欢找客观理由。我在台下听啊，心里想，亲爱的姑娘，幸亏你是这样兴冲冲的一个人，要不可能真的回不来了。郑钦文的多次采访都让我越来越确信她就是这样一个乐观勇猛的女孩。比如她说，说实话，我以为低谷期可能就是1个月或者2个月，但我真的没想到低谷期会持续了长达差不多半年之久。可那是一个不小的手术啊，而且是她运动人生第一次做这样大的手术，多大的未知性。但郑钦文在心里觉得她就是1-2个月的事儿。包括在夺冠之后，她再次在领奖台上高歌，好多人都开玩笑说郑钦文是网坛百灵鸟。更早之前他在采访当中自己聊唱歌的时候也说，我小的时候觉得自己一开口就是天籁之音，树上的鸟儿都为我倾倒。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个性，所以很理解郑钦文这些在很多人眼里有些迷惑的言论。我知道真的有人这样想，能够这么想也是一种面对人生崎岖路的禀赋。特别是对于运动员这样的职业，你每天都在经历胜利和失败的评判，职业网坛的排名上上下下，赞助商来来去去，那就更残酷了。如果你有一种看到悬崖绝岭，以为它是平地往前踏的盲目乐观，这点英勇也许就会帮你在一脚踏空的时候打开一张降落伞，当风再度吹过来的时候，姑娘你昂起头，这不就又飞起来了吗？
3: 文物里的长征，
6: 湖北孝感大悟县革命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只漆面斑驳的铁皮油桶，这是开国大将徐海东长征途中随身使用的储水壶。桶身漆面剥落，凹凸不平的痕迹见证了红25军转战千里的烽火征程。1934年11月，红25军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开始长征，过伏牛山，入秦巴云溪，一路浴血拼杀。徐海东身先士卒，先后9次负伤，身上留下17处伤疤，始终冲锋在战斗一线。
7: 长征路上物资奇缺，一只缴获来的油桶改一改就成了水壶。这个油桶从大别山出发，一路走到陕北，他一段都没有落下。桶身上那些凹痕呐、那些磕碰啊，就不是简单的旧痕了，那是一条路，一场仗，一步一步磨出来的印记。
6: 红25军一路攻坚克难，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15日抵达陕北永平镇，成为第一支抵达陕北的长征主力部队。长途行军，山高路险，这只油桶也跟随徐海东跋山涉水，伴随他闯过一场场硬仗。硝烟散去，这只见证枪林弹雨的油桶被细心保存，辗转回到将军的家乡湖北大悟。
8: 奶奶都跟我讲过很多次，爷爷他在行军途中这个油桶一直跟着他，和 很多伤员急需要水的时候，大部分的水都是给重伤员伤员喝了，挽救了伤员的生命呢。
6: 这只斑驳的铁皮油桶，乘过长征路上山涧的泉水，乘过重伤员先喝的救命之水，也盛放着红军将士同生共死的滚烫情谊，穿越90余载风雨，依然温暖动人。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广泛开展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韧性宣传教育，推动加强居民住房安全韧性建设，引导增强家庭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等。今天，欧佩克将发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这是原油市场三大最具影响力的月度报告之一。市场普遍预计，本次报告将延续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的下调趋势，此前已连续5个月下调。受中东地缘局势、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稳定等影响，当前需求走弱、供应降得更快的格局，使月报数据对国际油价的走向具有重要指引意义。当地时间12号到13号，华沙安全论坛在波兰华沙举行，来自多个国家的政界、军界、学界和商界人士将围绕欧洲安全、北约防务、地区局势、无人机技术、能源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今天继续在泰国曼谷举行，这是泰国时隔30多年再度承办。会议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其中世界经济展望将更新全球增长预期。
0: 新闻纵横追问。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节目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静、尹琦，代表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崔天琪、福佳欣、朱欣怡，感谢您的收听。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

0: 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2: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3: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4: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赓续传统友谊，增。

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民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

0: 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

0: 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明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3: 两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一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2: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4: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自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5: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2: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6: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2: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14-5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7: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9: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
8: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0: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0: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0: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1: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30%到50%。
0: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0: 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四批陆续抵达集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

0: 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等地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3号7:20，在巴拿马以南海域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成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台监禁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

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当地时间10月12号，据航空通告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时。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发布旅行警示，宣布暂时停飞往返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和达曼、沙特阿拉伯东部省首府的航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天上午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航展筹备情况及主要亮点。记者了解到，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中国空军、陆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同台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据朝中社13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2号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7点20分，在巴拿马以南海域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厄瓜多尔警方12号通报，该国中北部圣多明各德洛斯查奇拉斯省一处监狱当天发生越狱事件，至少6名囚犯凿穿监舍墙壁后潜逃。目前厄警方已启动悬赏机制，面向社会公众征集逃犯线索。据法国方面12号消息，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11号夜间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据悉，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这款系统被法国众多商超使用。当地时间10月12号，美国佐治亚州6旗游乐园发生一起事故，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击者称看到一名男子从过山车上坠落。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到明天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凉意加重，东北多地最低气温将跌至冰点上下，或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公众需加强保暖措施，谨防感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三天赚上千元，低门槛高收益，普通人卖脸兼职真的可行吗？
1: 第九届进博会开幕在即，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
0: 广州各口岸迎来广交会客货入境高峰，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人脸授权是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脸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数字广告当中。
3: 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那近段时间，人脸授权平台接连出现类似宣传。社交媒体平台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的话题更是让不少人心动。那么这份被包装成低门槛高收益的所谓卖脸兼职到底怎么运作，有没有权益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5: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4: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6: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4: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聚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标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文生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7: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的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优惠。一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吧， 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4: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7: 正规的流程

0: 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1: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0: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他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2: 所谓卖脸，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的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环节，都可能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3: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啊。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的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啊，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是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1: 黄尹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3: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的授权出去了。从这样长远期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1: 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应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你好，燕之屋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7: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可以的。
8: 我爱人工作特别忙，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6: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9: 我儿媳妇最近在养身体，燕之屋晚宴能按月送吗？
6: 阿姨，您放心，按周送、按月送都可以的，保证让您儿媳每月都吃新鲜配送的燕窝。你好，燕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定吗？
13: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12: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3: 知生酒。

0: 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在即，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批展品的相关情况。
5: 嗯，好的。据上海海关介绍呢，这批展品是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的上海。那么包括一款在亚洲首次展出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相关的制造商呢是奥地利 WSL 车铣技术公司，是首次来参展进博会。那么他们也是全球高端复合加工机床领域的隐形冠军企业，他们带来的这款产品呢，体现了当前全球相关机床领域的先进水平，具有较强的行业示范性和技术引领性。那么这一批首批的展品入境之后呢，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激凌等展品陆续的运抵上海。那么为了提升这次进博会的通关效能，上海海关在26个隶属海关开设了123个进博会的专窗以及专用通道，来提高展品的通关效率。本届进博会呢是将在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为了支持进博会越办越好，海关总署在延续往届进博会的支持政策的基础之上，又制定发布了2026年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海关通关须知，以及海关支持2026年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便利措施，围绕着展品入境申报、查验监管、展后处置全链条，明确了操作规范。主持人，
4: 好的，周瑶。
6: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客货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保障广交会参展客商及货物高效顺畅通关。来听总台记者郑树、赵晶的报道。
7: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是我国三大航空枢纽之一，也是境外展客商参加广交会的主要经进口岸。这几天随着广交会开幕在即，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的进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广州海关统计，10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口岸日均进境人数约3万人次，日均进境航班超18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24%和11%。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
8: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7: 为保障广交会展品等进境货物高效通关，广州海关在口岸设置广交会进境展览品通关专用窗口，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模式，保障企业通关需求，优先办理查验、抽样、检测等海关手续，实行即到即审、即查即放。据广州海关统计，10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口货运量3000吨，同比增长22%。
4: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9: 眼下呢，汇聚全球财长、央行掌门的 IMF 和世界银行秋季。

0: 会正在曼谷举行。会场之内，各方聚焦的多是万亿级主权债务、全球通胀、利率走势，这些决定世界经济走向的宏大命题。就在一系列重磅议题的间隙，一桩体量微小却分量沉重的民生议题被搬上专题研讨桌，这就是海外务工群体的小额侨汇。通俗来讲呢，就是身在异国打拼的普通人一笔笔寄回家用以养家糊口的血汗钱。可能不少人觉得转账能算得上什么难题，在国内我们手机轻点几下，手续费低廉甚至免费，资金即刻到账。可一旦跨越国境，同样是转账，处境就截然不同了。就是这样一笔钱流转的代价不低。世界银行测算数据显示，向中低收入国家汇200美元，全球平均手续费就要占到6.3%，部分非洲地区费率甚至超过8%。比如跨境寄出200美元，家人还没拿到手，十几美元已经被手续费吃掉了。有机构测算，如果能把全球汇款的平均成本压低5%，全球普通家庭每年就能省下将近300亿美元。这里有一个反常识的现实是，汇款的金额越小，相对成本反而越高。大额交易中，核验、清算等固定成本可以被巨大的交易规模摊薄，而小额侨汇该走完的流程一步都不能少。各国货币体系不同，监管规则各异，资金需要经过多层代理银行，链条冗长，每一个环节都会产生费用，最终成本全部转嫁到汇款人身上。高昂手续费还衍生出新的风险，一部分人为节省成本放弃正规金融渠道，转向灰色途径，钱款能否安全到家只能听天由命，这也是 IMF 反复警示和担忧的现象。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充斥万亿级议题的年会上，小额侨汇值得被专门讨论。它看似只是一笔笔细碎的个人转账，背后却是全球发展失衡在金融领域的微观缩影。降低侨汇成本不只是简单下调手续费的技术问题这么简单，我们国内移动支付的便捷建立在统一市场、统一监管体系之上，这套模式并不能直接复制到全球。东盟 Nexus、 国际清算银行 Agora 等项目都在尝试打通各国支付系统，破解小额跨境汇款痛点，但制度壁垒、货币差异、监管协调，一道道障碍横亘在前，大范围落地依旧道阻且长。面对这道现实难题，中国在多边平台立场清晰，我们支持落实 G20 跨境支付路线图，推动跨境汇款实现更快、更廉价、更普惠。但普惠不等于放松监管，反洗钱、资金安全的底线必须坚守，要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简化小额交易流程，同时通过多边合作助力发展中国家完善本土支付基础设施建设。侨汇这桩小事照见了金融的本源，评判一套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不能只看它处置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同样要看普通劳动者挣来的血汗收入能不能减少层层损耗，安稳交到家人手里。宏大治理的价值终究要落到普通人的真实生活里。好了，这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股市服务站，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盛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2: 主持人你好。虽然外部美联储十月加息预期有所缓解，但是美债收益率高企、油价高位盘整等因素还是困扰风险偏好。那 A 股十一长假归来后呢，仍是震荡偏弱，震荡偏弱走势。昨天上证综指本轮调整再次收在3800点整数关以下，科技风格调整压力显现。那继续关注三季报披露，业绩释放较好的行业能否？

0: 本次报告将延续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的下调趋势，此前已连续5个月下调。受中东地缘局势、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稳定等影响，当前需求走弱、供应降得更快的格局，使月报数据对国际油价的走向具有重要指引意义。当地时间12号到13号，华沙安全论坛在波兰华沙举行，来自多个国家的政界、军界、学界和商界人士将围绕欧洲安全、北约防务、地区局势、无人机技术、能源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今天继续在泰国曼谷举行，这是泰国时隔30多年再度承办。会议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其中世界经济展望将更新全球增长预期。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乐观的人相信未来，就会倾向于寻找符合高期望的正面信息，而那些正面信息又会使我们变得越来越乐观和充满自信，行为上也更加积极，这就大大提升了成功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选择了乐观的态度，你也就打开了成功模式的那个至关重要的开关。
3: 从文化、艺术、哲理3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0点整。

革命卫队海军12号发表声明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声明说，涉事游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警告，任何商船或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及波斯湾与美军合作，都将招致其部队的果断行动。英国首相伯纳姆10月12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而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另据英国外交部网站12号消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29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认可英方关于伊朗涉嫌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认定，指责伊朗针对有关国家及其伙伴实施袭击，包括策划致命袭击、纵火、蓄意破坏、网络攻击及其他混合行动。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英国警方9月27号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今天，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北京举办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边界反恐渗透4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且令人痛苦的回应。胡塞武装将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0月12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和美国的企业已开始就柴油供应交易进行谈判。诺瓦克还透露，2026年前9个月，俄罗斯向欧洲供应了价值213亿美元的能源产品。俄罗斯未来可能向全球市场每月供应350万吨柴油。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受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南方秋雨发展，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迎降雨过程，局地降雨有一定极端性，需警惕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开启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之旅，当地各界寄予怎样期盼，中博如何跨越山海书写两国合作新篇章。
1: 雅思考试原计划今天恢复，但有考生昨晚再次接到取消通知。严肃考试为何反复取消？雅思停考风波何时休？
2: 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博科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1: 博茨瓦纳共和国是非洲南部的内陆国家，卡拉哈里沙漠横贯国土，却孕育出世界最大的内陆三角洲奥卡万戈三角洲。独立60年来，博茨瓦纳长期无内战无政变，凭借稳定治理和钻石资源，成为非洲经济基础较好的国家之一。
0: 带着经济转型的愿景与深化合作的期待，博科总统踏上访华之旅，当地各界对此行有怎样的期盼？来听总台记者赵一楠从博茨瓦纳发回的报道。
4: 如果你见过博茨瓦纳的天空，大抵也会想成为旷野间的生灵。这里是属于自然的国度，国土面积5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仅255万，70%国土被卡拉哈里沙漠覆盖，却也收获了奇迹般的馈赠奥卡万戈。远道而来的河水一年一度漫过沙地，在干旱荒原上孕育出一片灵动的三角洲。奥卡万戈被誉为大象之国，大象数量超过13万头，占到整个非洲大陆大象总数约1/3。它们涉水漫游，自在栖居，成为当地亮眼的名片之一。另一个无法忽视的闪耀光芒来自钻石。1971年，博茨瓦纳奥拉帕矿山建成投产，很快钻石收入成为国家经济支柱。如今历经半个多世纪发展，这个曾高度依靠钻石出口的国家正努力把目光投向钻石之外，建设更加多元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2024年，博茨瓦纳完成政府换届，同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博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此次博科总统访华被博方视为深化双边传统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契机。博茨瓦纳国际关系部长布塔莱向总台记者表示，此行意在向中方阐释新政府的经济转型蓝图。
5: We se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6: 这次访问给我们带来契机，拿出务实举措，重塑并激活我们与中国一直以来十分良好的双边关系。总统将介绍新政府发展愿景，分享我国经济转型规划，探讨中国可以在哪些方面提供支持。我们希望校准双方优先合作领域，借鉴中国宝贵的发展经验。
5: Fine-tune priority sectors of cooperation.
4: 当前，博茨瓦纳正着力改变高度依赖单一资源出口的经济模式，减少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拓宽就业空间。布塔莱希望能加强与中国企业的贸易往来，助力博茨瓦纳成为辐射南部非洲市场的投资支点。
5: I recently signed a beef protocol.
6: 我们已经签署牛肉输华议定书，为博茨瓦纳牛肉进入中国市场铺平道路。我们期待柑橘出口议定书也能够顺利落地，扩大本国输华产品种类。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之下， 中国面向非洲的相关合作机制，包括零关税政策，对我们意义重大。这充分体现了中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底色。
5: Nations that are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benefit。
4: 博茨瓦纳大学商经法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贾洛尼潘西里说：“长期以来，中国为博茨瓦纳提供了大量援助和支持，助力博茨瓦纳国家发展。”他期待未来双方合作能够进一步延伸，在文旅领域迸发更大活力。
7: 我非常看好两国建立战略联盟，发展合资企业。目前来自中国的游客占比大约只有0.5%，我们期待中国出境旅游机构与博茨瓦纳本地旅游公司开展对接，开发团队旅游产品。越来越多本国青年学习中文，他们可以成为两国工商往来重要的沟通桥梁。
5: Between Chinese businesses and the local businesses here.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当时从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了解到，停考会持续到12号，也就是昨天。
0: 连续3天停考之后，今天的考试是不是能正常进行呢？最新的消息，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据你了解，今天雅思考试能正常进行了吗？
8: 好的，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3天停考了。有考生表示，昨天雅思考试官方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上还在正常发布考试通知，但是记者昨天夜里联系为考生得知，18号的考试又被取消了。记者呢随后向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求证，工作人员证实今天的考试确实已经被取消，并且表示呢他们也是昨天晚上临时接到了停考通知。我们来听一下考试客服中心的回应。
9: 考试已经取消了，很抱歉的通知您。我们也是8点钟才接到通知，所以9点钟我们的同事就立刻发了邮件通知到考生，因为是一个临时情况，系统里面都还没有更新。我们预计是在明天或者后天，我们会对系统里面的信息进行更新，并且会为您办理退款和重置，成功之后您就可以再重新报名了。确实非常抱歉。
8: 需要说明的是，今天的雅思考试即便能够进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也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呢，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而社交媒体上呢，有部分考生反映，12号、13号，也就是昨天、今天这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我们来听一下北京考生唐同学的反馈。
10: 我是8月15号参加的考试，然后出成绩之后，只有口语一科与学校要求差了0.5分，所以我就决定单科重考。我用2个月的时间来练习，我就在考试后60天最后一天报了名，结果得知10月13号的这个考试取消了。我如果再考试，我只能进行全科考试，不光要准备口语，我还要准备另外3科，这浪费了我的实习和做其他事情的时间。现在语言班也过了截止时间了。我如果不学雅思，我就没有办法出国了，耽误了我整个申请进度。
8: 了解到了这个情况之后呢，记者也是就单科重考考生的考试期限的问题联系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客服中心。当时呢，客服回应说，类似情况确实没有办法做延期，原因呢是因为单科重考60天的期限是全球统一规定的，直接写在了系统里面，没有办法做人工的更改。考生的全科成绩一旦在系统里面留痕，单科重考就必须在60天之内完成。客服呢同时也表示，此前因为12号昨天单科重考的停考，已经有很多考生都在反映类似的问题，他们也已经多次跟英国主办方方面进行沟通，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呢像这种情况确实没有办法来进行一个延期。雅思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呢，也直接影响到了考生的后续规划，因为一旦错 过，就没有办法刷新成绩，或者呢需要重新来报名全科的考试。当前的部分境外

0: 院校的语言班的申请通道已经关闭了。那么通过雅思考试达到语言的成绩要求，几乎是这部分考生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唯一途径。所以呢，今天的再度重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主持人，
1: 那么这个考试究竟为什么说停就停？现在有没有说法？考生又如何尽量降低考试取消带来的影响呢？
0: 昨天晚上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客服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关于是不是有赔偿方案怎么定，协会呢现在还在商讨处理方案，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不过呢，考生的诉求现在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邮件当中所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邮件中呢可以把姓名、考试场次、联系的方式和具体的情况一并写清楚。如果呢需要得到赔偿，可以在邮箱里面写清楚自己希望的赔偿方案是什么，以及呢需要协会提供什么样的协助。把这些诉求写清楚之后呢，协会方面会最终有工作人员来进行答复。但是呢，昨天客服也对我说，近期的邮件量是很大的，回复和处理都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中国内地的雅思考试是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合作举办的。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昨天回应表示，这一次停考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出现的技术问题导致，属于对方单方面取消。那目前呢，双方也在就后续的问题进行沟通协商。受到这一次停考的影响呢，后续的考试安排仍有不确定性。雅思考试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呢还没有办法确定完全恢复的具体时间。不过呢，根据他个人的一个判断和建议，他说16号往后的日期应该不会受到影响。那此前呢，我在网上也是看到一些流传的说法，说整个10月份的考试都会受到影响。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客服中心工作人员回应说，官方目前没有整个10月停考的通知，也没有收到相关的安排。那在考位方面呢，此前工作人员就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呢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及时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呢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界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考试官方合作机构之一的 IDP 雅思昨天呢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雅思考位，新增考试呢是在昨天上午的10点正式开放的。如果有需要的考生呢，也可以登录 IDP 的雅思报名官网来查询新增的场次，并且呢完成报考。当前呢正好是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考试停考至今呢，也确实打断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此前呢，在采访当中，有雅思培训老师来向大家建议说，如果院校申请的截止日期临近了，考生可以主动联系学校来写邮件说明情况，问能不能延迟提交成绩。那不少的院校呢，遇到这种突发情况，其实是愿意通融的。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考生注意保留关于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邮件，沟通时呢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的内部考位呀、代报名啊等不实的信息。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孙欣。近几年雅思考试顶着全球权威语言测试的光环，收取昂贵的报名费，却频频出现所谓技术问题。这一次何时才能恢复？停考给考生造成的后续影响将如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2: 大家好，我是李静。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不需要逆龄和回头率证明自己。女人，你该好好爱自己了。除了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也很重要。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14种食材，选的是特钻产区的珍稀燕窝，饱满拉丝，吃起来很滋润的感觉，而且打开就能吃，适合我们这种工作节奏。燕之屋晚宴时光款，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4: 燕之屋。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
4: 也能点亮世界。

0: 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这个国庆假期，河南郑州出租车司机齐建甫三次主动上门约见一位本不相识的乘客，分别为了还钱、送手机、退谢礼。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星、刘长元的报道。
2: 10月4号晚上7点多，郑州出租车司机齐建甫在街头接到一名乘客，他留意到这名乘客身形微晃，疑似饮酒，手中拎着一个白色布袋子。抵达目的地后，乘客付款后便匆匆下车离开，齐师傅继续正常营运。行驶一段距离后，他通过后视镜发现车辆后排座位上遗留了一个白色袋子。
3: 我赶快靠边大概一看，是回现金10万块钱。第一时间想的并不是说很激动，感觉是特别替失主着急，因为这个钱是这个乘客可能是办什么重要的事情用的。
2: 为避免财物出现意外，齐师傅当即暂停营运，将包裹妥善存放保管。因现场无法找到失主联系方式，他第一时间向所属出租车公司报备详细情况，主动说明拾获巨款的经过，并同步拨打110和交通运输监督服务热线12328进行报备登记。
3: 大概过有15分钟左右，乘客给我微信支付的页面上留言了，我马上给我的手机号发过去，让他给我打电话。又停了有几分钟，他给我联系了，然后说我直接又开了车给他送过去了。
2: 两人见面后，双方清点钱款，10万元现金分文不少。失主尚先生拿着失而复得的现金连连致谢，他当场拿出10000元现金作为酬谢，被齐师傅婉言谢绝。本以为这场暖心的诚信故事就此落幕，不曾想齐师傅的暖心之举还在继续。
3: 他确实是喝了酒了，他拿着现金下车的时候，他不小心又把那个手机又拉过车上了。
2: 第二天，齐师傅第二次赶往尚先生家将手机归还。让他没想到的是，这次尚先生又趁机将10000元感谢费悄悄塞在了车上。
4: 后来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后背上丢了10000块钱的感谢费，这个钱我也不能要了。
2: 10月6号晚上，齐师傅第三次赶往乘客家中归还钱款。说到自己的选择，他语气朴实，态度坚定。
4: 10万块钱我都原封不动给他送过来了，这10万块钱我更不会要了。
2: 据了解，齐师傅从事出租车司机这份职业已有4年，他多次遇到乘客遗落手机、背包、行李箱、钥匙等物品的情况。每一次他都会通过支付平台联系上乘客，将失物一一送还。目前齐师傅所属的出租车公司正为他申报文明的士之星。在齐师傅看来，拾到失物及时归还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应尽的本分。
3: 有句话说得好嘛，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是自己的钱我坚决不会要的。我感觉这就是作为一个郑州的这个出租车来说，这应该做的。
5: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6: 好的，一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让我们关注一下冷空气开始活跃。今后一周啊，冷空气开始活跃起来，而且呢是有增强的趋势。我们具体接下来了解一下。目前呢，一股冷空气是正在影响我国哈。今天它的影响呢是进入到尾声，东北地区大部、黄淮东部等地呢将有4到6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西部是有4到5级的风，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那么城市当中，我们具体来看，像哈尔滨，那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将降到10度，这是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15号早晨呢，最低气温-3度，这也是哈尔滨今年立秋以来气温首次的跌破到冰点之下。那么紧接着16到19号，新一股的冷空气啊将自西向东，是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和降水天气。这股冷空气的实力可以说呢更强一些，带来的影响呢也会更大。那么届时长江以北大部地区的气温呢会陆续创下今

0: 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我们还是来看一些城市，像乌鲁木齐西宁的最高气温呢将首次跌破10度，兰州跌破15度，济南天津呢跌破20度。那从最低气温来看，西宁将跌破冰点，乌鲁木齐呢也会降到0度，北方的秋意啊将更加的浓厚。那么对于南方来说，江南多地19号之后秋意呢也将会显现，多地的最高气温会由之前的25度以上甚至是30度左右降到20度附近。那么未来呢，让我们关注气温的变化哈，及时的做好应对。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睿。

0: 入秦巴云溪，一路浴血拼杀。徐海东身先士卒，先后九次负伤，身上留下17处伤疤，始终冲锋在战斗一线。
1: 长征路上物资奇缺，一只缴获来的油桶改一改就成了水壶。这个油桶从大别山出发，一路走到陕北，它一段都没有落下。桶身上那些凹痕啊，那些磕碰啊，就不是简单的旧痕了，那是一条路，一场仗，一步一步磨出来的印记。
0: 红25军一路攻坚克难，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15日抵达陕北永平镇，成为第一支抵达陕北的长征主力部队。长途行军，山高路险，这支油桶也跟随徐海东跋山涉水，伴随他闯过一场场硬仗。硝烟散去，这支见证枪林弹雨的油桶被细心保存，辗转回到将军的家乡湖北大悟。
2: 奶奶都跟我讲过很多次，爷爷他在行军途中，这个油桶一直跟着他，很多伤员急需要水的时候，大部分的水都是给重伤员伤员喝了，挽救了伤员的生命呢。
0: 这只斑驳的铁皮油桶，乘过长征路上山涧的泉水，乘过重伤员先喝的救命之水，也盛放着红军将士同生共死的滚烫情谊，穿越90余载风雨，依然温暖动人。

0: 萧梧桐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
1: 哎，
0: 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
1: 躺了，
0: 跪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清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清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集中介绍本届航展筹备进展和参展亮点。发布会上介绍，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2026年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国际合作广度持续拓展，展演维度加快延伸，将以一展三区全新格局向世界展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开放胸襟、创新活力和发展自信，进一步推动全球航空航天交流合作。本届航展不仅是一场世界级航空航天盛会，也是一场国际性航空航天及防务盛会。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同台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充分展现人民军队开放自信、捍卫和平的良好形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进出口银行获悉，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1万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

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已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发射飞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则称，当晚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并声称导弹命中目标。这是沙特连续第三天遭到胡塞武装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审议结束后将立即向调解方传达其看法。他强调，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不变。巴加埃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发表上述言论，并详细阐述美方通过调解方转达的最新回应。美方此次回应涉及伊朗近期提出的停止敌对行动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此刻提示，记者今天获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到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胡塞武装在袭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利雅得机场持续关闭，多场国际会议受到影响。
1: 欧盟完成对俄制裁名单最大规模的一次扩充，俄罗斯回应施压没有出路。
0: 原计划今天恢复的雅思考试再次发出取消通知，众多考生留学申请计划被迫打乱，雅思停考风波何时休？

0: 泉水水源，甘甜清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十三道工序精酿生产，茶多酚融入麦香，绵密醇厚，好喝不苦。提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对也门的侵略。也门政府军同一天表示，政府军已重创胡塞武装人员，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双方互袭仍在持续。更多消息马上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你好，洪凯，给大家来梳理一下也门局势的最新进展。
1: 好的，一鹏。当地时间12号，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基德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了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还摧毁了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了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2号晚上表示，胡塞武装当天从多个方向对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西南主要入口附近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双方从当天凌晨开始激烈交战，截至当晚战斗仍在持续，造成双方数十人死伤。那当地时间的12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也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还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那从8号开始，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连续数天遭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该机场目前已暂停运营，因为这个机场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通常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的出访以及外国元首的来访都会通过该机场出行，所以机场的关闭对沙特的政治声誉会带来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当地气候的影响，每年的10月至年底年初是沙特黄金季节，重大国事活动都安排在这3个月。那此外，本月底沙特还将举行未来投资倡议大会，11月还有联合国世界数据论坛，年底还有世界性体育比赛等一系列盛会，这些重大国际会议的举行可能都会因为机场的遭袭而受到影响。此外，针对美国可能加入对也门胡塞武装打击的说法，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表示，如果美国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主持人。
0: 伊朗局势方面及霍尔木兹海峡情况如何，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局势、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也门和胡塞武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那就伊美局势，巴加埃指出，伊朗此前曾提出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7日方案，并要求美国必须满足伊朗方面的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要求。目前伊美仍在通过调解人继续进行信息的交流，伊方正在审查美方反馈的观点，在审查后将尽快通过调解人向美国表达伊方的立场。另外，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发表的声明，当天早些时候，该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革命卫队海军在其声明中表示，任何商船或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及波斯湾与美军合作，都将招致其部队的果断行动。主持人。
0: 好的。沙特方面装备了萨德、爱国者等先进防空系统，但是近期胡塞针对利雅得机场的袭击仍然接连得手，这是装备本身的局限，还是防御体系面临结构性难题？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2: 沙特确实是装备了美国的爱国者3导弹、爱国者2导弹还有萨德导弹，这种导弹在全球都是防空系统里边最好的。但是呢，根据过去这2-3年在中东地区导弹防御的经验表明，即便是现在最好的导弹防空系统，它的成功拦截率也在90%到95%之间。那么沙特这一次到底是这5%到10%的拦截的失败率，还是说沙特的防空系统真的是不行了？因为除了这个拦截失败率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沙特现在防空导弹严重的短缺，手里边的爱国者导弹跟萨德导弹都不够用，因为现在连美国自己都不够用了，所以美国也顾不上给沙特来补充导弹防御系统了。 所以有两种情况。那么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呢？得看未来几天，如果沙特是接连再出现这种失误，那说明就可能不是5%到10%的失败率了，而是它的防空系统真的出了问题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
0: 俄乌双方12号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俄方表示相关接触正在进行，乌方则称不接受单方面不对等的停火条款。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泽连斯基提出停火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争取时间获得喘息。他称，俄方不会被泽连斯基的保证和承诺所迷惑。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俄方尚未确认同意能源停火，他呼吁特朗普出面说服普京接受这一倡议。
3: 欧盟成员国外长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那对此俄方回应称施压没有出路。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罗斯和美国的企业已开始就柴油供应交易进行谈判。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据报道，当天新通过的制裁方案专门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的中层供应商，这些供应商年营业额至少20亿欧元，共计雇佣超过25万名员工。他们为俄罗斯最先进的武器系统提供关键组件，列入清单的个人和实体资产将被冻结，任何直接或间接向他们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的行为也将被禁止。列入清单的自然人还将被禁止入境欧盟。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不但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而且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持续占据大半壁江山。
3: 在国际市场上，今年1至9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在汽车出口总量中的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我国汽车出口以新能源汽车为主已经成为常态。多地密集释放新一轮购车补贴，后续汽车市场走势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9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5: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6: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5: 每年的9、10月份都是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旺季，也就是行业里常说的金九银十。九月以来，汽车市场新车密集上市，10余家车企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价格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旗舰车型全面覆盖。与此同时，车企端的促销力度也在加码，陆续有超过30个汽车品牌推出限时政策，参与优惠车型数量超100款。此外，近期多地还相继出台新一轮购车补贴方案。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及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2: 今年金九银十嘛，有一些比较好的因素是今年的两新的政策会呈现一个持续性的发力啊，另外呢，一些大型的会展也能够刺激一些消费的需求，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
0: 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明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20多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
3: 论坛期间，英国前下议院议员、英国工人党领袖乔治·加洛维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说，中国电动汽车以其产品质量优势和价格竞争力理应获得更加公平的市场准入机会，西方国家不应设置市场壁垒，而应尊重市场竞争和消费者的选择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中国能够以合理的价格生产优质产品，那就应该让中国继续这样做。当我叫一辆出租车时，如果来接我的不是中国汽车，我反而会感到失望。我更愿意乘坐最好的汽车。如今最好的汽车是中国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为什么不允许中国汽车进入西方国家的市场呢？为什么要人为设置各种障碍，找各种所谓的理由来反对中国汽车？公众难道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一些政客抱怨中国汽车，是因为中国汽车比他们自己的汽车更好，价格也更便宜。他们声称自己信奉资本主义，认为市场能够做出最好的选择，也主张消费者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那就应当让消费者自己选择。某些政客过去说的是谎言，因为事实上只有当他们自己是这些规则的受益者时，他们才支持这一切。现在当他们不再是受益者时，他们突然就换了一套说辞。尤其是在汽车领域，我希望英国同胞也能够自由选择世界上最好的汽车、最环保的汽车，而这些汽车恰恰来自中国。
8: They happen to be Chinese。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文明。
10: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11: 收到，黄教大人，飞表也很棒。
12: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3: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9: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9: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3天停考。多地考生10号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已经在参加口语考试过程中，突然接到考试取消的通知。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当时从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了解到，停考会持续到12号，也就是昨天。
0: 昨天雅思考试官方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还在正常发布考试通知，但记者昨晚联系到一位考生得知，今天的考试又被取消了。记者随后再次向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求证，工作人员证实考试确实已经取消，并表示他们也是晚上临时接到停考通知。
1: 雅思考试顶着全球权威语言测试的光环，收取昂贵报名费，却频频出现所谓技术问题。严肃考试为何反复爽约？那这一次何时才能恢复？停考又将给考生造成哪些后续影响？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武汉网球公开赛近日遭遇罕见的退赛潮，郑钦文、安德烈耶娃、莱巴金娜、高夫等名将相继缺席。中国小将施涵从资格赛突围，首轮逆转伊埃拉，首进 WTA 1000赛次轮。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2026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呢，正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激战当中啊。作为 WTA 1000级别的年度收官大战，本届武网呢汇聚了一些顶尖好手，赛事奖金呢也很高。那今年的武网开赛以来呢，也有些特殊的情况，就是呢今年的退赛的人数稍多一些哈。就开赛前夕呢，像多位世界排名前10的顶级球星相继宣布退赛，截至目前呢已经多达10多名。像世界第一的莱巴金娜是率先退出了，然后呢彻底让本届赛事的星光啊失去了一个最大的光环。卫冕冠军的高夫也是退赛了，然后呢像之前阿尼西莫娃受伤，以及最近的大阪直美、凯斯、克雷奇茨科娃以及诺斯科娃，这些名将都是相继放弃了本站的比赛。那本站的比赛呢，遗憾的确还叠加了刚刚斩获中网冠军的本土选手以及是武汉籍选手郑钦文的缺赛。因为钦文呢因长期的一个高强度的作战，右肩旧伤啊，有可能复发的隐患比较大，所以呢退出了本届比赛。包括刚刚是在中网女单获得亚军的19岁的小将安德烈耶娃，也是因赛程调整退赛，因为他们已经进了这个年终总决赛，所以呢这一站比赛呢有可能抛弃掉之后呢，让自己更好的准备年终总决赛。那好消息是三届的武网冠军萨巴伦卡成为了头号种子啊，会继续自己的一个啊卫冕之路。也是让诸神混战变成了萨巴伦卡一人啊，保卫自己这个荣誉的一场比赛。但赛场上呢，其实这两天还有一些好消息，像10月12号啊，女单首轮从资格赛突围的21岁中国小将施涵，迎战13号的种子菲律宾名将伊埃拉。尽管

0: 双方世界排名差200余位，但诗涵呢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呢，还是及时调整，最终是4-6、6-3、6-3，逆转伊阿拉啊，击败对手，闯过无网正赛的首轮关。整场比赛呢，诗涵表现得很好，展现出了强大的心理抗压能力。首盘他错失了破发机会之后呢，4-6先丢一盘，但第二盘呢，第七局连破带保，取得5-3的领先，以6-3扳回一盘。决胜盘呢，他更是彻底释放自己，首局挽救两个破发点啊，艰难爆发，第二局兑现了第三个爆发点，率先是完成了破发，连破带保，取得3-0的梦幻开局，最终呢是6-3再下一盘。那值得一提的是呢，本届无网诗涵依然是从资格赛打起来的，所以资格赛首轮他在第二盘3-5落后情况下奋力反击，逆转挑落了资格赛头号种子斯特恩斯。那资格赛决胜轮呢，他又是克服首盘2-5落后的情况下挽救一个盘点，连续两战一千赛从资格赛成功突围。那诗涵的表现也让很多人感觉是非常的欣慰哈。那诗涵的下一轮对手将是呢前美网的亚军费尔南德斯，我们也希望诗涵的表现能够继续延续好的状态。主持人，
1: 好的。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游戏带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这也下去，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起新城，锚定目标谱新篇，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我县多部门联合排查整治，筑牢秋收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伟大成就，展望光明前景，充满坚定自信，令人倍感鼓舞，激扬亿万人民砥砺前行的壮志豪情，凝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今天本台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起新城，锚定目标谱新篇》，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中国的繁荣富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只有坚决

0: 约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才能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成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我们就一定能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从上海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到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再到推进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个人无自付，至广大而近精微。 把一件件民生小事作为国之大者，把群众的一个个急难愁盼变成发展的任务清单，国家发展宏伟蓝图就有了更为深厚的温暖底色。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 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汇聚起新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磅礴力量，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当前，全县秋收工作全面铺开，农村道路交通流量、农机作业车辆增多，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风险持续攀升。为严格落实县委县政府交通安全工作部署，10月8号，县道路交通安全县纪联席会议办公室牵头组织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县交通运输局、县农业农村局深入王府站镇开展秋收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检查行动。 此次行动坚持路面严查与源头管控双向发力，聚焦重点路段、重点车辆、重点隐患精准施策，在王府站镇重点路段检查点，工作人员重点巡查农用收割机，为过往车辆更换老旧破损失效的反光贴，并面向农机驾驶员开展面对面交通安全宣讲，普及秋收期间安全驾驶、规范作业知识，杜绝违法载人、违规上路等行为。 针对电动车骑行不佩戴安全头盔、违法通行等行为，执法人员给予批评教育与安全劝导，引导群众树立安全出行意识，同时对过往客运车辆进行逐车细致排查，重点核查车辆营运资质、载客情况及安全设施设备，严防超员带病车辆上路，切实消除路面动态隐患。 随后，检查组还前往黔江液化气站，对危险品运输企业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排查企业安全管理制度、车辆运输台账、隐患排查整改及从业人员安全教育落实情况，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源头杜绝危化品运输安全事故。 下一步，县道路交通安全县纪联席会议办公室将持续紧盯秋收关键阶段，常态化开展道路交通隐患排查整治，从严整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方位筑牢秋收交通安全屏障，确保秋收工作平安有序推进。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金秋华诞盛世欢歌，十一国庆假期，金秋迎国庆。
1: 月满茶干湖主题文艺汇演在茶干湖景区王爷府广场精彩启幕。这场极具民族特色的文艺盛宴，吸引众多各地游客驻足观赏，大家齐聚湖畔，共赏美景，同庆祖国华诞。景区处处洋溢着热烈浓厚的节日氛围，金秋送爽，湖光潋滟，演出现场暖意融融，喜气盎然。 演出在雄浑悠扬的马头琴乐曲中拉开帷幕，灵动曼妙的蒙古族特色舞蹈生动展现了库尔罗斯草原的独特风情。一首。

0: 有首高亢嘹亮、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饱含真挚热情的家国情怀，深情礼赞盛世中华，娓娓诉说家乡的蓬勃巨变与美好风光。整场汇演节目轮番登场，亮点纷呈，精彩纷呈。台上演员倾情演绎，神采飞扬；台下游客纷纷驻足聆听，热烈鼓掌。大家频频举起手机、相机，定格精彩瞬间，沉浸式感受传统民族文艺的独特魅力，切身体会浓郁的国庆氛围与草原文旅风情。近年来，我县深耕文旅融合发展赛道，持续激活生态文旅资源活力。县文旅部门立足查干湖优质生态与文旅资源优势，精准把握节假日文旅消费契机，常态化开展特色文艺展演、民俗体验等系列文旅活动，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在极大丰富游客沉浸式游玩体验的同时，持续擦亮查干湖特色文旅名片，不断提升县域文旅品牌影响力，为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的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用旋律传递祝福，用感动连接你我。欢迎收听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察民生百业，报道最新动态，传播政府信息，反映民众声音。
1: 让调频 FM 87.8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陪您度过
0: 开心快乐每一天。
1: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蒙古语新闻节目。

0: 叫包天柱，今年91岁了。
1: 我学了这个红军都是什么一辈子，带你一品啊，看一看啊，我心里边还是怀念着他们。也就趁这个机会嘛，都给大家讲红军洞穴故事。这个地方是喀斯特地貌嘛，像这样的龙水洞是比较多的。学校红军以后呢，就把这个洞呢叫红军洞。小的时候是我母亲带着我来，母亲嘱托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的牺牲用生命换取来的，就是要我经常来看一下。

0: 当年的五月，红军的衣服呢，挖起上来，地肮脏的很。我如此为难，我的心情呢，就是比较放心了。有人曾经问我，守这个墓，为什么？我就是说，敬仰他们，用了守护他们。别人说我守的是墓，实际我守的是一种念想。我就是要把这个我们今天的变化讲给他们听啊，让他们安息。走不动就交给我的儿子讲，我的儿子再讲不动，让他交给我的儿子讲。只要我们国家还有人，我要一代一代的给他们传承下去。
1: 大家看，这就是红二六军团过冰川的这个信路图。
2: 我叫蒲国红，今年62岁，从小就听我父亲讲，也参加红军的这段故事。1936年的嘛，红六军团就住在我们村的，把这些村里面的这些卫生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把我们村里面这些那个水缸里面水挑好了。当时我们村里面有欺负人家，有5个青年，有4个参加红军去了。后来当地老百姓就把我们这个村就叫为红军村。我从小就有这个记忆，就想把红军长征那段历史讲给大家听。现在呢，就是把村里面这些老百姓发动起来，拍了一个情景剧，就讲当时我们村里面参加红军这一段故事，看的人非常多。今天的这个幸福生活是红军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能辜负，还要传承他的精神。这几年发展红色旅游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村子里面的环境卫生得到变化。14年以前，我们村里面的人均老百姓收入10000多块嘛，你看到了我们。
3: 哇，都来一杯一本花都融白融彩。
4: 我叫孔玉花，今年26岁，是一名独龙族00后女孩。独龙躺，我们独龙语把它叫做约多，像彩虹一样。2022年我大学毕业回来，当时独龙躺被列入省级非遗名录。我回到家乡后，白天在村里面当代课老师，晚上就跟着奶奶在家里面学制独龙躺。我把我的店取名成云之梦，希望用我们独龙族的老手艺编织美好生活。独龙躺以前我们是自己用，不知道怎么卖，现在路通了，有很多游客来这边游玩，有销路了。我就做了一些耳环、手链，还有包包、发箍，游客啊是非常的喜欢。当年红军翻山越岭，硬是走出来了，我们独龙族的路也是一步一步的走出来，好日子也是一针一线织出来的。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路，而我的路就在这代代相传的非遗手艺里。
5: 90多年前，红军在云南从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里闯出一条生路。今天 AI 浪潮席卷全球，算力成为全球产业竞争的新焦点。近年来，云南算力规模快速增长，2024年底建成投运的两亚智算中心

0: 对内连接全国算力中心，对外辐射南亚、东南亚地区。而支撑算力的除了电，还有金属。云南坐拥丰富的阴锡锗等战略资源储量，但从原矿资源到高端材料，再到打通全产业链，每一关都是硬仗。这条新长征路上，云南是怎么闯关夺隘的？来看记者的探访。
1: 看我手上这颗矿石，就来自我脚下1000多米深的千星矿。1935年，红九军团长征途经会泽，在这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扩红热潮。我们今天所谈到的算力金属，其实早就藏在了红军走过的这片土地之下。
2: 在红军走过的会泽，工人们正在千米深井下开采矿石。过去，当地探明的千星矿属于南旋氧化矿，一度被认定不具开采价值。产业转机就在于一次思路突破。技术人员在千星挥发富集的烟尘中，意外发现了稀缺的锗元素。没有技术先例，工人们靠着木棍搅拌、布袋过滤、柴火烘干的土办法，经过半年反复实验，成功提取出0.3克锗。
3: 因为它锗的提取难度是非常大的，六的新金矿里面了嘛，只能产这个500克的锗。这么多年了，是通过这个不断的创新，锗吸收率呢，从60%左右，我们现在已经达到80%。
2: 锗是 AI 算力设施中光互联和半导体环节的关键基础材料。在会泽，锗从新金矿中被提取出来，实现了规模化生产。目前，云南锗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0%左右，产能规模居全国前列。
4: 我们把矿做成了更高端、更值钱的产品，所以我们的生活也越过越好。
2: 当年红军长征途中缺枪少弹，靠着自己修枪械、造子弹，一步步补齐装备短板。今天从原矿资源到高端材料的跨越，云南靠着啃硬骨头的精神闯了下来。通道关、技术关一关关被攻克，算力产业发展的底气还在持续向产业链下游延伸。在这家企业的新材料实验室，技术人员向记者展示了3块高纯阴样品。除了形状不同，外观上几乎看不出差异，但技术难度天差地别。
5: 目前国内多数企业量产的高纯阴停留在5N、6N 级别，在今年我们实现了7N 高纯阴的一个量产，也实现了一个8N 级高纯阴的实验室的产出，已经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6: 那个 N 代表是什么意思？
5: 7N 高纯阴的话，它就代表99.99999%。
6: 那其实从7N到 8N， 其实这个小数点后又多了一个9，我感觉这个数值的差距好像不是特别的大。
5: 但是它一个提纯的难度的话，它是呈指数性增长的，它就像从一吨大米里面去挑一粒不同颜色的米，它里面就要涉及到我们不同工艺的组合。
2: 超高纯阴是 AI 算力设施中高速光互联的核心原材料，它通过制成磷化阴衬底，再做成高速光模块里的激光器和探测器芯片，支撑数据中心内部的高速数据传输。纯度越高，下游器件的性能、可靠性和使用寿命越好。据行业机构统计，2026年全球磷化阴衬底总需求超过260万片，当前全球有效产能仅75万片左右，供需缺口超过70%。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原生阴生产国，云南阴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近60%。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超高纯阴的市场前景会愈发广阔。这家企业生产的锡也是一种重要的算力金属，用于芯片封装。受益于全球 AI 算力需求的增长，高端芯片封装用的焊锡球市场空间持续打开。在企业的自动化生产车间里，记者看到一颗颗 BGA 焊锡球正从产线上滚落。
1: 它主要是高端芯片用的关键材料，它可以就是使信号传输的路径更短，然后导热性能的话也会更好。这80微米的这一屏的话，在显微镜下的话，它的球径是比头发丝还小。从锡到 BGA 焊锡球，它的价格会增加几倍到几十倍。
2: 芯片制程越高端，对焊接的精度要求就越高，但这类生产工艺复杂，之前的国产化率不到10%。 企业成立研发团队后，终于突破 BJA 焊锡球的成型制备技术封锁，破解抗氧化难题，还自主研发出自动筛选设备。锡材产品从过去论吨卖的原料，变成了现在按颗卖的材料。眼下，云南正在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战略性有色金属产业基地，推动锡贵金属产业从材料向器件和装备延伸。上游掌控资源，中游做强材料，下游布局磷化铟衬底、光模块封装等器件和装备环节，一块块短板正在补齐。随着产业链的延伸，云南在全球算力材料供应链上的位置也在改变，从可被替代的原料供应方变成绕不开的关键节点。90多年前，先辈们在云南的崇山峻岭、激流险滩间克服千难万险，如今他们的精神依旧在这片土地上激荡。在算力产业的新长征路上，云南正一步一个脚印走出自己的产业发展答案。
0: 金沙江水奔涌不息，长征精神薪火相传。90多年前，红军将士突破重围，巧渡金沙江，在绝境中闯出生路，在铁血中铸就丰碑。一声声号角至今仍在峡谷间回响，一串串脚印早已化作砥砺前行的精神路标。90多年后，山河换新颜，征程仍在途。从乌蒙山巅到金沙江畔，从产业升级到乡村振兴，云岭各族儿女正以坚定的信念和昂扬的斗志，将伟大的长征精神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的强大动力。
2: 孝感大悟县革命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只漆面斑驳的铁皮油桶，这是开国大将徐海东长征途中

0: 徐海东跋山涉水，伴随他闯过一场场硬仗。硝烟散去，这支见证枪林弹雨的油桶被细心保存，辗转回到将军的家乡湖北大悟。
1: 奶奶都跟我讲过很多次，爷爷他在行军途中，这个油桶一直跟着他。很多商人急需要水的时候，大部分的水都是给重伤人伤员喝了，挽救了伤人的生命呢。
0: 这只斑驳的铁皮油桶，乘过长征路上山涧的泉水，乘过重伤员先喝的救命之水，也盛放着红军将士同生共死的滚烫情谊，穿越90余载风雨，依然温暖动人。

0: 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2: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1: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怪不得。嘿，这酒花真漂亮。
1: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3: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区婚纱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5: 我是罗敏。中国网球公开赛新晋女单冠军郑钦文昨天手捧中网冠军奖杯，登上八达岭长城拍照，夺冠的喜悦仍在她的脸上洋溢。从世界排名第4跌至第160位，再到在钻石球场创造历史，穿过低谷再度振翅，是什么将郑钦文稳稳托起？接下来闻所未闻，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非常幸运地在现场见证了郑钦文在中网的夺冠，这是他首次拿到 WTA 1000赛的冠军，也是中网20年中国选手在女单项目上的第一冠。钦文发出 Goodbye Ace 躺倒在钻石球场上的瞬间，让我想到，哎，这个动作我在2年多前好像在现场也看过，那是小郑在巴黎奥运会决赛夺冠之后的罗兰加洛斯球场。再往前，我第一次知道郑钦文是4年之前他对阵斯瓦泰克的法网比赛，那个时候伊盖带着30家的连胜记录，势头正盛，是世界第一，而郑钦文才是第二次打大满贯的绝对新人。一个 WTA 新生和当时超级稳定的红土霸主大战3盘悍负，一般人都会谦虚地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是我从小郑眼里看到了那么一点点的不服。后来2023年在法国网球公开赛，我第一次面对面采访他，那时郑钦文还不是后来的奥运冠军，也没有那么多赞助商，但他迎面走来就是带着野心勃勃的气场，这个气场扶他上青云。2024年他在同一片场地拿到奥运会冠军，最高世界排名拿到前4，也是这个心气儿拽着他落低谷。肘部手术之后，郑钦文急于复出，心态和状态一直都没有能够对齐。来到本年度的美网之前，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百大，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他和我们记者说啊，在我处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和我说回不来了，大家都在质疑我，我的一举一动都在被放大镜观看。那不过是2个月之前的事儿，大家当时怎么刻薄地说郑钦文不难回忆，无非是心比天高，实力不济，脾气不好，输球喜欢找客观理由。我在台下听啊，心里想，亲爱的姑娘，幸亏你是这样兴冲冲的一个人，要不可能真的回不来了。郑钦文的多次采访都让我越来越确信她就是这样一个乐观勇猛的女孩。比如他说，说实话，我以为低谷期可能就是1个月或者2个月，但我真的没想到低谷期会持续了长达差不多半年之久。可那是一个不小的手术啊，而且是他运动人生第一次做这样大的手术，多大的位置性。但郑钦文在心里觉得他就是1-2个月的事儿。包括在夺冠之后，他再次在领奖台上高歌，好多人都开玩笑说郑钦文是网坛百灵鸟。更早之前，他在采访当中自己聊唱歌的时候也说，我小的时候觉得自己一开口就是天籁之音，树上的鸟儿都为我倾倒。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个性，所以很理解郑钦文这些在很多人眼里有些迷惑的言论。我知道真的有人这样想，能够这么想也是一种面对人生崎岖路的禀赋。特别是对于运动员这样的职业，你每天都在经历胜利和失败的评判，职业网坛的排名上上下下，赞助商来来去去，那就更残酷了。如果你有一种看到悬崖绝岭，以为它是平地往前踏的吗？

0: 盲目乐观，这点英勇也许就会帮你在一脚踏空的时候打开一张降落伞，当风再度吹过来的时候，姑娘你昂起头，这不就又飞起来了吗？
1: 股市服务站，
2: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盛盈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3: 主持人你好。今天亚太市场多为调整态势，日经指数跌幅超过2%，韩国股市的三五跌幅也是在6%以上，而 A 股呢是低开之后震荡横盘，接近中午收盘时前是收窄跌幅，到三大综指呢一度是下跌超过50点，中午收盘是下跌10点，跌幅0.27%，收在3787点。深成指一度跌幅超过300余点，中午收盘是下跌96点，跌幅0.78%，收在12288点。创业板指从下跌近3.5%，到收盘是跌0.95%，收在2935点。科创中指也是从最大跌幅近4%，到中午收盘是跌0.9%。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10082亿，其中上海市场4692亿，深圳市场是5390亿。涨跌比上海市场754家上涨，比1504家下跌；深圳市场1030家上涨，比1777家下跌。板块方面，元件以5%以上涨幅领涨，互联网电商上涨超过2.5%。其后是旅游酒店、多元金融、白酒零售涨幅超过1%，调整前列电池、风电设备跌幅超过3%，医疗服务、能源金属跌幅超过2%，光伏设备、生物制品、医疗器械、化学制药跌幅在1.5%上下。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2: 好的。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上升技术，
8: 准备！
5: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王月、依晨、李浩，主播罗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酒尽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1: 远离城市的喧嚣，踏上一段旅程。当车流滚滚，山川入画，一杯敬酒便是旅途驿站休憩时的贴心伴侣，也是对美好生活的致敬。轻轻举杯，琥珀琼浆轻漾杯间，让馥郁醇香唤醒感官，浅酌慢饮间，山川风月入怀，感受岁月的沉淀与美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懂得放慢脚步，享受一路的静谧与美好，调整好心情，才能以更加昂扬的状态迎接工作生活的挑战。
0: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集中介绍本届航展筹备进展和参展亮点。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航展构建的一展多地展区格局，室内展览面积近15万平方米，参展规模进一步扩大，动态飞行表演保障区域统筹外拓，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发布会上介绍，本届航展蓝天表演阵容值得期待。本届航展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俄罗斯联邦空天军勇士飞行表演队已正式签约，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这是继2016年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参加中国航展，将与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蓝天芭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边界反恐渗透、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4个议题。论坛期间还将开展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等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他说，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12号在参加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世界石油大会时表示，沙特计划将东西输油管道输送能力提高至每天1000万桶左右。当地时间13号，据巴基斯坦铁路部门消息，旁遮普省一列火车发生脱轨事故，有消息称事故已造成人员伤亡，具体情况仍在调查当中。此刻提示，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到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今天乌鲁木齐至库尔勒乘806次、乘818次旅客列车停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在袭沙特首都机场并打击一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中东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1: 欧盟成员国外长通过针对俄军工产业近1600项制裁名单，完成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俄罗斯回应称施压没有出路。总台记者观察，欧盟外长会凸显欧美对俄政策分歧。
0: 日本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学者表示，日本背离和平主义将推高卷入战争风险。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曲酿好酒，好的酵，它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12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沙特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实施打击。10号和11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10号袭击发生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此外，法新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塔伊兹是也门第三大城市。消息人士称，尽管遭到沙特方面的空袭，胡塞武装仍在塔伊兹省继续战斗。胡塞武装当天还发布了在马里卜省展开行动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对也门政府军的目标发动了打击。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
6: 据法新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且令人痛苦的回应。胡塞武装将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4: 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发布旅行警示，宣布暂时停飞往返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尚未说明此次航班暂停的具体期限。该公司表示，正与有关方面、有关部门保持协调，密切关注沙特阿拉伯局势的发展。
6: 那么，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对沙特而言到底有多重要？机场暂停运营将对沙特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7: 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啊，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这个机场也是沙特阿拉伯首都的一个门户。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和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国际机场，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这个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现在沙特阿拉伯正好是一个由于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10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3个月。这个哈利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的影响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会议。11号，沙特阿拉伯世界石油大会在利雅得召开。那么由于这个国际机场受到攻击，世界石油大会很多大的石油公司的负责人啊，都改为现场参会啊，不去当地了，所以严重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到本月底呢，沙特阿拉伯还有个沙漠达沃斯啊，这是 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招商引资的一个国际性的这个大会啊、那么11月份还有联合国的世界数据论坛等等啊，年底还有一系列的包括亚洲的世界性的这个体育比赛啊等等啊这些盛会，所以这个机场的受袭击特别是关闭，严重的影响沙特阿拉伯政治上的声誉啊，包括它一系列的有关乎国家发展的2030愿景等等一系列的安排。
4: 沙特方面装备了萨德、爱国者等先进防空系统，但是近期胡塞针对利雅得机场的袭击仍然接连得手，这是装备本身的局限，还是防御体系面临结构性难题？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8: 沙特确实是装备了美国的爱国者3导弹、爱国者2导弹还有萨德导弹，这种导弹在全球都是防空系统里边最好的，但是呢，根据过去这2-3年在中东地区导弹防御的经验表明，即便是现在最好的导弹防空系统，它的成功拦截率也在90%到95%之间。那么沙特这一次到底是这5%到10%的拦截的失败率，还是说沙特的防空系统真的是不行了？因为除了这个拦截失败率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沙特现在防空导弹严重的短缺，手里边的爱国者导弹跟萨德导弹都不够用，因为现在连美国自己都不够用了，所以美国也顾不上给沙特来补充导弹防御系统了。所以有两种情况，那么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呢？得看未来几天，如果沙特是接连再出现这种失误，那说明就可能不是5%到10%的失败率了，而是它的防空系统真的出了问题了。
6: 也能

0: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还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达2177次。
1: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经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之内，政府军除了重创胡塞武装人员之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
0: 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1: 围绕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此次伊朗主动表态愿意充当斡旋者，能不能推动双方坐到谈判桌？牛新春认为，
2: 伊朗现在中东地区也作为一个和平的缔造者，特别是如果伊朗能够斡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停火谈判，如果能够取得成效的话，伊朗是可以拉拢沙特的。因为现在在伊朗和美国的博弈的过程中，伊朗是希望沙特不要站到美国那一边去，虽然伊朗也不指望沙特能够站到伊朗这一边，但是至少呢，伊朗希望拉一拉沙特。对伊朗来说，在也门的问题上，伊朗是有脸面性的。在也门地面上，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现在在作战，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背后是沙特支持的。所以沙特和伊朗实际上是间接的在也门博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说他可以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斡旋，至少从沙特这方面来看，很难相信伊朗会作为一个公正和客观中立的斡旋者。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是伊朗支持之下的抵抗之狐狸这几支力量里边独立性最强的，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对伊朗的依赖性都比较大，也门胡塞武装对伊朗的依赖性不是那么大，所以也门胡塞武装多大程度上会听伊朗的也是一个问题。
0: 国际移民组织12号表示，自九月初也门西海岸冲突升级以来，截至10月12号，该机构已经记录了217303名流离失所者，其中超过一半在塔伊兹省。
1: 虽然许多也门人因冲突而流离失所，但抵达也门的移民人数却在急剧上升。国际移民组织记录显示，截至九月底，今年已经有134100名移民进入也门，较2025年全年上涨22%，更是2024年的两倍多。
0: 国际移民组织表示，也门难民为了生存而逃离家园，过境移民则是为了穿越也门去往其他地区寻找工作，两股力量正在以截然相反的方向流动，使也门陷入双重危机。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斯海峡及附近阿曼湾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通报显示，霍尔木斯海峡水道内4艘游轮在驶出海峡途中遭到不明发射物袭击，一艘集装箱船在驶入海峡途中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此外，位于阿曼湾霍尔木斯海峡东入口附近的阿曼苏哈尔锚地附近一艘游轮遭到无人机袭击，当地有关部门协助开展船员撤离工作。
0: 近期，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级。九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袭船事件接连发生，人员伤亡不断上升，风险还向卡塔尔、阿联酋、阿曼等周边国家海域扩散。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11:60，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
0: 俄乌双方12号就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俄方表示相关接触正在进行，乌方则称不接受单方面不对等的停火条款。详情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泽连斯基提出停火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争取时间获得喘息。他称，俄方不会被泽连斯基的保证和承诺所迷惑。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俄方尚未确认同意能源停火，他呼吁特朗普出面说服普京接受这一倡议。
1: 当地时间12号，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除了加大对俄罗斯制裁之外，美俄柴油协议也成为会议的焦点。多国外长对该协议表示质疑，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请听总台记者朱希利发回的观察报道。
5: 当天，针对美国计划进口俄罗斯柴油并放松相关制裁的决定，立陶宛、瑞典、爱尔兰等国外长纷纷表达了不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这项协议既无助于降低石油产品价格，也不利于维护跨大西洋团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俄压力，而不是放松制裁。当天，欧盟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折射出双方在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安全之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除美俄柴油协议之外，美国日前还宣布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阶段，但这一安排同样受到欧盟方面的质疑。从美俄能源交易到俄乌停火安排，欧美分歧的背后是对俄战略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同权衡。美国试图缓解能源供应与生活成本压力，欧盟则担心放松对俄制裁可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当短期能源需求与长期战略目标发生冲突时，欧美能否协调立场维持共同政策，将继续考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
0: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针对欧盟最新对俄制裁表示，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试图通过制裁压力改变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方针，注定没有出路。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
3: 中国之声正午6:00。
1: 中午6:00，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日本。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日本政府考虑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不承诺拥有，但白纸黑字写进研究。
0: 从战后日本长期承诺坚持无核三原则，限制核能用于和平目的，到如今要把核动力潜艇议题摆上国家安保文件桌面，日本这一步步究竟有何图谋？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 十一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声称，日本应认真考虑引进核动力潜艇的决策。十二月，小泉登上美国海军海狼级核动力潜艇，在军方人员陪同下参观了内部构造。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六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七月十七号，小泉进次郎在网络节目中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九月十一号，他在记者会上把话挑明，修改安保三文件将不排除任何选项。直到十月六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国内就泛起过引进核潜艇的讨论，但每一次都撞上同一堵墙。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针对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一事，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7: 我认为日本政府就是企图一点点推动舆论变化，让原本属于禁区的话题逐渐进入公众讨论范围，但这也恰恰说明目前日本社会对这些问题仍然存在顾虑。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
6: 中野晃一认为，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是建立在反思侵略战争历史的基础之上，如果日本逐渐背离长期以来坚持的无核三原则，未来卷入战争的风险会大幅增加。
8: 日本の戦後のその平和、
7: 日本战后的和平建立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反思之上。二战期间，日本发动了极其残酷的侵略战争，在中国犯下了严重罪行。我认为日本应该坚持无核三原则。如果连日本也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这对日本的安全保障究竟有没有好处？我认为没有。相反，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1: 如果说核潜艇的议题是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挥出的实质性一刀，那么园内 AI 项目则是在信息认知领域布下的暗桩。日前，日本斥资44亿日元打造政务生成式 AI 平台。日本想通过这样一个系统实现哪些企图？此举又释放出哪些信号？来听军事专家邵永玲的解读。
9: 日本此举释放了多重危险信号，开始将生成式 AI 用于叙事博弈，认知对抗更加隐蔽常态化，存在借助 AI 放大历史修正主义叙事的风险。AI 双重用途，安全溢出风险上升。日本借助 AI 规模化输出偏向性历史叙事、领土主张与安全论述，对全球 AI 安全治理形成多重系统性破坏，一是污染互联网公共语料库，形成立场叙事自我强化闭环，片面立场借助官方外衣被全球大模型吸收，混淆事实与主权立场；二是利用选择性史料生成合规公文，有阻于现有 AI 治理规则灰色地带。现有国际规则对这种间接长周期认知操纵约束不足。三是造成全球历史认知撕裂，冲击二战后基于史实的国际秩序共识。
1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28度，持续的高温日数同期来讲呢比较的少见。那么我们再了解一下欧洲方面的天气，明后两天欧洲西部上空高压级发展加强，占据主导，那么降雨呢将逐步的缩减，气温偏高，昼夜温差大。而在欧洲的东部受到冷涡北上影响，阴雨湿凉的感觉呢还将继续。那么气温方面呢，明后两天欧洲西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可达20度以上，在西班牙、葡萄牙等地呢会接近或者超过30度，较常年同期来讲啊偏高4到10度，不过呢昼夜温差普遍在10度以上甚至15度以上。最后了解一下北美方面，明后两天美国西部内陆、中部平原到五大湖周边一带的降水发展增多，尤其是德克萨斯州的西部、俄克拉玛州中部呢有大雨局地暴雨。
1: 好的，景睿。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午休时在眼皮上贴一贴，就像做了眼部 SPA， 温润又舒服。
3: 午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2: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集中介绍本届航展筹备进展和参展亮点。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航展空军一批经受实践检验的成熟主战装备将集体亮相，多型改进升级装备、新制作战力量成果同步公开展示。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等领域，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飞行表演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发布会上介绍，高栏港展区是本届航展首开的展区，中国海军将依托高栏港近千米岸线打造海上装备沉浸式展示阵地，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上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同期还将举行公益性开放日活动，展区实行网上预约审核，免费对外开放，观众凭有效证件入场。中船集团拟派出含新型500吨级无人舰艇在内的多型水上装备和陆上装备参展，在主场馆核心区域展出约150余项展品，并在高栏港展区同步设置动态展演区，实现室内静态展示加室外动态展演双场联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全国大遗址工作会今天在河南郑州召开，会议总结14-5期间大遗址工作成绩，部署15-5重点任务。大遗址是国家重要文化资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中的示范生。14-5期间，考古遗址公园纳入新修订文物保护法，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新增29家，累计达65家，园内累计实施考古发掘项目161项，文物保护工程336项，游客总量超3.03亿人次，是13-5期间累计人次的近2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2号在首都德黑兰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伊朗愿意发挥斡旋作用，协助推动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对话。他强调，由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地区内本已充满紧张，伊朗绝不赞同两个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冲突与战争持续。

当地时间12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企业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周期中已投入约3.66亿美元的政治捐款，其中仅7月以来就投入了至少2.76亿美元，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及相关组织。根据目前公开的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已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法国媒体当地时间12号说，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受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凉意加重，东北多地的最低气温将跌至冰点上下，或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公众需加强保暖措施，谨防感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开启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之旅，当地各界寄予怎样的期盼？中国如何跨越山海，书写两国合作的新篇章？
1: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0: 中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伯科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1: 博茨瓦纳共和国是非洲南部的内陆国家，卡拉哈里沙漠横贯国土，却孕育出世界最大的内陆三角洲奥卡万戈三角洲。独立60年来，博茨瓦纳长期无内战、无政变，凭借稳定治理和钻石资源，成为非洲经济基础较好的国家之一。
0: 带着经济转型的愿景与深化合作的期待，伯科总统踏上访华之旅。当地各界对此行有怎样的期盼？来听总台记者赵一楠从博茨瓦纳发回的报道。
2: 如果你见过博茨瓦纳的天空，大抵也会想成为旷野间的生灵。这里是属于自然的国度，国土面积5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仅255万，70%国土被卡拉哈里沙漠覆盖，却也收获了奇迹般的馈赠奥卡万戈。远道而来的河水一年一度漫过沙地，在干旱荒原上孕育出一片灵动的三角洲。奥卡万戈被誉为大象之国，大象数量超过13万头，占到整个非洲大陆大象总数约1/3。它们涉水漫游，自在栖居，成为当地亮眼的名片之一。另一个无法忽视的闪耀光芒来自钻石。1971年，博茨瓦纳奥拉帕矿山建成投产，很快钻石收入成为国家经济支柱。如今历经半个多世纪发展，这个曾高度依靠钻石出口的国家，正努力把目光投向钻石之外，建设更加多元、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2024年，博茨瓦纳完成政府换届。同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博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此次博。

0: 科总统访华被博方视为深化双边传统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契机。博茨瓦纳国际关系部长布塔莱向总台记者表示，此行意在向中方阐释新政府的经济转型蓝图。
1: We se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2: 这次访问给我们带来契机，拿出务实举措，重塑并激活我们与中国一直以来十分良好的双边关系。总统将介绍新政府发展愿景，分享我国经济转型规划，探讨中国可以在哪些方面提供支持。我们希望校准双方优先合作领域，借鉴中国宝贵的发展经验。
0: 当前，博茨瓦纳正着力改变高度依赖单一资源出口的经济模式，减少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拓宽就业空间。布塔莱希望能加强与中国企业的贸易往来，助力博茨瓦纳成为辐射南部非洲市场的投资支点。
1: I recently signed a beef protocol.
2: 我们已经签署牛肉输华议定书，为博茨瓦纳牛肉进入中国市场铺平道路。 我们期待柑橘出口议定书也能够顺利落地，扩大本国输华产品种类。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之下，中国面向非洲的相关合作机制，包括零关税政策，对我们意义重大。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底色。
0: 博茨瓦纳大学商经法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贾洛尼·潘西里说。 长期以来，中国为博茨瓦纳提供了大量援助和支持，助力博茨瓦纳国家发展。他期待未来双方合作能够进一步延伸，在文旅领域迸发更大活力。Now,
3: also, I'm interested in strategy.
4: 我非常看好两国建立战略联盟，发展合资企业。目前，来自中国的游客占比大约。

0: 地为广袤土地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既深耕传统资源领域，也正向着绿色能源、数字民生不断拓展。在博茨瓦纳阳光充沛的南部城市朱瓦能，连片的光伏板铺展在辽阔草原上，这是中企投资建设的朱瓦能百兆瓦光伏电站，也是博茨瓦纳历史上第一个百兆瓦级的大型集中式光伏电站项目。项目完成连条连式后，年发电量达2.7亿千瓦时，可满足当地35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有效缓解博茨瓦纳的电力供应紧缺局面。项目工程部副经理阿莫斯·切纳马尼表示，
1: 我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清洁能源，既能减少对进口电力的依赖，又能提升能源自主性，草原生态系统也得到了保护。非中合作真正带来了惠民成果，这就是最好的例证，希望未来还能建设更多这样的项目。
0: 大项目带来了产业升级，也托起普通民众的生活希望。当地员工西贝洛·西汉巴说，
2: 这个项目不仅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还通过技能培训让我掌握了电器安装、设备维护等实用技术。随着技能提升，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能更好地支持子女教育并改善家庭生活条件。
0: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务实合作的沃土之上，人文交流持续浇灌两国民心。博茨瓦纳拥有两所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在这里已成为趋势。今年还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博茨瓦纳开展了丰富的人文活动，中国的电影、绘画、武术乃至茶道在当地受到追捧。当本地女孩为自己取下中文名字唐小英，用自信清晰的发音唱响来自中国的歌曲，童真的歌声跨越语言隔阂，成为两国友好最朴素的告白。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蒲杜荣介绍，
3: 教学与文化活动在博茨瓦纳非常受欢迎，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小孩子，他们非常喜欢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咱们孔院到现在已经有17年了，在发展的路上依然是任重道远。博茨瓦纳大学开设中文语言本科教育，今年已经获得批准，预计在明年7月份招收中文语言本科生。有了中文本科毕业生，我们就能够为当地的中小学培养师资了。
0: 在孙红看来，中博合作扎根两国发展需求，也回应着地区与全球南方的共同期待。
4: 中博关系是中国与非洲国家、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团结发展合作的一个典型缩影，具有非常强的示范价值，政治上树立了平等互信的典范，对彼此的核心关系呢，始终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支持。博茨瓦纳作为非洲，也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它的经济具有独特性，中国与中国的合作呢

0: 双边在产业链延伸、农业贸易、互联互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双边合作为博茨瓦纳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为全球南方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借鉴的样本。
1: 如同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涓涓活水浸润沙海荒原，相互尊重的信任，互利共赢的携手，为两国交往不断注入新的生机。从草原之上熠熠生辉的光伏阵列，到教室里飘出的中文歌谣，从资源转化的产业实践，到面向未来的发展蓝图，中博两国跨越山海，正共同书写新时代中非友好的崭新篇章。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财经世界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2: 眼下呢，汇聚全球财长、央行掌门的 IMF 和世界银行秋季年会正在曼谷举行。会场之内，各方聚焦的多是万亿级主权债务、全球通胀、利率走势，这些决定世界经济走向的宏大命题。就在一系列重磅议题的间隙，一桩体量微小却分量沉重的民生议题被搬上专题研讨桌，这就是海外务工群体的小额侨汇。通俗来讲呢，就是身在异国打拼的普通人一笔笔寄回家用以养家糊口的血汗钱。可能不少人觉得转账能算得上什么难题，在国内我们手机轻点几下，手续费低廉甚至免费，资金即刻到账。可一旦跨越国境，同样是转账，处境就截然不同了。就是这样一笔钱流转的代价不低。世界银行测算数据显示，向中低收入国家汇200美元，全球平均手续费就要占到6.3%，部分非洲地区费率甚至超过8%。比如跨境寄出200美元，家人还没拿到手，10几美元已经被手续费吃掉了。有机构测算，如果能把全球汇款的平均成本压低5个百分点，全球普通家庭每年就能省下将近300亿美元。这里有一个反常识的现实是，汇款的金额越小，相对成本反而越高。大额交易中，核验、清算等固定成本可以被巨大的交易规模摊薄，而小额侨汇该走完的流程一步都不能少。各国货币体系不同，监管规则各异，资金需要经过多层代理银行，链条冗长，每一个环节都会产生费用，最终成本全部转嫁到汇款人身上。高昂手续费还衍生出新的风险，一部分人为节省成本，放弃正规金融渠道，转向灰色途径，钱款能否安全到家，只能听天由命。这也是 IMF 反复警示和担忧的现象。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充斥万亿级议题的年会上，小额侨汇值得被专门讨论。它看似只是一笔笔细碎的个人转账，背后却是全球发展失衡在金融领域的微观缩影。降低侨汇成本，不只是简单下调手续费的技术问题这么简单。我们国内移动支付的便捷，建立在统一市场、统一监管体系之上，这套模式并不能直接复制到全球。东盟 Nexus、 国际清算银行 Agora 等项目都在尝试打通各国支付系统，破解小额跨境汇款痛点，但制度壁垒、货币差异、监管协调，一道道障碍横亘在前，大范围落地依旧道阻且长。面对这道现实难题，中国在多边平台立场清晰，我们支持落实 G20 跨境支付路线图，推动跨境汇款实现更快、更廉价、更普惠。但普惠不等于放松监管，反洗钱、资金安全的底线必须坚守，要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简化小额交易流程，同时通过多边合作助力发展中国家完善本土支付基础设施建设。侨汇这桩小事照见了金融的本源，评判一套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不能只看它处置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同样要看普通劳动者挣来的血汗收入能不能减少层层损耗，安稳交到家人手里。宏大治理的价值终究要落到普通人的真实生活里。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

0: 1247.2万辆，同比增长约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0: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客货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保障广交会参展客商及货物高效通畅通关。总台记者郑树、赵晶报道。
3: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是我国三大航空枢纽之一，也是境外展客商参加广交会的主要经进口岸。这几天随着广交会开幕在即，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的进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广州海关统计，十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口岸日均进境人数约3万人次，日均进境航班超18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24%和11%。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
4: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3: 为保障广交会展品等进境货物高效通关，广州海关在口岸设置广交会进境展览品通关专用窗口，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模式，保障企业通关需求，优先办理查验、抽样、检测等海关手续，实行即到即审、即查即放。
5: 欧佩克大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总台记者阮嘉文、何方综合报道。
6: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当地时间10月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盖斯当天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的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上还表示，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预计将比当前水平增长23%。他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
2: 欧盟将化学武器相关制裁措施延长5年。总台记者朱希利、郭鹏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2号，欧盟理事会宣布将针对化学武器扩散与使用的限制性措施框架延长5年，至2031年10月30号。此外，欧盟还决定将该框架下针对个人和实体的具体制裁名单有效期延长1年，至2027年10月30号。声明称，相关限制性措施共适用于总计31名个人和6个实体，被列入制裁名单的对象资产将被冻结，欧盟个人和机构不得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此外，名单上的自然人将被禁止进入欧盟成员国。
5: 苏丹成立委员会调查北部矿区遇袭事件，总台记者赵远芳、杨君天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0月12号，苏丹主权委员会发布声明称，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已下令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对10号发生的北部金矿矿区遇袭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该委员会由司法、检察机关和安全部门的代表组成，负责调查事件经过并提交调查报告。 声明强调，保护苏丹公民的生命、安全与尊严是国家的基本责任。声明还指出，自袭击事件发生以来，苏丹和埃及两国领导层一直保持沟通，旨在保障人员安全，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查明事件真相。据苏丹一个民间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苏丹北部靠近埃及边境的北瓦迪地区一处金矿矿区10号遭遇大规模空袭，造成72名矿工死亡。该组织指责埃及空军实施此次空袭。截至目前，苏丹官方尚未就此次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作出回应。遇袭金矿所在地靠近哈拉伊卜三角区，埃及和苏丹长期对该地区存在领土争端。
2: 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遭网攻，大量食品变质。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0: 据法国方面12号消息，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11号夜间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据悉，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这款系统被法国众多商超使用。黑客远程启动制冷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50摄氏度，导致设备连续数小时加热，无法维持相关商品所需的低温存放环境。据业内消息人士表示，此次网络攻击在法国全国范围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1: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吴京、王悦、依晨，主持人杨敏、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0: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降
4: 临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另案处理等为首要分子，亲信下属陈龙江及武装力量头目查贵成、严龙弟均另案处理等为重要成员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均另案处理，魏清涛为首要分子，家族成员苏洪向及亲信下属邓子达等为重要成员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到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19次空袭，造成民用设施损毁和平民死伤。同日，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美国及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将会受到迅速且痛苦的回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5号，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雅思考试，今天依然停在取消状态，众多考生留学申请计划被迫打乱。
1: 号称不用做胃肠镜，在家就能自测胃肠癌的早筛神器靠谱吗？
0: 村民在自家宅基地发现古墓，盗掘出八件青铜器，获刑15年。最高法明确表态，国有文物所有权不容侵犯。
1: 基金公司升级 APP， 要求用户先勾选同意才能使用，暗藏哪些风险？如何保护金融消费者不再被套路？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3天停考。多例考生10号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已经在参加口语考试过程中突然接到考试取消的通知。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当时从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了解到，停考会持续到12号，也就是昨天。
0: 昨天雅思考试官方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还在正常发布考试通知，但记者昨晚联系到一位考生得知，今天的考试又被取消了。记者随后再次向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求证，工作人员证实考试确实已经取消，并表示他们也是昨天晚上临时接到停考通知的。
3: 考试已经取消了，很抱歉的通知您。我们也是8点钟才接到通知，所以9点钟我们的同事就立刻发了邮件通知到考生，因为是一个临时情况，系统里面都还没有更新。我们预计是在明天或者后天，我们会对系统里面的信息进行更新，并且会为您办理退款和重置，成功之后您就可以再重新报名了。确实非常抱歉。
1: 雅思考试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拿到成绩后，自考试日起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对不少想提高成绩的考生们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说，12号、13号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我们来听北京考生唐同学的反馈。
4: 我是8月15号参加的考试，然后出成绩之后只有口语一科，与学校要求差了0.5分，所以我就决定单科重考。我用2个月的时间来练习，我就在考试后60天最后一天报了名，结果得知10月13号的这个考试取消了。我如果再考试，我只能进行全科考试，不光要准备口语，我还要准备另外3科，这浪费了我的实习和做其他事情的时间。现在语言班也过了截止时间了，我如果不学雅思，我就没有办法出国了，耽误了我整个申请进度。
0: 雅思单科重考临时取消，也直接影响考生的后续规划，一旦错过，也就无法刷新成绩，或者需要重新报名参加全科考试。当前部分境外院校语言班的申请通道已经关闭，通过雅思考试达到语言成绩要求，几乎是这部分考生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唯一途径，所以今天再度停考对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1: 那为什么这个考试说停就停？那现在有没有相关的说法？考生又如何尽量降低考试取消带来的影响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5: 昨天晚上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客服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关于是不是有赔偿方案怎么定，协会呢现在还在商讨处理方案，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不过呢，考生的诉求现在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邮件当中所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邮件中呢可以把姓名、考试场次、联系的方式和具体的情况一并写清楚。如果呢需要得到赔偿，可以在邮箱里面写清楚自己希望的赔偿方案是什么，以及呢需要协会提供什么样的协助。把这些诉求写清楚之后呢，协会方面会最终有工作人员来进行答复。但是呢，昨天客服也对我说，近期的邮件量是很大。

0: 大的，回复和处理都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中国内地的雅思考试是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和中国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合作举办的。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昨天回应表示，这一次停考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出现的技术问题导致，属于对方单方面取消。那目前呢，双方也在就后续的问题进行沟通协商。受到这一次停考的影响呢，后续的考试安排仍有不确定性。雅思考试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呢还没有办法确定完全恢复的具体时间。不过呢，根据他个人的一个判断和建议，他说16号往后的日期应该不会受到影响。那此前呢，我在网上也是看到一些流传的说法，说整个10月份的考试都会受到影响。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客服中心工作人员回应说，官方目前没有整个10月停考的通知，也没有收到相关的安排。那在考位方面呢，此前工作人员就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呢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及时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呢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界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考试官方合作机构之一的 IDP 雅思昨天呢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雅思考位。新增考试呢是在昨天上午的10点正式开放的。如果有需要的考生呢，也可以登录 IDP 的雅思报名官网来查询新增的场次，并且呢完成报考。当前呢正好是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考试停考至今呢也确实打断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此前呢，在采访当中，有雅思培训老师来向大家建议说，如果院校申请的截止日期临近了，考生可以主动联系学校来写邮件说明情况，问能不能延迟提交成绩。那不少的院校呢，遇到这种突发情况，其实是愿意通融的。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考生注意保留关于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邮件，沟通时呢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的内部考位呀、代报名啊等不实的信息。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孙欣。近几年雅思考试顶着全球权威语言测试的光环，收取昂贵的报名费，却频频出现所谓技术问题。严肃考试为何反复爽约？那这一次何时才能恢复？停考又将给考生们带来哪些后续的影响呢？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在我国，胃癌、食管癌都位居高发癌症前列，而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胃癌、食管癌包括结肠癌的金标准，只要早发现早治疗，就大可不必谈癌色变。
2: 不过真要到医院去做胃镜、肠镜检查了，不少人难免犯嘀咕，怕疼倒是次要的，大不了全麻，关键是还要提前做不少准备，得先抽血，然后吃清肠药，喝好多的水，如果真做全麻还得要家人的陪同，确实很麻烦。
1: 那如果有人跟您说哈，现在不用跑医院去做这个胃肠镜，只需要一个试剂盒就能够在家筛查胃癌、肠癌，那您会心动吗？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是检测精准，那真的有这样的好事吗？筛查预防消化系统肿瘤科学的方法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前程、刘颖超的报道。
3: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 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而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
4: 就是像这个大便隐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3: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地排除癌症？李慧提醒，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4: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3: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肺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十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还有账号以患者自述的口吻发布内容，配图是一名身穿病号服正在输液的患者，标题写着关于我是如何发现自己胃癌早期这件事，让网友误以为发布者正是用试剂盒自测唾液发现了早期胃癌。然而记者进一步查看该账号主页，发现其账号认证信息标注为某医疗公司主理人，这样的内容他已经发布了几十条。检测唾液中的胃蛋白酶究竟能不能发现早期胃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5: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了、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3: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5: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的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也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3: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特别是有胃肠癌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肠息肉等情况的人群，应当重视规范筛查。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该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4: 早癌筛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是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6: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文化资源，文物安全是文物保护的红线、底线和生命线。有人认为，在我家地里挖到的宝贝就是我的，在野外荒山河道捡到的就是我的。还有人认为，这古墓还没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挖了也没事儿，卖给古玩商私人收藏不犯法，真的是这样的吗？
1: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近日联合发布典型案例，被告人施某星从自家宅基地发现的古墓葬中盗掘八件青铜器，获刑15年。被告人唐某生在河道内拾得一个铜制编钟，出售后多年仍被追究刑事责任。那这样的判决传递了怎样的司法信号？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9: 施某星是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的村民，他所在的村位于封号遗址保护范围内。这个遗址是西周王朝国都的大型遗址，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0月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2014年7月，施某星与哥哥在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了古墓葬。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二级高级法官杜君燕介绍，
10: 两人发现涉案古墓葬后没有上报相关情况，就进行了挖掘，挖到了铜鼎、铜爵、铜箍等八件青铜器，经鉴定被盗青铜器均为3级以上文物。被盗墓葬是位于封号遗址保护区内的商末周初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9: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星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他的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
10: 施某星被认定为主犯，法院认为他盗掘古墓葬后还欲对盗取的八件青铜器倒卖，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同时考虑他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2018年8月，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施某星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
9: 原本以为天降横财，没想到却是15年的牢狱之灾。这样沉重的代价与当年兄弟俩发现古墓葬时的兴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王军强说，
11: 我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属于国家所有，所有权不因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所依附的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改变而改变。这个案子中，被盗古墓葬虽位于被告人的宅基地范围内，但并不改变它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性质。
9: 自家地里挖到的宝贝不能理所当然认为是自己的，偶然捡到的文物也不能想当然认为是自己的。杜君燕说到了唐某生倒卖编钟案。
10: 被告人唐某生是2011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一河道内进行捞沙作业时拾得了案涉的铜制编钟，他没有向有关单位上报，而是把这个编钟带回家中藏匿。2013年3月，他把这个编钟卖了30万元，直到9年后，也就是2022年的6月，公安机关才从他人手中扣押了涉案的属于二级文物的春秋禅文铜俑钟。
9: 2023年3月2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人民法院以倒卖文物罪判处唐某生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依法追缴唐某生的违法所得30万元，上缴国库。王军强说，这个判决传递出倒卖文物无利可图、触碰红线、人财两空的鲜明导向。
11: 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提示大家，在工程建设、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国有文物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发现 国有文物隐藏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将面临行政处罚。如有哄抢、侵占、倒卖等行为的，可能构成犯罪，并被追究刑事责任。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很多人习惯用手机买基金、查账户，但如果随手点下屏幕上的那行小字同意并签署，可能就会悄悄地改变一些约定，包括争议的解决方式。
1: 83岁的方女士要赎回9年前购买的一款基金产品时，发现累计亏损38万。方女士觉得基金公司当初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了她，于是就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索赔。但是基金公司却说呢，手机 APP 上的争议解决方式已经改成仲裁了，不应诉讼解决。
0: 那么基金公司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如何保护金融消费者不再被套路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2015年12月，当时74岁的方女士经基金公司业务员线下推介认购了100万元基金产品，这款产品持续亏损。2024年12月，方女士想赎回，就通过基金公司提供的手机应用软件操作。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助理李梦飞介绍，
3: 方女士通过基金公司的 APP 赎回时，显示她出资100万元认购的基金产品历经9年累计亏损约38万元。方女士认为，当年基金公司工作人员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他投资，于是在去年9月诉到我们法院，要求基金公司赔偿损失。
2: 主审此案的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袁袁介绍，
4: 被告基金公司认为，既然方女士勾选了同意，双方就已达成有效仲裁协议，这个案件应移送某仲裁委员会仲裁。
2: 方女士强调，当年她购买暗社基金产品时，双方没有约定争议解决方式。被告基金公司在2018年前后撤销了她所在地的线下办事机构，手机上的 APP 成为消费者查阅产品信息、办理申购赎回的主要渠道。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由仲裁主管应以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为前提。袁袁说，被告基金公司在 APP 上向用户提供系列服务协议，虽然弹出窗口提示阅读，仲裁条款也以加粗形式提示，但页面只有两个选择，同意并签署和不同意并退出。
4: 这种签署方式具有强制性，违背了仲裁自愿原则，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本案应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一审裁定驳回基金公司的主管异议。
2: 基金公司不服，上诉至上海。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历时代潮头，发时代

0: 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号说，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美联社当地时间12号以两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初步调查显示，胡塞武装先是发射成群的无人机干扰沙特雷达系统，为发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打掩护。按照这篇报道的说法，胡塞武装的一些导弹技术先进，可在飞行中进行变轨突防，对沙特装备的爱国者等美制导弹防御系统构成挑战。其中一名官员说，沙特的调查方向还集中在为何防空系统未能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遇袭前及时发布警报。当时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飞行了约1000公里才打到利雅得，这次袭击造成12死309伤，是沙特自2015年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记者今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在税费优惠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卫生与健康产业都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6年前8个月，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9%，健康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卫生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基础持续巩固。随着广交会的临近，境外采购商、参展商进入广州的主要口岸白云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达5.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单日峰值或超6.4万人次。美国佐治亚州科布县一家游乐园的过山车当地时间12号发生事故，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刻提示，秋冬交替气温走低正是心梗。

脑梗、肺栓塞等血栓性疾病的高发期。动脉血栓堵在脑血管就是脑梗。医生提醒，脑梗发作前，身体往往会释放一些信号，肢体活动不利，说话不清，有的人还会头晕目眩，看东西不清楚，这些都可能是脑梗的前兆。一旦出现脑血栓的症状，不要犹豫，立刻拨打120，由急救车送到医院。如果在4.5小时之内赶到医院，通过静脉溶栓，大部分血栓能够溶解，病人恢复得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来到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嘉金山，请听报道：从大雪山到通天路。
1: 安徽某山区小县教学点撤并后，当地为7名山里儿童调整公交线路和班次，一早一晚接送，打通10几公里山路上的求学通道。

0: 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大雪山到通天路》，采制总台记者孙勇、郑毅。

0: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险峻与苍凉。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宝兴县文旅集团红色教育培训中心辅导员马花说，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很难备足御寒物资，只好向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一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草鞋，便上山了。
1: 红军战士的年龄都是非常小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十几岁的，衣着是非常单薄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南方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没有见过雪山的。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夹金山横亘于四川宝兴与小金交界，雄踞川西高原腹地。1935年夏，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东面要道被国民党重兵封锁，向西绕行路途遥远，部队陷入战略困局。为摆脱围追堵截，奔赴川西北实现两大主力会师，红军将翻越夹金山作为北上突围的现实选择。1935年六月，红军先头部队成功翻越夹金山，抵达茂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夹金山这座难以逾越的地理天险，见证了红军挑战极限的革命意志，留下长征不畏艰险、不胜不休的深刻印记。
1: 红军战士必须抓紧时间北上，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牺牲了不少的红军战士。爷爷将红军战士翻越夹金山时所遇见的危险和困难，
0: 红军攀登夹金山时，当地有一个叫特巴的藏族青年主动请求为红军带路当向导，他提着马灯多次爬雪山为红军带路。分手时，红军送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字马灯红，寓意照亮革命道路。这位名叫马灯红的青年就是马花的爷爷。
1: 红军在我们姚籍做了很多帮助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嘛，我爷爷当时也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这样子的队伍。那比如说我们少数民族的屋顶，住的房屋的屋顶漏水了，对吧？那红军战士就会帮他们修屋顶，帮着砍柴啊，就是这些事情嘛，真的就会感动我们姚籍当中那些老百姓。当时红军准备翻夹金山的时候呢，他们找不到向导的，当时呢他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就着急，爷爷就主动做红军的向导。
0: 当时的夹金山上最危险的是当地人称为雪塘的山坳，这些山坳常年积雪，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就要陷到雪窝子里，要避开这些雪塘只能靠熟悉路的向导带领着前进。
1: 你要是翻夹金山，要是没有一个向导的话，那是很容易就翻不过夹金山的。爷爷呢就协助我们红军战士就上山去砍那个干树枝做成那种木杖，这些战士就相互搀扶着爬雪山。你要是没有木棍去试探一下，如果说有个红军战士要是一不小心踩在了这个雪塘里面，那他就容易把后面搀扶他的那这些战士一起就拉到这个雪塘里面去，而是你只要下去真的是越陷越深，那就根本就爬不起来了。
0: 长征路上，红军曾先后三次翻越夹金山。1935年六月，中央红军北上翻越此山实现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又两度穿行这座雪山天险，辗转南下，再度北上。马花说，他的爷爷马登红也三次跟随红军队伍穿行雪山。
1: 当时红军不是在越夹金山吗？每一次我的爷爷都是去了的，而且当时我的爷爷带领红军翻过夹金山了之后呢，爷爷把他们带到小金，然后小金那边的人就没有人会说汉语，爷爷还帮着红军找到了会说汉语的通司，让他们有交流嘛，跟红军战士们培养了很深的感情。
0: 这份跨越雪山结下的军民鱼水情，深深镌刻在马登红家族的血脉之中，他的后人由此改姓马。作为家族后代的马花，一遍遍讲述夹金山的长征往事， 将雪山脚下藏汉军民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1: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一名藏族人，那我就希望呢，我们宝兴的这个红色资源啊，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一般就是利用我自己的这种业余的时间吧，想把红色的精神啊，更好的就是传承下去，对接了我们宝兴县实验小学还有宝兴县中学的老师，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学生听，然后我们夹金山的故事以及我爷爷马东红的故事呢，能够越传越远。

0: 红军当年奋力翻越的雪山天险，在数十年里也一度成为当地发展难以逾越的现实阻碍。在这里，群山如海，峰峦叠嶂，两个相连的山头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宝兴县公路养护段副段长杨涛说，一旦大雪封山，外界与山区几乎隔绝，山里的人很难走出去，山外的物资也难以运进来。
1: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宝兴的姚集乡，以前的路都是碎石路面，路面窄，公路抗灾能力弱。牧平镇到姚集乡大概60公里左右，坐车坐一天，然后有的时候遇到汛期，有可能在路上一天两天都到不了。公路等级提升对宝兴特别重要，就只有国道、省道，只要其中一段受损以后，你整条路就基本上就废了，老百姓的生活各个方面就很难。在施工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注意要过往的车辆对自身的保护要加强，标志标牌这些。
0: 山路险，通路难，一代一代宝兴人像杨涛一样扎根雪山，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山道上，抢险保通，养护道路，守护出山的希望。
1: 遇到汛情，我们在路上抢险的时候，两端的公路都被水冲毁了，冲毁了我们就是留在中间的，在路上应该是滞留了2天。当时的情况，晚上睡觉都是没有地方，都是在装载机下面，人坐在下面取暖之类的。这种红军精神其实和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想的就是不仅要通水泥路或者沥青路，还要把它的公路的等级提高，护好出山路，让老百姓出行更便利。
0: 2025年10月，国道351线加金山隧道开通试运行。这条主动全长9.35公里的全国最长二级公路隧道，将翻越加金山的通行时间从1个多小时压缩到10分钟。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传说彻底成为历史。
1: 原来加金山上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4月，大概有5到6个月的时间要交通管制。现在隧道通了以后，24小时都可以通行的。
0: 从守护加金山到打通加金山，曾经阻碍山区发展的地理屏障正在一步步被打破。十四五期间，宝兴县新改建国省干线公路75公里，农村公路200公里。2025年，国道351新华隧道、省道432火地槽隧道也顺利通车，川板独库公路精品自驾线路通车运行。越来越多的出山通道为当地带来奔赴远方的希望。在敲记乡加金山屯，这里的特色农产品藏香猪正在通过密集的公路网销往全国各地。
2: 藏香猪它本身就心肺功能特别发达，善于好斗，它也需要办野生放养的模式。我们这边气候山好水好。
0: 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里，负责人王富兵裤脚沾满黄泥，忙碌不休。本地藏香猪因肉质紧实，香气浓郁，是不可多得的优质食材。看准这份天然优势，2018年，王富斌牵头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一心扎进藏香猪养殖事业。
2: 我就看到家乡的很多地方公路都通了，然后这边水库也修好了，很多游客都是看到红色资源过来的，游客多起来了，就想把家乡的好的食材做出来，我们把最好的产品献给他们，把这边的农产品做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藏香猪。
0: 靠着生态底色与不断完善的交通条件，王富斌和乡亲们手里的藏香猪一步步走出深山。2020年，宝兴藏香猪被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024年，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成功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大山里的特色农产品正在走向更远的市场。
2: 藏香猪销路比以前翻了一倍了，广东又在发，新疆又在发，北京又在发。加金山隧道通以后，这边的车流量也多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进来了，更大的梦想也是走出国外。
0: 家乡的改变也吸引着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95后藏族姑娘杨婷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杨婷回到家乡敲记乡嘎日村，在家门口的达瓦更扎景区开启了民宿。
3: 我们这边有很多很丰富的旅游资源，首先就是风景、生态，还有一个就是红色文化这块，可开发的资源有很多。 我爸妈他们开的这个民宿是我们本地第一家民宿，我觉得要不就回来创业试一下，把我们的村子能够发展得更好吧。
0: 嘎日村地处夹金山南麓，曾是省级贫困村。2013年，嘎日村决定修路，历时近5年时间，一条长达36公里、直通达瓦更扎云顶的通天路建成了。2019年，达瓦更扎景区正式营业，游客开着小车就能从山下直达山顶。
3: 刚开始做的时候，订的人很多，基本上连着2个月每天都是满房。别人看你生意好了之后，带动了我们大家去做这个民宿嘛。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有100多家民宿，几乎80%-90%都是本地人自己。

0: 己在做，晚上都是灯火通明的。
1: 借着景区开发的机遇，嘎日村探索起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将分散的民宿整合联动，以山林资源参与景区运营，让村民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果。
0: 因为以前的观念里面就是山越高人越穷，干什么你都要往低了走，现在的话就是完全变了嘛，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就是老一辈他们已经翻越了他们的一个心中的一座雪山，我们这一代啊又是一个新的一个长征，包括我们做民宿创业，其实就是在不停地翻越雪山，把家乡变成金山银山。
1: 风雪漫过岁月山河，先辈留下的精神力量静静滋养着这里的一草一木。91年前，中央红军在这里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91年后，雪山天险已化作生生不息的绿水青山。夹尖山脚下的人们在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上不断向前。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湖北孝感大悟县革命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只漆面斑驳的铁皮油桶，这是开国大将徐海东长征途中随身使用的储水壶。桶身漆面剥落，凹凸不平的痕迹见证了红二十五军转战千里的烽火征程。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开始长征，过伏牛山，入秦巴云溪，一路浴血拼杀。徐海东身先士卒，先后九次负伤，身上留下17处伤疤，始终冲锋在战斗一线。
2: 长征路上物资奇缺，一只缴获来的油桶改一改就成了水壶。这个油桶从大别山出发，一路走到陕北，它一段都没有落下。桶身上那些凹痕啊，那些磕碰啊，就不是简单的旧痕了，那是一条路，一场仗，一步一步磨出来的印记。
1: 红二十五军一路攻坚克难，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15日抵达陕北永平镇，成为第一支抵达陕北的长征主力部队。长途行军，山高路险，这支油桶也跟随徐海东跋山涉水，伴随他闯过一场场硬仗。硝烟散去，这支见证枪林弹雨的油桶被细心保存，辗转回到将军的家乡湖北大悟。
3: 奶奶都跟我讲过很多次，爷爷他在行军途中，这个油桶一直跟着他，很多伤员急需要水的时候，大部分的水都是给重伤员伤员喝了，挽救了伤员的生命呢。
1: 这支斑驳的铁皮油桶，乘过长征路上山涧的泉水，乘过重伤员先喝的救命之水，也盛放着红军将士同生共死的滚烫情谊，穿越90余载风雨，依然温暖动人。

0: 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是一个山区小县，所辖的横渡镇蓝关村更是位于深山之中。当地教学点撤并后，村里的七名学生转入镇中心学校就读，十几公里的蜿蜒山路成为孩子们求学路上的难题，也让家长忧心不已。为守住一个都不能少的教育底线，当地精准优化公交路线，为这七名山里娃开通了一趟专属的求学班车，打通了乡村求学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的报道。
1: 早上7:20，薄雾还萦绕在山间，石台县103路城乡公交车已经准时驶入横渡。

0: 镇蓝关村村口，家长送孩子上车刷卡，汽车沿着蜿蜒山路缓缓向着横渡中心学校驶去，村里七名孩子开启了一天的求学路。
1: 学生卡。
2: 好，慢点。
3: 每天早上我妈妈就把我送到蓝关，那个公交车7点多就来了，然后我就坐上公交车去学校上学了。
4: 你是几年级到横渡去读书的？
0: 石台县横渡镇蓝关村地处长江一级支流秋浦河上游，紧邻古牛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古时这里有一处高险的山岭，名叫丑岭，行人路过此地遥望丑岭心生畏惧，称此地为南关，后来地名慢慢演变成了蓝关。2026年秋季学期，蓝关村小学因为生源减少，正式并入镇中心学校。学校撤并是教育体制的必然选择，但孩子们却要穿越崎岖的10几公里山路才能到达新学校。每逢雨雪霜冻，道路湿滑，安全隐患更加突出。学生杨文玉：
5: 以前我爸爸就是每天都要很早很早起来就要干活。

0: 一条求学专线意味着专线司机每天要多行驶40多公里，增加2小时值守时长。8名司机轮流排班，风雨无阻，守护住这7名山里娃的顺利出行。十台公交公司司机吴金岭说：“
1: 如果说都是家长自己接送来，特别的不方便。我们看到这个专线也是便于这些小学生每天，平安上学，平安放学。”
2: 同学们慢点啊，下午回来接你们啊，回家。
0: 早上8点10分，班车稳稳停在横渡中心学校，车门打开，7个孩子背着书包依次下车，告别了村里的小教室，孩子们走进宽敞明亮、设施齐全的新教室，开始一天的学习。石台县横渡中心学校少先大队辅导员姚兰介绍，对这些新转来的孩子，学校会做好衔接教学，针对每个人的学习情况精准补齐知识短板，帮他们尽快融入新集体，适应新环境。
3: 在学习上我们做好课后辅导，精准补齐他们的学业短板，生活上持续关注孩子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多和他们沟通。我们希望每个转来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感受到平等和温暖，安心快乐的成长。
0: 晨光依旧，山路依旧，103路班车沿着山间缓缓穿行，一早一晚准时接送这7个山里娃，也稳稳接住了乡村教育发展的接力棒，让每一名大山里的孩子都能迎着晨光安心出发，茁壮成长。

0: 泉水水源，甘甜清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茶多酚融入麦香，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俄乌冲突即将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并称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欧盟及欧洲多国对此表示欢迎俄乌能源停火。

但对停火能否实现持怀疑态度。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在卢森堡出席欧盟外长会前表示，如果能源停火能够得到遵守，欧盟对此表示欢迎，但目前尚未看到俄罗斯愿意遵守的迹象。他同时表示，停火安排不应仅局限于炼油设施。波兰总理图斯克12号在华沙安全论坛上说，俄罗斯对停火或缓和局势都不感兴趣。他表示将敦促欧洲伙伴认真考虑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德国总理默茨12号对媒体表示，德方已注意到美俄近期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但德国和欧洲不予考虑此类决定，德国将继续坚持对俄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后续威视公司需在一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提交开业申请。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据介绍，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巴基斯坦警方13号说，该国东部旁遮普省一列客运列车当天清晨脱轨，造成至少5人死亡，30人受伤。当地时间13号，韩国仁川市一超市发生持刀伤人事件，有多人受伤。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60天完全停火以组织总统选举的设想，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0月12号回应称，最近几个月，泽连斯基和他西方主子有关停火的呼声只有一个目的，争取喘息之机，得以重新整顿力量，欧洲也可趁机向其输送新武器。但俄方不认为泽连斯基配得上这种喘息之机，也不会再次轻信他的保证和承诺。当地时间10月13号，烟霾继续笼罩新加坡。截至上午11点，新加坡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94，仍处于不健康水平，是全球污染第2严重的大城市。据了解，自10月4号以来，新加坡的空气质量一直处于不健康水平。新加坡的烟霾天气主要受印度尼西亚野火持续蔓延等因素的影响。印尼官员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爆发野火，产生大量烟霾，而且大火可能会燃烧到11月。鉴于河水暴涨风险，阿根廷当地时间12号临时关闭伊瓜苏瀑布景区，不对游客开放。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下降4到8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敏。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这份目录共涉及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系矿产四类，包括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0: 1994年发布实施的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后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此次发布的目录是在原细目矿种及亚矿种划分的基础上进行了新增、归并和名称调整，适配新发布的矿产资源法及实施条例，对矿产资源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1: 那么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簿究竟有哪些变化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3: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2: 我国此前采用的矿产资源目录是1994年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所附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共有174个矿种、84个亚矿种，同样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水气矿产四类。乔春磊表示，原细目运行30多年来，为摸清资源家底，依法行政，保障资源安全，促进矿产资源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但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能源资源安全等新形势、新要求。
3: 尤其是随着新矿产资源法和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颁布实施，面对相关产业政策、资源税费征管等方面的需求，对原细目进行优化调整势在必行。对矿种的划分优化调整时，考虑到既要反映地质规律，又要符合矿种自身物理化学性质及工艺特性等特点，使矿种与矿种之间、矿种与亚矿种之间、亚矿种与亚矿种之间具有比较明确的逻辑关系，还要适应能源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矿产资源管理方面的实际需求。
2: 于是2024年8月起，自然资源部组织相关单位开展了扎实细致的研究论证工作，对原细目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最大程度形成共识。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3: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2: 矿产资源目录是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础，是制定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矿业权管理、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行为、征缴矿产资源税费、制定产业政策等工作的依据。乔春磊表示，将矿产资源进行科学划分，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具有重要意义。
3: 建立目录可以使政府部门明晰管理对象，掌握资源禀赋，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同时可以从勘探、开采、避坑到生态修复，为不同矿种设计不同的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标准，从而实现一矿一策的精准环境监管，成为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科学。

0: 化管理的技术依据。
1: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矿产资源目录与各项管理工作的衔接，同时为规范新矿种报批，自然资源部正在研究制定有关标准文件，后续将公开发布。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客货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保障广交会参展客商及货物高效顺畅通关。来听总台记者郑树、赵晶的报道。
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是我国三大航空枢纽之一，也是境外展客商参加广交会的主要经进口岸。这几天随着广交会开幕在即，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的进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广州海关统计，10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口岸日均进境人数约3万人次，日均进境航班超18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24%和11%。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
2: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为保障广交会展品等进境货物高效通关，广州海关在口岸设置广交会进境展览品通关专用窗口，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模式，保障企业通关需求，优先办理查验、抽样、检测等海关手续，实行即到即审、即查即放。据广州海关统计，10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口货运量3000吨，同比增长22%。
3: 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交通出行、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公采对接整体效能。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周池森综合报道。
4: 随着开幕临近，广交会办证点位陆续迎来前来办理证件的境外采购商。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本届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展客商扫码即可交换电子名片， AI 自动生成洽谈摘要，系统自动归档客户信息，并筛选高意向订单。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外联处工作人员李可欣：
5: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共设4个等级，推动采购商服务向全旅程、全链条、全场景延伸。我们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不光把工具建起来，同时兼顾不同客商使用习惯，让全球客商把更多精力投入商务洽谈。
4: 为了保障展客商出行，本届广交会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展会期间，围绕广交会展馆首次开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路，连通周边重点酒店、地铁站和展馆主要出入通道。广州海关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验核服务。在做好客商落地、逛展保障的同时，本届广交会也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工作处工作人员梁文燕：
6: 本届广交会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

0: 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数字化转型、贸投一体化等贸易服务，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1: 沪苏西长城际铁路是连接上海市与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途经昆山的城际铁路。今天，该铁路建设迎来关键性节点，全线首座车站迈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今天太仓站顺利完成最后一块深基坑底板浇筑，成为沪苏西长城际铁路全线首个完成底板封闭的车站，施工正式迈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沪苏西长城际铁路先导段始发站，太仓站为地下双层双柱三跨岛式车站，配套多条换乘通道，建成后将与既有沪通铁路太仓站形成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中铁十六局沪苏西长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叶旭东介绍道，
3: 我们采用平挖顺作法，将车站主体工程分为底板、侧墙、中板、顶板等部位，分段有序推进。现场40多名施工人员轮班作业，智能监测系统24小时动态监测健康安全，同时建立了关键辅材入场管理清单，全方位保障现场质量进度安全可控。
2: 太仓站地处典型软土区域，淤泥质、沙质土层交错分布，地下水位高，水量充沛。工地紧邻既有沪通铁路太仓站与地下停车场，深基坑施工稍有扰动，就可能引发地下水突涌，维护结构变形，周边建筑物沉降。中铁十六局沪苏西长铁路项目总工程师袁宁宁，
4: 针对软土地层与临近既有线施工双重难题，我们坚持前置基础谋划，严格遵循分层分段对称平衡、随挖随撑、前车后挖的原则，组织开发之后积极推进智慧工地建设，运用 BIM 技术、 AI 视觉监测、智能安全帽、智慧用电等数字化设备，搭建人防加机防的立体化安全管控体系，通过信息化监测设备不间断采集基坑水位、维护变形、地表沉降等数据，实现风险主动预警，为深基坑装上智慧神经。同时细化各类风险专项应急预案，落实分级管控、闭环处置机制，依靠精细化管控化解软土施工风险。
2: 目前项目正抢抓秋季施工窗口期，有序开展剩余钢支撑架设和主体结构施工，预计春节前实现车站主体封顶。未来沪苏西长城际铁路建成后，太仓站将纳入上海中心城区半小时通勤圈，串联起长三角多条轨道交通线路与机场联络通道。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鄱阳湖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保护区，又是国际的重要湿地，全球重要的生态区。每到秋冬季节，鄱阳湖水落滩出，草洲湿地碧绿一片，鱼虾罗蚌十分丰富。
1: 正因如此，每年约有70多万

0: 比对鄱阳湖保护区历年监测记录发现，今年首批越冬候鸟抵达鄱阳湖的时间比去年早了10天左右。
1: 目前湖区主要越冬候鸟以雁鸭类为主，而像大家熟知的江西省鸟、白鹤以及东方白鹳、小天鹅等珍稀鸟类，预计在11月下旬集中飞抵鄱阳湖越冬。届时，鄱阳湖将迎来越冬候鸟迁徙高峰，渠文静。
2: 就目前的话，我们大湖池今年有个情况，野生莲藕它的繁殖情况，繁殖的是面积比较大。到后续的话，我们通过水位调控，大量候鸟来了之后。
0: 我们把水位调控到适合候鸟栖息觅食的一个环境之后，可能会吸引很多鸟，因为今年由于有个涨秋水，湖里面鱼虾等资源会比较丰富。当前鄱阳湖保护区湿地食物资源充足，为越冬候鸟提供了良好栖息觅食条件。此外，随着深秋气温逐步走低，候鸟迁徙进程持续推进，鄱阳湖保护区将加密巡湖监测动态跟踪候鸟种群数量和分布变化，加强越冬候鸟及其栖息地保护。徐文静。
3: 我们的保护工作其实很早就开始部署了，包括我们的日常巡护都是已经紧锣密鼓的开展，每天我们都会出去开展一个巡护监测，就跟踪候鸟一个动态。绿海龟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重要的海洋旗舰物种。近日，280多只人工繁育的绿海龟从四川成都的一家海洋公园启程，开启奔赴南海西沙群岛栖息地的龟海之旅。
4: 这也是该公园连续第5年开展海龟放流公益活动。来听四川台记者邓达、李慧娟的报道。从内陆成都到南海西沙，280多只人工繁育的绿海龟踏上龟海之路。巴掌大小的幼龟被甲纹路清晰，小鳍肢轻轻滑动，模样灵动可爱。
5: 绿海龟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在海洋生态链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的生存状况被看作是南海生态健康的情侣表。成都这家海洋公园工作人员刘郎介绍，开展人工繁育、个体科学放流是海龟种群保护的重要手段，目的是补充野外种群数量，维护海洋生态平衡。
6: 我们自2021年开始就从事了绿海龟的繁殖工作。 然后自2022年开始就进行了一个放流活动，今年的话是放流的第5年，然后我们放流的话主要是放流在西沙群岛，补足一级国家保护动物的一个稀缺性。
4: 刘郎介绍，放流有着严格的科学标准，每一只小海龟都要经过长期饲养、隔离检疫和健康评估，确认具备野外生存能力才会进入后续转运流程。
6: 现在这一只呢是我们25年进行。 的一个繁育，现在的它就是正好是一岁龄，然后我们现在搞的活动的话，就是让它回归大海。前期的话，我们会把它放入海南文昌室，然后最后放生的地点是在西沙群岛。
7: 放流前，海洋公园还组织开展了海龟小小守护者探秘科普活动，让青少年亲手参与海龟体重、背甲长宽等基础数据采集。参与者闻尸奇，
8: 来到这儿感觉到很开心，因为。
4: 看到了非常可爱的海龟，学习了绿海龟相关的知识，所以我们应该保护海洋、保护绿海龟。自2021年启动繁育研究以来，成都这家海洋公园已经成功孵化存活绿海龟超1000只。算上本次计划放流的280多只，5年累计放流数量将突破500只，逐步形成科学繁育加科学放流加全民科普的保育模式。 按照计划，这群容积小海龟将在海南文昌完成野化暂养，待各项出海条件达标后，于南海西沙海域实施放归。

0: 期待这群小海龟能够在蔚蓝的大海当中平安生长、繁衍生息，为南海生态保护、野生海龟种群恢复注入新生力量。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
1: 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
0: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气象服务站。
5: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6: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南北冷热分化，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震荡走低。那本周末前后呀，气温刷新低，而南方呢，本周的气温维持偏高。接下来我们具体来了解。 那未来北方冷空气还将是比较频繁的状态，今明两天冷空气呢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尤其是今天的最高气温单日降幅多是在6到14度等。15号开始呢，还将有新一轮的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地区，带来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而且呢雨雪啊也会同步增多。 那么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下呢，北方气温将陆续是降到偏低的水平，并且啊大面积是刷新今年秋季以来的新低。那预计到了19号前后，最低气温10度线将南压到黄淮。
0: 嗯，好的，景瑞。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记者就印度内政部发表声明称，已确定包含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控区域的28处地点的规范地名，并在印官方地图标注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方从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地名。印方此举是非法的、无效的，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自然资源部强调，通过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将支撑分矿种制定勘查开发指标、优化布局、指导找矿方向和矿业权设置，并在此基础上遴选战略性矿产实施特殊保护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等。记者今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产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余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据韩联社13号报道，韩国仁川市一家大型超市当天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已造成8人受伤，其中一人心脏骤停。警方已逮捕涉嫌行凶男子，目前正在调查事件具体经过。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10月15号到11月4号，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在广州分3期举办。随着广交会的临近，境外采购商、参展商进入广州的主要口岸白云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达5.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单日峰值或超6.4万人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家好，我是李静。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不需要逆龄和回头率证明自己。女人，你该好好爱自己了。除了规律的运动。

0: 食也很重要。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14种食材，选的是特钻产区的珍稀燕窝，饱满拉丝，吃起来很滋润的感觉，而且打开就能吃，适合我们这种工作节奏。燕之屋晚宴时光款，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从10月10号到今天，雅思考试已经连续停考了4天。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刚刚从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了解到，关于10月11、10月10号、11号雅思考试临时取消的后续安排，以及关于10月10号、12号及今天雅思单科重考临时取消后续安排的说明。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14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了。需要说明的是呢，原定于今天进行的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呢，参加雅思全科考试并且拿到成绩之后呢，自考试日起的60天之内可以报名并且参加一次单科重考。那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昨天、今天，也就是12、13号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么今天的再度停考，对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就在刚刚，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10月10号、11号雅思考试临时取消后续安排的说明。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的考生来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经报名了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也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说的专场。那么无法参加10月19号或20号专场，也还没有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呢，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也将会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之前来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具体使用方式呢，将会通过电子邮件来向考生进行通知。那么因为这次停考事件受到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凭证申请来报销复考期间所产生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等费用，包括车票、机票以及酒店发票等。主办方呢，也将通过电子邮件向相关的考生发送申请入口以及具体的说明。此外呢，如果考生需要，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承诺可以出具相关的情况说明，来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么针对10月10号、12号和13号雅思的单科考试重考的临时取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也是发布了后续的安排。协会表示，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已经报考了其他场次的考生也可以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费用。那还没有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协会可以提供在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因本次事件停考事件受到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凭证申请报销复考期间所产生的合理交通、住宿等费用。那么同样的，如果考生需要，协会可以出具相关情况说明，来向海外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孙欣。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伯科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1: 博茨瓦纳共和国是非洲南部的内陆国家，卡拉哈里沙漠横贯国土，却孕育出世界最大的内陆三角洲奥卡万戈三角洲。独立60年来，博茨瓦纳长期无内战、无政变，凭借稳定治理和钻石资源，成为非洲经济基础较好的国家之一。
0: 带着经济转型的愿景与深化合作的期待，博科总统踏上访华之旅。当地各界对此行有怎样的期盼？来听总台记者赵一楠从博茨瓦纳发回的报道。
4: 如果你见过博茨瓦纳的天空，大抵也会想成为旷野间的生灵。这里是属于自然的国度，国土面积5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仅255万， 七成国土被卡拉哈里沙漠覆盖，却也收获了奇迹般的馈赠——奥卡万戈。远道而来的河水一年一度漫过沙地，在干旱荒原上孕育出一片灵动的三角洲。奥卡万戈被誉为大象之国，大象数量超过13万头，占到整个非洲大陆大象总数约1/3。它们涉水漫游，自在栖居，成为当地亮眼的名片之一。另一个无法忽视的闪耀光芒来自钻石。1971年，博茨瓦纳奥拉帕矿山建成投产，很快钻石收入成为国家经济支柱。如今历经半个多世纪发展，这个曾高度依靠钻石出口的国家，正努力把目光投向钻石之外，建设更加多元、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2024年，博茨瓦纳完成政府换届。同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博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此次博科总统访华，被博方视为深化双边传统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契机。博茨瓦纳国际关系部长布塔莱向总台记者表示，此行意在向中方阐释新政府的经济转型蓝图。
5: We se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6: 这次访问给我们带来契机，拿出务实举措，重塑并激活我们与中国一直以来十分良好的双边关系。总统将介绍新政府发展愿景，分享我国经济转型规划，探讨中国可以在哪些方面提供支持。我们希望校准双方优先合作领域，借鉴中国宝贵的发展经验。
5: Fine-tune priority sectors of cooperation.
4: 当前，博茨瓦纳正着力改变高度依赖单一资源出口的经济模式，减少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拓宽就业空间。布塔莱希望能加强与中国企业的贸易往来，助力博茨瓦纳成为辐射南部非洲市场的投资支点。
5: I recently signed a beef protocol.
6: 我们已经签署牛肉输华议定书，为博茨瓦纳牛肉进入中国市场铺平道路。我们期待柑橘出口议定书也能够顺利落地，扩大本国输华产品种类。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之下，中国面向非洲的相关合作机制，包括零关税政策，对我们意义重大。这充分体现了中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底色。
5: Nations that are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benefit。
4: 博茨瓦纳大学商经法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贾洛尼潘西里说：“长期以来，中国为博茨瓦纳提供了大量援助和支持，助力博茨瓦纳国家发展。”他期待未来双方合作能够进一步延伸，在文旅领域迸发更大活力。
7: 我非常看好两国建立战略联盟，发展合资企业。目前来自中国的游客占比大约只有0.5%，我们期待中国出境旅游机构与博茨瓦纳本地旅游公司开展对接，开发团队旅游产品。越来越多本国青年学习中文，他们可以成为两国工商往来重要的沟通桥梁。
5: Between Chinese businesses and the local businesses here.
1: 中博友谊渊源深厚，两国自1975年正式建交，多年来始终真诚相待，守望相助。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更广域的合作打下坚实根基。
0: 此次博科总统就任后首次访华，不仅开启了中博关系新篇，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现代化路径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2026年是中国与博茨瓦纳建交第51个年头，半个多世纪的友好交往积淀下深厚情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孙红指出，
9: 在中博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博茨瓦纳就十分坚定地支持中国在1971年重返联合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这个也是双方友好交往关键性和标志性的事件。在建交之后呢，尤其是在新时代以来呢，中国在经济合作方面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的，双边关系始终保持了一比较好的发展势头。在博茨瓦纳发展经济过程当中，中国也是帮助他摆脱对钻石的依赖呀，探索经济多元化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外部支持力量。
8: 如今中博合作早已从一纸共识落地为广袤土地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既深耕传统资源领域，也正向着绿色能源、数字民生不断拓展。在博茨瓦纳阳光充沛的南部城市朱瓦能，连片的光伏板铺展在辽阔草原上，这是中企投资建设的朱瓦能百兆瓦光伏电站，也是博茨瓦纳历史上第一个百兆瓦级的大型集中式光伏电站项目。项目完成连条连式后，年发电量达2.7亿千瓦时，可满足当地35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有效缓解博茨瓦纳的电力供应紧缺局面。项目工程部副经理阿莫斯·切纳马尼表示，
10: 我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清洁能源，既能减少对进口电力的依赖，又能提升能源自主性，草原生态系统也得到了保护。非中合作真正带来了惠民成果，这就是最好的例证，希望未来还能建设更多这样的项目。
8: 大项目带来了产业升级，也托起普通民众的生活希望。当地员工西贝洛·西汉巴说，
11: 这个项目不仅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还通过技能培训让我掌握了电器安装、设备维护等实用技术，随着技能提升，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能更好地支持子女教育并改善家庭生活条件。
8: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务实合作的沃土之上，人文交流持续浇灌两国民心。博茨瓦纳拥有两所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在这里已成为趋势。今年还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博茨瓦纳开展了丰富的人文活动，中国的电影、绘画、武术乃至茶道在当地受到追捧。当本地女孩为自己取下中文名字唐小英，用自信清晰的发音唱响来自中国的歌曲，童真的歌声跨越语言隔阂，成为两国友好最朴素的告白。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蒲杜荣介绍，
12: 教学与文化活动在博茨瓦纳非常受欢迎，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小孩子，他们非常喜欢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咱们孔院到现在已经有17年了，在发展的路上依然是任重道远。博茨瓦纳大学开设中文语言本科教育，今年已经获得批准，预计在明年7月份招收中文语言本科生。有了中文本科毕业生，我们就能够为当地的中小学培养师资了。
8: 在孙红看来，中博合作扎根两国发展需求，也回应着地区与全球南方的共同期待。
9: 中博关系是中国与非洲国家、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团结发展合作的一个典型缩影，具有非常强的示范价值，政治上树立了平等互信的典范，对彼此的核心关系呢，始终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支持。博茨瓦纳作为非洲，也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它的经济具有独特性。中国与中国的合作呢，双边在产业链延伸、农业贸易、互联互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双边合作为博茨瓦纳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为全球南方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借鉴的样本。
8: 如同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涓涓活水浸润

0: 海荒原，相互尊重的信任，互利共赢的携手，为两国交往不断注入新的生机。从草原之上熠熠生辉的光伏阵列，到教室里飘出的中文歌谣，从资源转化的产业实践，到面向未来的发展蓝图，中博两国跨越山海，正共同书写新时代中非友好的崭新篇章。
1: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12号还称，当天晚间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弹精准命中目标。更多消息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古丽，目前中东局势有哪些最新进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的命中了目标。胡塞武装呢再次警告全球各航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以及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是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以及空域除外。那么当地时间12号，根据航空通告消息，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的10月18号的0点。那么沙特阿拉伯呢，近期已经请求了法国、英国、巴基斯坦以及埃及向该地区的支援防空系统。那么英国呢，早前已经同意了沙特提出的这个请求，在有限时期内提供防御性的空中加油支援，以及协助沙特应对相关的安全威胁。那么英国首相伯纳姆呢，在12号的时候又表示，英国将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任何进一步的支援请求予以考虑。此外呢，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对于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呢，它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呢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且愿意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来解决分歧。伊美局势呢，巴加埃指出，伊朗此前曾提出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7日方案，并要求美国必须满足一方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要求。目前伊美仍在通过这个调解人继续进行信息交流，一方也正在审查美方反馈的观点，在审查后将尽快向调解人传达一方的立场。主持人。
1: 好的，鼓励。
3: 沙特方面装备了萨德、爱国者等先进防空系统，但是近期胡塞针对利雅得机场的袭击仍然接连得手，这是装备本身的局限，还是防御体系面临结构性难题？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4: 沙特确实是装备了美国的爱国者3导弹、爱国者2导弹，还有萨德导弹。这种导弹在全球都是防空系统里边最好的。但是呢，根据过去这2-3年在中东地区导弹防御的经验表明，即便是现在最好的导弹防空系统，它的成功拦截率也在90%到95%之间。那么沙特这一次到底是这5%到10%的拦截的失败率，还是说沙特的防空系统真的是不行了？因为除了这个拦截失败率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沙特现在防空导弹严重的短缺，手里边的爱国者导弹跟萨德导弹都不够用，因为现在连美国自己都不够用了，所以美国也顾不上给沙特来补充导弹防御系统了。所以有2种情况，那么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呢？得看未来几天

0: 如果沙特是接连再出现这种失误，那说明就可能不是5%到10%的失败率了，而是它的防空系统真的出了问题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
2: 俄乌双方12号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俄方表示相关接触正在进行，乌方则称不接受单方面不对等的停火条款。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泽连斯基提出停火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争取时间获得喘息。他称，俄方不会被泽连斯基的保证和承诺所迷惑。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俄方尚未确认同意能源停火，他呼吁特朗普出面说服普京接受这一倡议。 欧盟成员国外长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方回应称施压没有出路。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罗斯和美国的企业已开始就柴油供应交易进行谈判。继续来听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据报道，当天新通过的制裁方案专门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的中层供应商，这些供应商年营业额至少20亿欧元，共计雇佣超过25万名员工。他们为俄罗斯最先进的武器系统提供关键组件，列入清单的个人和实体资产将被冻结，任何直接或间接向他们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的行为也将被禁止，列入清单的自然人还将被禁止入境欧盟。
2: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3: 主持人你好，听众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况。秋意渐浓，而冷空气也接踵而至的影响我国近海。像今天的弱冷空气就继续给我国东南部以及我国的北部近海带来影响。今天中午到明天中午呢，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和巴士海峡有1.5到2.4米的中浪去存在。那么南部近海今天海况还是较为平稳的，其中在南海的北部和中部是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的南部是0.7到1.3米的轻到中浪，北部湾是只有1米以下的轻浪。近岸城市海域中需要关注的是在北部的秦皇岛海域浪高1.3米，那么烟台以及浙江的台州海域浪高是1.5米，往南的浙江的宁波、福建的宁德、福州以及海南三亚海域浪高1.4米，以上近岸海域呢海浪稍大。明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将会继续给东南部和南部近海带来影响，那届时在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和南海北部将会有大浪区生成，福建的平潭和广东汕头海域浪高达到2米，提醒近海活动要注意风浪影响。预计此次冷空气过程对近海沿岸的影响会持续到周四。好的，今天海况就是这样。
2: 好的，张达逊。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方对中方反制巴拉圭伯利兹最新表态提问。毛宁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两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0月12号20点30分至13号7点，417架无人机朝莫斯科地区方向飞行，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65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莫斯科时间10月12号20点到13号8点，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在15处地区及亚速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在上周末刚结束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据韩国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考试10号举行，竞争十分激烈，录取比例只有约50:1。先前监考人员曾在韩国的英语托业考试和韩语能力考试中发现考生使用 AI 眼镜作弊。本次事件是第一次有考生在大学入学考试中使用这种作弊方式。据墨西哥政府部门当地时间12号消息，飓风西蒙和热带风暴雷切尔近日袭击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多地，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失踪。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西蒙将于14号到15号接近墨西哥中西部海岸。当地有预测称，西蒙将以1级飓风强度袭击西纳罗亚州马萨特兰市。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近日，北京海淀警方成功破获一起针对中老年群体的养老诈骗案件，打掉一个假借全国旅居康养名义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4名犯罪嫌疑人。经讯问，该团伙交代，他们专门瞄准中老年群体，精心设计全套骗局。警方提醒，面对低价康养、终身福利等各类诱惑时，一定要保持清醒认知。凡是涉及预付大额资金缴纳、预付会费项目，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多方核实经营资质与项目真实性。老年朋友要多与子女商量，不要因贪图小利落入诈骗圈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屋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1: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0: 可以的。
2: 我爱人工作特别忙，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儿媳妇最近在养身体，燕之屋晚宴能按月送吗？
0: 阿姨您放心，按周送按

0: 送都可以的，保证让您儿媳每月都吃新鲜配送的燕窝。
1: 你好，燕展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下午好，我是杨敏。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今天下午发布了10月10号、11号雅思考试临时取消后续安排的说明。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

0: 为受影响的考生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保持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费用，也可免费转考至上述专场。
1: 无法参加10月19号或20号专场且尚未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将提供可于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免费考试券，具体使用方式将通过电子邮件通知。
0: 因本次事件受到影响的异地考生，可凭有效凭证申请报销复考期间产生的合理交通、住宿等费用，包括车票、机票及酒店发票等。主办方将通过电子邮件向相关考生发送申请入口及具体说明。此外，如果考生需要，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承诺可以出具相关情况说明，供考生向海外院校或驻华使馆提交。
1: 针对10月10号、12号及13号雅思单科重考临时取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也发布了后续安排。协会表示，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费用，还没有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协会会提供可于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免费考试券。因本次事件受到影响的异地考生，可凭有效凭证申请报销复考期间产生的合理交通、住宿等费用，包括车票、机票及酒店发票等。同样，如考生需要，也可出具相关情况说明，供其向海外院校或驻华使馆提交。

0: 在我国，胃癌、食管癌都位居高发癌症前列，而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胃癌、食管癌包括结肠癌的金标准。
1: 但如果有人跟您说现在不用跑医院做胃肠镜，只需要一个试剂盒就能在家筛查胃癌、肠癌，您会心动吗？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检测精准。真有这种好事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钱程、刘颖超的报道。
2: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而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
3: 就是像这个大便隐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2: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

0: 新的排除癌症。李慧提醒，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1: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他没有消化道出血，他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他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0: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肺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十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还有账号以患者自述的口吻发布内容，配图是一名身穿病号服正在输液的患者，标题写着关于我是如何发现自己胃癌早期这件事，让网友误以为发布者正是用试剂盒自测唾液发现了早期胃癌。然而记者进一步查看该账号主页，发现其账号认证信息标注为某医疗公司主理人，这样的内容他已经发布了几十条。检测唾液中的胃蛋白酶究竟能不能发现早期胃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2: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啊，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乳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0: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2: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0: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特别是有胃肠癌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肠息肉等情况的人群，应当重视规范筛查。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该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1: 早癌筛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是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3: 秋风起，银杏黄，不少地方的城市道路、街边公园内的银杏树迎来结果期，吸引着剪秋一族。很多人认为银杏果营养丰富，银杏叶也可以入药，这些果实树叶可以直接捡回家食用。
4: 但专家提示，这一举动暗藏中毒风险，银杏直接接触可能导致过敏，生食或食用不当会中毒。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河南台记者李然、马俊的报道。
5: 近期的社交媒体上，不少人分享了自己捡银杏的经历，有标题称路边捡白果盐焗是零成本美味，也有人分享自己一小时捡拾30多斤白果的体验。在留言里，既有人询问在哪能捡，也有人提醒不能多吃，小心中毒。银杏果虽然名为果，实际是银杏树的成熟种子，其剥去肉质外种皮后称为白果，经过干燥熟制后兼具药用与食用价值。有人由此就认为这种可以入药煲汤的材料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但实际上银杏鲜果是有毒的。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管中药师陈兆明解释，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银杏酸，具备致敏与细胞毒性，尤其是果仁、胚芽含有氰化物和有毒生物碱，果肉中间的绿色胚芽毒素含量最高。 即便是播

0: 出有毒的部分，并进行熟制去除毒性后，如果过量食用白果，还是可能诱发中毒。白果中毒的早期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腹痛、烦躁不安等，严重时甚至可能会出现昏迷、呼吸衰竭等症状。
1: 白果是一味有价值的中药，却不是药食同源中的一种。白果有毒，入药的白果是需要经过炮制的，过食白果可能会出现腹痛、吐泻、发热、紫绀，甚至昏迷抽搐，成人一次吃几十颗也可能中毒。
0: 除了本身存在的毒素外，行道银杏属于绿化景观树，为防虫防病，园林部门会定期喷施农药，掉落在马路边的白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不但吃了有毒，对于部分敏感人群来说，即便仅仅只是接触白果，仍然可能诱发不适症状。陈兆敏提示，银杏外果肉汁液含有强致敏物质，不慎接触容易诱发接触性皮炎。
1: 新鲜的银杏果皮中含有致敏成分，徒手剥壳容易引起皮肤红肿、瘙痒、起水泡，严重的还可能会全身皮疹，甚至呼吸困难。
0: 专家提醒，若皮肤敏感人群或者幼儿接触银杏果后出现轻微皮肤过敏，清洁接触部位的皮肤，按需要可采用炉甘石洗剂涂擦患处。如出现皮肤红肿、疼痛和瘙痒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若出现全身起皮疹、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应立刻停止接触银杏果，与医生沟通接触史，便于及时对症治疗。除了银杏外，还有哪些风险物种不可捡食？部分城市为丰富行道树而栽种的七叶树，其果实在每年九月到十一月逐渐成熟。这种被称为玛丽的果子与栗子长得很相似，其中含有人体不能降解的皂角苷，生食或者不当处理会造成生命危险。如果在路边发现和板栗长得比较相似的果实，也要注意千万不能随意采摘，更不要食用。此外，秋季也是我国毒蘑菇中毒的高发期，由于北方地区降雨增多，野生蘑菇可能短期出现快速生长，但由于野生蘑菇种类繁多，仅凭肉眼难以辨别是否存在毒性。野生毒蘑菇中毒是我国最高发的食源性疾病之一。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韩海红提醒，不采摘、不食用野生蘑菇是最有效预防蘑菇中毒的方法。
2: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武汉网球公开赛近日遭遇罕见退赛潮，郑钦文、安德烈耶娃、莱巴金娜、高夫等名将相继缺席。中国小将施涵从资格赛突围，首轮逆转伊埃拉，首进 WTA 一千赛轮次轮。那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来了解一下。郝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2026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呢，正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激战当中啊。作为 WTA 一千级别的年度收官大战，本届武网呢汇聚了一些顶尖好手，赛事奖金呢也很高。那今年的武网开赛以来呢，也有些特殊的情况，就是呢今年的退赛的人数稍多一些哈。就开赛前夕呢，像多位世界排名前十的顶级球星相继宣布退赛，截至目前呢已经多达十多名。像世界第一的莱巴金娜是率先退出了，然后呢彻底让本届赛事的星光啊失去了一个最大的光环。卫冕冠军的高夫也是退赛了，然后呢像之前阿尼西姆娃受伤，以及最近的大阪直美、凯斯、克列基茨科娃以及诺斯科娃，这些名将都是相继放弃了本站的比赛。那本站的比赛呢，遗憾的确还叠加了刚刚斩获中网冠军的本土选手以及是武汉籍选手郑钦文的缺赛。因为钦文呢因长期的一个高强度的作战，右肩旧伤啊，有可能复发的隐患比较大，所以呢退出了本届比赛。包括刚刚是在中网女单获得亚军的19岁的小将安德烈耶娃，也是因赛程调整退赛，因为他们已经进了这个年终总决赛，所以呢这一站比赛呢有可能抛弃掉之后呢，让自己更好的准备年终总决赛。那好消息是三届的武网冠军萨巴伦卡成为了头号种子啊，会继续自己的一个啊卫冕之路，也是让诸神混战变成了萨巴伦卡一人啊保卫自己这个荣誉的一场比赛。但赛场上呢，其实这两天还有一些好消息，像10月12号啊女单首轮从

0: 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上升技术。
4: 准备。
1: 给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沪苏西长城际铁路是连接上海市与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途经昆山的城际铁路。今天该铁路建设迎来关键性节点，全线首座车站迈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带来的报道。
12: 今天太仓站顺利完成最后一块深基坑底板浇筑，成为沪苏西长城际铁路全线首个完成底板封闭的车站，施工正式迈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沪苏西长城际铁路先导段始发站，太仓站为地下双层双柱三跨岛式车站，配套多条换乘通道，建成后将与既有沪通铁路太仓站形成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中铁十六局沪苏西长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叶旭东介绍道，
13: 我们采用平挖顺作法，将车站主体工程分为底板、侧墙、中板、顶板等部位，分段有序推进。现场40多名施工人员轮班作业，智能监测系统24小时动态监测健康安全，同时建立了关键辅材入场管理清单，全方位保障现场质量进度安全可控。
12: 太仓站地处典型软土区域，淤泥质、沙质土层交错分布，地下水位高，水量充沛。工地紧邻既有沪通铁路太仓站与地下停车场，深基坑施工稍有扰动，就可能引发地下水突涌、维护结构变形、周边建筑物沉降。中铁十六局沪苏西长铁路项目总工程师袁宁宁，
14: 针对软土地层与临近既有线施工双重难题，我们坚持前置技术谋划，严格遵循分层分段、对称平衡、随挖随撑、前车后挖的原则，组织开发之后积极推进智慧工地建设，运用 BIM 技术、 AI 视觉监测、智能安全帽、智慧用电等数字化设备，搭建人防加机防的立体化安全管控体系，通过信息化监测设备不间断采集基坑水位、维护变形、地表沉降等数据，实现风险主动预警，为深基坑装上智慧神经。同时细化各类风险专项应急预案，落实分级管控、闭环处置机制，依靠精细化管控化解软土施工风险。
12: 目前项目正抢抓秋季施工窗口期，有序开展剩余钢支撑架设和主体结构施工，预计春节前实现车站主体封顶。未来沪苏西长城际铁路建成后，太仓站将纳入上海中心城区半小时通勤圈，串联起长三角多条轨道交通线路与机场联络通道。
15: 五市服务站。
16: 好，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7: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今天波动较大，指数呢上午超跌反弹，下午呢

0: 各宽基指数一度是全部翻红，最终呢是涨跌互现小幅红绿。到收盘，上证综指涨3点，涨幅0.1%，收在3800点；深成指下跌31点，跌幅0.25%，收在12353点；创业板指是跌0.18%，收在2958点；科创综指是收跌0.08%，成交金额合计16759亿，其中上海市场7793亿，深圳市场8966亿。板块方面，元件以5%以上涨幅领涨，互联网电商、军工装备涨幅超过3%，调整品类是保险跌幅超过3%，电池、风电设备跌幅超过2%。生物制品、能源、金属、医疗服务、银行等板块跌幅在1%以上。
1: 嗯，
0: 那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 湖北孝感大悟县革命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只漆面斑驳的铁皮油桶，这是开国大将徐海东长征途中随身使用的储水壶。桶身漆面剥落，凹凸不平的痕迹，见证了红25军转战千里的烽火征程。1934年11月，红25军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开始长征，过伏牛山，入秦巴云溪，一路浴血拼杀。徐海东身先士卒，先后9次负伤，身上留下17处伤疤，始终冲锋在战斗一线。
3: 长征路上物资奇缺，一只缴获来的油桶改一改就成了水壶。这个油桶从大别山出发，一路走到陕北，它一段都没有落下。桶身上那些凹痕啊，那些磕碰啊，就不是简单的旧痕了，那是一条路，一场仗，一步一步磨出来的印记。
1: 红25军一路攻坚克难，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15日抵达陕北永平镇，成为第一支抵达陕北的长征主力部队。长途行军，山高路险，这支油桶也跟随徐海东跋山涉水，伴随他闯过一场场硬仗。硝烟散去，这支见证枪林弹雨的油桶被细心保存，辗转回到将军的家乡湖北大悟。
4: 奶奶都跟我讲过很多次，爷爷他在行军途中，这个油桶一直跟着他。很多商人急需要水的时候，大部分的水都是给重伤人伤员喝了，挽救了伤人的生命呢。
1: 这支斑驳的铁皮油桶，乘过长征路上山涧的泉水，乘过重伤员先喝的救命之水，也盛放着红军将士同生共死的滚烫情谊，穿越90余载风雨，依然温暖动人。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40。

专场报名方式以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雅思官方邮件为准。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发布电气继电器领域国际标准《电气继电器试验与测试》第三部分《继电器线圈特性》。该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士、日本等多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为电气继电器产品的国际贸易提供了先进统一的测试方法标准。俄罗斯国防部10月13号通报称，俄军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命中乌克兰基辅市一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生产车间，一处维修乌军军用和两用货物铁路运输车辆的机车库。尼古拉耶夫州一处储存乌军两用货物的物流中心、一处无人机仓库，以及该州布格河口一艘向尼古拉耶夫港运送军用和两用货物的干货船，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美国方面12号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他正在考虑解除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福伊尔的职务。据悉，特朗普在回答关于是否在考虑解雇吉尔福伊尔时表示，我们正在考虑，我们不高兴了。此前有消息称，吉尔福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今天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下午好，我是杨敏。进入金秋季节，周末短途游持续升温，素有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美誉的金山岭长城，凭借绝美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边高品质周末微度假宝藏目的地。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承德台记者曹磊、滦平台记者刘从记的报道。
2: 十月金秋是金山岭长城一年中最具诗意的时节，山间秋意渐浓，漫山黄芦红枫次第浸染，

0: 层林叠翠，五彩斑斓，苍劲古朴的长城蜿蜒盘踞于群山之巅，雄关风谷与烂漫秋景相融共生，绘就一幅壮阔秀美的秋日山河画卷。不同于热门景区周末的人潮拥挤，金山岭长城地势开阔，景致悠远，客流更为舒缓，无需奔波拥挤。对于京津冀地区的游客而言，一个周末即可轻松往返，无需长假也能收获高品质出游体验。游客张春雷
1: 通过短视频公众号听说这次长城活动特别多，就带着孩子领着家人感受长城的雄伟壮丽，来了之后发现特别好，节目很多，很好看，长城的景色也特别美。
0: 游客苗成凯
2: 因为孩子这块对这个祖国的江啊河呀、啊、山川啊都比较喜欢，弄到最近的景区金山岭这块还是比较适合我们孩子他的这个喜好吧，因为他8岁的时候就来过这块，主要是最出名的就是在咱们新闻联播片头有一个海景，看着是很壮观的，也是想亲眼目睹目睹。
0: 目前景区常态化开展戚家军演武实景演绎、英雄帖闯关练兵、战鼓敲击等互动项目，适时搭配省级非遗黄旗舞会特色展演，结合泥人张、文字砖、手工体验等业态，让游客近距离触摸长城历史，感受非遗魅力，沉浸式体验长城文化的深厚底蕴，实现聚人气、促消费、惠民生的良好成效，有效激活文旅消费。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
3: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4: 近日来，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内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漫山彩林绚丽绽放，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了一层浓艳的秋日盛装。来听内蒙古台记者王荣、张志刚、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端木带来的报道。
5: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坐落于赤峰市翁牛特旗科尔沁沙地西缘，保护区里有天然元宝峰树林约7万亩，每棵树龄都在100年以上，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枫叶由绿转红，红、橙、黄各色叶片在秋风里轻轻摇曳。游客严雪说，漫步在古老的元宝峰林，仿佛闯入斑斓的童话世界。
6: 这次来到翁牛特旗松树山，真的切身感受到了这片景色的魅力。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5: 元宝峰是我国独有的木本油料树种，属槭树科落叶乔木，树高可达8到10米，每年5月开花，9月结果。它树形美观，秋叶艳丽，是国内知名的红叶观赏树种。因为赤果外形酷似古代金锭元宝，因此得名元宝峰。据了解，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集山地森林、灌丛、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于一体，主要保护天然元宝峰林、油松、蒙古栎、针阔混交林及沙地生物多样性，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沙地种质资源基因库。经过多年持续保护和生态修复，这片原生林地已经成为众多野生动植物的家园，在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调节区域气候上发挥着无可代替的生态屏障作用。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
7: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把这片绚烂秋色长久留在科尔沁沙地。
8: 伴着秋日凉意，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迟来的清甜香气铺满全城街巷与公园，不少市民趁着晴好天气出门寻香，感受秋日浪漫。今年桂花为何比往年开得晚？请听江西台记者段立敏、南昌台记者金良的报道。
9: 这两天南昌人的朋友圈被桂花刷了屏，大家纷纷打卡分享今年的第一缕桂香。有市民说满树黄花就是今日份的治愈，也有上班族感慨公司楼下的桂花全开了，唯有桂花不复秋。记者在走访中看到，从居住小区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再到城区主次干道，浓郁清甜的桂香随处可闻，一簇簇细小的桂花缀满枝头，微风拂过香气四下散开，翠绿的枝叶间嫩黄金黄橙红的小花密密簇拥，不惹眼却香气袭人，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桂香宜人，不过不少市民都明显感觉到今年这波花期比往常来的要晚一些。市民万女士，
10: 你看宝宝，你看这个花香不香，桂花耶，是不是？我们终于等到它花开了哈，老古话都是说八月桂花开，现在是经过了中秋节了，就差不多了，桂花开了，你看这个空气也变得很甜美了。
9: 市民杨女士，
11: 八月桂花香啊，当风吹过来的话还真的是有一股香味啊，这样一路看过去这一排都是呢，心情挺愉悦的，看到这个花在这秋天开着吧，特别舒服。
9: 家里种了不少桂花树的林先生对这迟来的花香有着不一样的体会。市民林先生，
12: 期待啊，但是今年开得晚啊，它往后推到现在，它的花香的浓度比早开的花香啊，它要厚重一点。为什么别人要拿桂花做桂花酒呢？桂花糖呢？桂花年糕啊，是吧？糕点呢，都是用桂花呀，这是古时候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9: 中秋国庆假期过后，南昌桂花才进入盛花期，为什么今年花期姗姗来迟？记者从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了解到，持续高温是花期推迟的核心原因，正是国庆期间的降温降雨吹开了满城桂香。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解释，桂花对气候十分敏感，开花需要特定的低温信号触发。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
13: 桂花一般正常来说是9到10月份开放，整体的花期是在20到30天，它需要开花的话呢要有一个低温的信号，日均的话温度在20到22度之间，而且我们的昼夜温差也要达到10度左右，湿度也要合适，这样持续个4到7天左右呢就可以启动它的开花了。
9: 据介绍，今年9月南昌持续高温少雨，桂花花芽无法正常分化，花期因此推迟。万路，
13: 刚好我们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有一个降温下雨，昼夜温差也拉大了，就催开了我们的桂花。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
9: 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园林部门也特别提醒，桂花作为观赏树种和行道树，日常养护过程中会喷洒农药，不建议市民自行采摘食用，同时请大家不要折枝摇晃树干，文明赏花，让这缕秋日芬芳留存更久，也留给每一位寻香而来的人。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
13: 我们的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所以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然后作为这个食物的用处，这样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1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大雪山到通天路》，采制总台记者孙勇、郑毅。
14: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夹尖山，夹尖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尖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尖山的险峻与苍凉。夹尖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0: 山，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平均海拔辅导员马花说，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很难备足御寒物资，只好向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一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草鞋，便上山了。
1: 红军战士的年龄都是非常小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十几岁的，衣着是非常单薄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南方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没有见过雪山的。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夹金山横亘于四川宝兴与小金交界，雄踞川西高原腹地。1935年夏，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东面要道被国民党重兵封锁，向西绕行路途遥远，部队陷入战略困局。为摆脱围追堵截，奔赴川西北实现两大主力会师，红军将翻越夹金山作为北上突围的现实选择。1935年六月，红军先头部队成功翻越夹金山，抵达茂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夹金山这座难以逾越的地理天险，见证了红军挑战极限的革命意志，留下长征不畏艰险、不胜不休的深刻印记。
1: 红军战士必须抓紧时间北上，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牺牲了不少的红军战士。爷爷将红军战士翻越夹金山时所遇见的危险和困难。
0: 红军攀登夹金山时，当地有一个叫特巴的藏族青年主动请求为红军带路当向导，他提着马灯多次爬雪山为红军带路，分手时红军送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字马灯红，寓意照亮革命道路。这位名叫马灯红的青年就是马花的爷爷。
1: 红军在我们遥吉做了很多帮助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嘛，我爷爷当时也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这样子的队伍。那比如说我们少数民族的屋顶，住的房屋的屋顶漏水了，对吧？那红军战士就会帮他们修屋顶，帮着砍柴啊，就是这些事情嘛，真的就会感动我们遥吉藏族那些老百姓。当时红军准备在夹金山的时候呢，他们找不到向导的，当时呢他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就着急，爷爷就主动做红军的向导。
0: 当时的夹金山上最危险的是当地人称为雪塘的山坳，这些山坳常年积雪，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就要陷到雪窝子里，要避开这些雪塘只能靠熟悉路的向导带领着前进。
1: 你要是翻夹金山，要是没有一个向导的话，那是很容易就翻不过夹金山的。爷爷呢就协助我们红军战士就上山去砍那个干树枝做成那种木杖，这些战士就相互搀扶着爬雪山。你要是没有木棍去试探一下，如果说有个红军战士要是一不小心踩在了这个雪塘里面，那他就容易把后面搀扶他的那这些战士一起就拉到这个雪塘里面去，而是你只要下去真的是越陷越深，那就根本就爬不起来了。
0: 长征路上红军曾先后三次翻越夹金山，1935年六月中央红军北上翻越此山实现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又两度穿行这座雪山天险，辗转南下再度北上。马花说，他的爷爷马登红也三次跟随红军队伍穿行雪山。
1: 当时红军不是三月夹金山吗，每一次我的爷爷都是去了的，而且当时我的爷爷带领红军翻过夹金山了之后呢，爷爷把他们带到小金，然后小金那边的人就没有人会说汉语，爷爷还帮着红军找到了会说汉语的通司，让他们有交流嘛，跟红军战士们培养了很深的感情。
0: 这份跨越雪山结下的军民鱼水情，深深镌刻在马登红家族的血脉之中，他的后人由此改姓马。作为家族后代的马花，一遍遍讲述夹金山的长征往事，将雪山脚下藏汉军民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1: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一名藏族人，那我就希望呢我们宝兴的这个红色资源啊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一般就是利用我自己的这种业余的时间吧，想把红色的精神啊更好的

就是传承下去，对接了我们宝兴县实验小学还有宝兴县中学的老师，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学生听，然后我们夹金山的故事以及我爷爷马宗洪的故事呢能够越传越远。

0: 红军当年奋力翻越的雪山天险，在数十年里也一度成为当地发展难以逾越的现实阻碍。在这里，群山如海，峰峦叠嶂，两个相连的山头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宝兴县公路养护段副段长杨涛说，一旦大雪封山，外界与山区几乎隔绝，山里的人很难走出去，山外的物资也难以运进来。
1: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宝兴的姚集乡，以前的路都是碎石路面，路面窄，公路抗灾能力弱。牧平镇到姚集乡大概60公里左右，坐车坐一天，然后有的时候遇到汛期，有可能在路上一天两天都到不了。公路等级提升对宝兴特别重要，就只有国道、省道，只要其中一段受水以后，你整条路就基本上就废了，老百姓的生活各个方面就很难。在施工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注意要过往的车辆对自身的保护要加强，标志标牌这些。
0: 山路险，通路难，一代一代宝兴人像杨涛一样扎根雪山，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山道上，抢险保通，养护道路，守护出山的希望。
1: 遇到汛情，我们在路上抢险的时候，两端的公路都被水冲毁了，冲毁了我们就是留在中间的，在路上应该是滞留了2天。当时的情况，晚上睡觉都是没有地方，都是在装载机下面，人坐在下面取暖之类的。这种红军精神其实和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想的就是不仅要通水泥路或者地线路，还要把它的公路的等级提高，护好出山路，让老百姓出行更便利。
0: 2025年10月，国道351线加金山隧道开通试运行。这条主动全长9.35公里的全国最长二级公路隧道，将翻越加金山的通行时间从1个多小时压缩到10分钟。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传说彻底成为历史。
1: 原来加金山上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4月，大概有5到6个月的时间要交通管制。现在隧道通了以后，24小时都可以通行的。
0: 从守护加金山到打通加金山，曾经阻碍山区发展的地理屏障正在一步步被打破。14.5期间，宝兴县新改建国省干线公路75公里，农村公路200公里。2025年，国道351新华隧道、省道432火地槽隧道也顺利通车，川板独库公路、精品自驾线路通车运行。越来越多的出山通道为当地带来奔赴远方的希望。在敲进乡加金山屯，这里的特色农产品藏香猪正在通过密集的公路网销往全国各地。
2: 藏香猪它本身就心肺功能特别发达，善于好斗，它也需要半野生放养的模式。我们这边气候山好水好。
0: 敲进乡藏香猪养殖基地里，负责人王富兵裤脚沾满黄泥，忙碌不休。本地藏香猪因肉质紧实，香气浓郁，是不可多得的优质食材。看准这份天然优势，2018年，王富斌牵头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一心扎进藏香猪养殖事业。
2: 我就看到家乡的很多地方公路都通了，然后这边水库也修好了，很多游客都是看到红色资源过来的，游客多起来了，就想把家乡的好的食材做出来，我们把最好的产品献给他们，把这边的农产品做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藏香猪。
0: 靠着生态底色与不断完善的交通条件，王富斌和乡亲们手里的藏香猪一步步走出深山。2020年，宝兴藏香猪被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024年，敲进乡藏香猪养殖基地成功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大山里的特色农产品正在走向更远的市场。
2: 藏香猪销路比以前翻了一倍了，广东又在发，新疆又在发，北京又在发，加金山隧道通以后，这边的车流量也多了。

0: 越多的游客也进来了，更大的梦想就是走出国外。
1: 家乡的改变也吸引着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95后藏族姑娘杨婷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杨婷回到家乡秋季乡嘎日村，在家门口的达瓦更扎景区开启了民宿。
2: 我们这边有很多很丰富的旅游资源，首先就是风景生态，还有一个就是红色文化这块可开发的资源有很多。我爸妈他们开的这个民宿是我们本地第一家民宿，我觉得要不就回来创业试一下，把我们的村子能够发展得更好吧。
1: 嘎日村地处夹金山南麓，曾是省级贫困村。2013年，嘎日村决定修路，历时近5年时间，一条长达36公里、直通达瓦更扎云顶的通天路建成了。2019年，达瓦更扎景区正式营业，游客开着小车就能从山下直达山顶。
2: 刚开始做的时候，订的人很多，基本上连着2个月每天都是满房。别人看你生意好了之后，带动了我们大家去做这个民宿嘛。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有100多家民宿，几乎80%-90%都是本地人自己在做，晚上都是灯火通明的。
1: 借着景区开发的机遇，嘎日村探索起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将分散的民宿整合联动，以山林资源参与景区运营，让村民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果。
2: 因为以前的观念里面就是山越高人越穷，干什么你都要往低了走。现在的话就是完全变了嘛，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就是老一辈他们已经翻越了他们的一个心中的一座雪山，我们这一代啊又是一个新的一个长征。包括我们做民宿创业，其实就是在不停地翻越雪山，把家乡变成金山银山。
1: 风雪漫过岁月山河，先辈留下的精神力量静静滋养着这里的一草一木。91年前，中央红军在这里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91年后，雪山天险已化作生生不息的绿水青山。夹金山脚下的人们在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上不断向前。

0: 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 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来关注，冷空气持续影响北方，凉意加重，而副带高压影响下的南方气温却持续偏高。具体来说，昨天冷空气继续的影响北方哈，华北多地的气温波动下行，那么内蒙古中部、山西中部等地的降温幅度在10度左右。今天呢，因为冷空气的影响，东北多地是出现了6到16度的降温，而河北中南部、北京、天津、山西、陕西、河南一带呢，冷空气到来之后驱散了阴雨和雾和霾，那么光照加热之下抵消了降温，白天的气温啊不降反升。城市当中，我们来看像哈尔滨、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提问。对此，毛宁表示，我们明确的是，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有信心。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网络攻击相关问题提问，毛宁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我们也反对借网络安全问题抹黑中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10月9号，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草原火灾，火势向我国边境方向蔓延。内蒙古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等多方力量，在我国边境一线开展堵截防控。昨天夜间，火场区域气温明显下降，救援队伍抓住有利气象窗口，拓宽防火隔离带，加强布控措施。截至今天上午，蒙古国境内火情得到有效控制，局部仍有断续火线，边境线沿线可视区域内无明火与烟点。当前一线救援力量3400余人正密切监测火情，加强分段布防，严防火势向我国境内蔓延。当地时间10月13号，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表示，当天两艘船只在保加利亚黑海沿岸遭到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拉德夫表示，目前尚无明确证据显示袭击由何方实施。拉德夫表示，将就此事与北约秘书长吕特通话，他还将就此事召见俄罗斯驻保大使。据菲律宾方面13号消息，菲检方已撤回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4项指控中的3项，仅指控沙拉2022年至2025年未如实申报来源不明资产。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3号上午，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在收到匿名报告称飞机上存在炸弹威胁后，降落在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随后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均已撤离。据悉，初步评估显示，该炸弹警报为虚假警报，目前机场运营已恢复正常。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户外徒步、雪山探险这种生活模式近年来颇受年轻人追捧，但在这些小众探险热潮背后，违规穿越、私闯禁区的行为屡屡引发安全事故，消耗公共救援资源。10月4号，两名游客轻信网红野线，无视劝返，擅自闯入云南哈巴雪山核心未开放禁区，最终失足滑坠，身陷绝境。一场通宵高海拔紧急救援就此展开，本次救援成功挽救2条生命，但也耗费了大量公共人力、物力、财力。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立案调查，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0850元救援费用。相关部门再次提醒，网红野线未经安全核验，不受官方认可，穿越保护区、高危禁区，暗藏极大安全与法律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下午好，我是杨敏。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从10月10号到今天，雅思考试已经连续停考了4天。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下午从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了解到，关于10月10号、11号雅思考试临时取消的后续安排，以及关于10月10号、12号及今天雅思单科重考临时取消后续安排的说明。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2: 从10月10号到14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了。需要说明的是呢，原定于今天进行的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呢参加雅思全科考试并且拿到成绩之后呢，自考试日起的60天之内可以报名并且参加一次单科重考。那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昨天、今天，也就是12、13号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么今天的再度停考，对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就在刚刚，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10月10号、11号雅思考试临时取消后续安排的说明。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的考生来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经报名了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也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说的专场。那么无法参加10月19号或20号专场，也还没有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呢，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也将会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之前来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具体使用方式呢，将会通过电子邮件来向考生进行通知。那么因为这次停考事件受到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凭证申请来报销复考期间所产生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等费用，包括车票、机票以及酒店发票等。主办方呢，也将通过电子邮件向相关的考生发送申请入口以及具体的说明。此外呢，如果考生需要，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承诺可以出具相关的情况说明，来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么针对10月10号、12号和13号雅思的单科考试重考的临时取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也是发布了后续的安排。协会表示，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已经报考了其他场次的考生也可以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费用。那还没有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协会可以提供在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因本次事件停考事件受到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凭证申请报销复考期间所产生的合理交通、住宿等费用。那么同样的，如果考生需要，协会可以出具相关情况说明，来向海外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目前已过60%，其中黄淮海河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0: 眼下，黑龙江省农作物秋收已过半，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获进度。今年面对低温多雨天气，各地通过选用优良品种、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保障秋收有序推进。总台记者吕怡璇报道。
3: 在黑河市爱辉区鼎立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收割机来回穿梭，饱满的大豆不断装入运粮车。今年面对低温多雨天气，合作社通过选用抗性较好的品种、科学管护等措施，努力保障大豆稳产。鼎立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钱聪：
4: 今年咱们黑河整体雨水偏大，雨期长，气温偏低，前期光照不足，这对大豆产量影响非常大。选用的品种比较抗涝、抗虫害，而且我们根据天气情况打叶面肥、促早熟，最大程度抵消了低温多雨的不利影响。今年我们合作社大豆依然稳产到6000斤以上。
3: 稳产离不开两种粮法，在嫩江市长福镇东岗村，高标准农田里的大豆迎来收获季。 通过改善耕地条件、选用优良品种和科学种植，当地大豆产量逐年提升。嫩江市长福镇东岗村党支部书记尚基营：
5: 曾经啊，我们这个种这片土地的时候，每亩地就能达到三四百斤，现在每亩地能增收到五百多斤了。最近通过高标准农田、科学种田的时候，每年的大豆产量逐年提升，就是我们这个对老百姓来说，我们这个种地的信心越来越强了。
3: 目前黑河市秋收总进度已过半，近2000万亩大豆已收获超70%，700万亩玉米已收获超20%。黑河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科科员邓金哥：
6: 为确保颗粒归仓，我们正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一线，做好农机调度、粮食晾晒收储等各项服务，提前对接烘干和收储企业。
3: 截至10月11日，黑龙江省农作物已收获12223.9万亩，秋收进度过半，其中大豆收获超80%，经济作物收获超90%。
0: 气象部门预报，15号起产量大省安徽全省将迎来降水过程。连日来，安徽各地抢抓当前持续晴好的有利窗口期，统筹调度农机力量，全力推进秋粮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7: 安庆市望江县是安徽省粮食生产大县，眼下全县的水稻已进入集中成熟收获期。这两天，当地抢抓当前持续晴好的有利窗口期，统筹调度农机力量，加紧进行秋粮抢收。在当地的高标准农田里，收割机穿梭在田间，收割脱粒一气呵成。望江县水稻种植大户程正兵：
8: 我和着种植了八百多亩田了，趁着良好的天气，我们请来了多台收割机，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请来了打滚机，还有这个油菜播种机。天气晴好的情况下，我们有序地展开秋收秋种。
7: 望江县常年水稻种植面积约60万亩，预计今年水稻总产量会达到40万吨。今年秋收期间，望江县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1200台，将机收损失率控制在1.8%以下。目前，当地300台粮食烘干机正满负荷运转，帮助农户烘干归仓，减损增效。国网望江县供电公司雷池中心供电所所长郭亮：
9: 我们前期对烘干厂设备一些供电线路先进行了摸排，然后巡查，发现看有没有什么隐患，我们对应的消除。预报显示未来几天这边会有点小雨，我们针对这种情况也提前做了一些相应的预案，包括如果开展夜间抢修的时候，我们会及时把这个供电的这个线路铺展到田间地头，保证秋粮颗粒归仓。
7: 在阜阳市阜南县玉米示范种植基地，连片玉米籽粒饱满，金黄成片。田野间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金黄的玉米籽粒源源不断送入运粮车，田间处处是繁忙的秋收景象。基地配套建设水肥一体化设施，用现代化种植方式补齐传统种植短板，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高产样板田。安徽省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
10: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摘播完收技术，达到这个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这个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7: 今年阜南县大力推进两种粮法粮机一体化配套的标准化种植，筛选适合本地水土气候条件的高产玉米品种大面积推广，普及绿色病虫害防控、精准水肥管理等技术，持续增强农田抵御自然灾害的稳产能力。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截至10月11日，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676.1万亩，进度72.2%。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眼下福建安溪铁观音秋茶迎来采汁上市的黄金期，各地茶商纷至沓来抢购今年首批秋茶。来听福建台记者陈静、安溪台记者汪金山、林雪琴的报道。
7: 在安溪县祥华乡某茶叶专业合作社，茶农们满怀期待地带着刚刚采制完成的秋茶前来交售。合作社内茶香弥漫，茶商们轮番试茶品鉴，争相下单，优质茶样往往刚一出厂便被抢定一空。合作社负责人詹国珍：
13: 白天晴天，晚上降温，昼夜温差大，做出来就有秋香、秋味、秋色，有三秋的这种感觉。我一天采购的量就是8000斤至10000斤，每天采购起来的每个茶叶都要抢婚。
7: 记者了解到，今年安溪铁观音秋茶大多于寒露前后集中采摘，整体品质较往年有所提升。由于秋季昼夜温差大，生长周期长，雨水充足，制成的秋茶香气高扬，滋味醇厚，回甘持久，深受各地茶商和消费者青睐。漳州茶商徐玉丽：
14: 我们是从漳州过来的，在视频号、在朋友圈我们经常会看到，今天过来试一下确实还不错。
7: 在感德、西平、龙娟等主产乡镇，秋茶交易同样一派繁忙，各大茶叶交易市场、茶叶收购点人头攒动，茶农与茶商洽谈议价的声音此起彼伏。感德镇茶农陈明志：
15: 这几天寒露天气比较好，做起来都100多块，前年呢、可能做了900多斤哈、可能差不多7-8万嘛。
7: 当前安溪铁观音秋茶已全面上市，交易热度持续攀升，产销两旺的秋茶市场让安溪各大主产乡镇热闹非凡。预计本轮秋茶交易热潮还将延续至霜降前后。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气象领域代表围绕监测预报护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详情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孔颖，今天来到见面会现场的代表都有着怎样的奋斗故事？
16: 好的，主持人，今天在见面会现场呢，一共有5位代表亮相，其中一位呢是来自于国家气象中心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作为国家级的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说，精准预报呢不是一串简简单单的数字，而是守护百姓安危的郑重承诺，也是保障生产有序的重要基石。在他看来，天气预报不仅要准，而且还要让老百姓听得懂。于是呢，他们就和团队一起把这个专业的这种气象报道、气象预报的语言呢，翻译成为了生活化的语言，让老百姓在灾害天气来临之前知道该往哪去、该做什么，来多一份安心。那么现场呢，还有一位扎根岱山海岛39年的气象工作者，那就是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气象局局长赵虎炯。他呢是致力于观测这个海上风险以及科学增收的一位助力者。他一直以来呢，把渔业气象服务和防灾减灾科普纳入海上渔船编组网络，面对台风、雷暴等大型的这种恶劣天气条件呢，来守护渔船渔民的安全。因此呢，渔民呢也是亲切地把他称呼为阿拉气象局长。那么第三位呢，也是现场最为年轻的一位代表，他是中央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牛金义。他一直以来呢是从事台风数值预报和人工智能研究。用他的话来说呢，他的日常工作呢，简单来说就是追台风。他们实验室的这个工作呢，有可能是在电脑桌前，有可能是在狂风暴雨的第一线。他和团队呢是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和物理模式深度融合。他带领团队呢研发了 AI 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预报模式，不断的来提升台风路径强度和风雨机器化的预报能力，可以说为台风争取了宝贵的防台风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还有一位呢是一直长期扎根于高原的女性代表，她是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他呢是一直带领着一支12人的团队， 签署在海拔3100米的金银滩草原青海原子城已经计划的预报、预警和地震式的气象服务，为防灾减灾赢得提前量，同时呢，也是有效的防范了高寒复杂地形下的灾害性天气。那最后一位呢，是福建省漳州市襄城区气象局副局长蔡义友，他在现场说呢，当地的这个平和县是蜜柚之乡，干旱呢经常让这个幼农们呢受损，因此呢他牵头成立了一个五个人工影响天气的作业点，抓住每个有利于的天气，抢先要水，通过这种精细化的服务呢，让当地的蜜柚呢每斤能够多卖5毛钱，也让电商销量呢大幅的增加。那么针对现场记者的提问，如何做好这个极端天气的预报工作呢？代表们也是纷纷表示，要将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

0: 续费吃掉了。
1: 有机构测算，如果能把全球汇款的平均成本压低5%，全球普通家庭每年就能省下将近300亿美元。这里有一个反常识的现实是，汇款的金额越小，相对成本反而越高。大额交易中，核验、清算等固定成本可以被巨大的交易规模摊薄，而小额侨汇该走完的流程一步都不能少。各国货币体系不同，监管规则各异，资金需要经过多层代理银行，链条冗长，每一个环节都会产生费用，最终成本全部转嫁到汇款人身上。高昂手续费还衍生出新的风险，一部分人为节省成本放弃正规金融渠道，转向灰色途径，钱款能否安全到家只能听天由命，这也是 IMF 反复警示和担忧的现象。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充斥万亿级议题的年会上，小额侨汇值得被专门讨论。它看似只是一笔笔细碎的个人转账，背后却是全球发展失衡在金融领域的微观缩影。降低侨汇成本，不只是简单下调手续费的技术问题这么简单。我们国内移动支付的便捷，建立在统一市场、统一监管体系之上。这套模式并不能直接复制到全球。东盟 Nexus、 国际清算银行 Agora 等项目都在尝试打通各国支付系统，破解小额跨境汇款痛点。但制度壁垒、货币差异、监管协调，一道道障碍横亘在前，大范围落地依旧道阻且长。面对这道现实难题，中国在多边平台立场清晰，我们支持落实 G20 跨境支付路线图，推动跨境汇款实现更快、更廉价、更普惠。但普惠不等于放松监管，反洗钱、资金安全的底线必须坚守，要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简化小额交易流程，同时通过多边合作助力发展中国家完善本土支付基础设施建设。侨汇这桩小事照见了金融的本源，评判一套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不能只看它处置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同样要看普通劳动者挣来的血汗收入能不能减少层层损耗，安稳交到家人手里。宏大治理的价值终究要落到普通人的真实生活里。好了，这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2: 直通蓝厅，
3: 直通外交部蓝厅，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4: 好的，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友人百大卫与青海省黄原县的交往故事近期引发广泛关注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美国人百大卫如今已经95岁高龄，他曾经在青海省黄原县生活了17年，将黄原视为自己的故乡，为当地筹赠医疗设备、捐资助学，并为英语教师赴美培训牵线搭桥。毛宁强调，国之交在于民乡亲，正是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美友谊的绵延长河。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

0: 开展人文交流，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另外，据报道，日前印度内政部发表声明称，经与拉达克地方政府协商，已确定该地区28处地点规范地名，并在印度官方地图标注。报道还称，部分地点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际管辖区域。对此，毛宁表示，中方从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的标准地名。印方此举是非法的、无效的，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实际客观事实。另外，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的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对此，毛宁表示，马克林教授生前长期致力于澳中友好，为增进中澳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中方对他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已经。
1: 嗯，好的，冯月。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晓玲、依晨、李浩、王悦，主播杨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哎，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
1: 疼吗？
0: 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清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清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6: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5岁高龄，他曾经在青海省黄原县生活17年，将黄原视为故乡，为当地筹赠医疗设备，捐资助学，并为英语教师赴美培训牵线搭桥。毛宁说，国之交在于民乡亲，正是两国人民交往和友好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美友谊的绵延长河。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开展人文交流，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商务部获悉，为规范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许可管理，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了《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办法征求意见稿共22条，主要规定适用主体、适用情形、登记和通关程序、管理要求、行政处罚等，明确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通知要求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发挥农村助老志愿者作用，深入开展引领行动，持续推动农村基层老年协会建设，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按规定通过相关渠道资金给予岗位补贴，鼓励养老服务机构提供助老服务，通过组建农村助老服务团队或开放机构设施资源、设立服务站点、提供专业指导等方式，支持农村助老员开展服务。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说，有2艘船只在黑海遭受袭击，此事绝对不可接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保加利亚海岸附近对商船进行无人机袭击的行动必须被追究责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总觉得累、睡不醒、时不时关节疼、皮肤泛红，这些说不清道不明、总也调理不好的小毛病背后，常常是身体的慢性炎症在悄悄作祟。其实有一个常常被低估的抗炎方法，每顿饭少吃几口。耶鲁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在《自然》子刊《自然衰老》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连续2年适当少吃、适度控制热量摄入，能够有效抑制身体慢性炎症，逆转多个核心衰老特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进入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好，接下来新闻新鲜说，咱们要来关注的是近日花2688元住酒店就能够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这件事情引起了关注。
1: 天眼呢是世界上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普通游客去参观的话呢，流程是很严格的，所有手机、智能手表、相机都要寄存，只能坐专门的摆渡车在远处观景。
0: 天眼的核心区也明确禁止擅自携带电子设备，无关车辆也不能进入。这条规定呢，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参观要求，而是为了保障天眼正常开展科研工作的底线规则。
1: 但是呢，一旦购买了这个2688元的住宿套餐的话，游客就可以由导游带领登上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有人呢，就直接带着手机等电子设备近距离的拍摄了。套餐呢打着深度科普体验的旗号，实际上是把科研禁区做成了付费特权项目。
0: 涉事酒店叫做中国天眼光年之外，运营这家酒店的公司是由北京天宇星投资有限公司全

0: 调查工作组全面核查，目前涉事的深度体验项目已经在各个平台下架了，酒店线上的预订渠道也已经暂停了。
1: 当然目前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这套付费参观流程到底是谁批准的，是谁在组织，
0: 第二呢是相关的管理环节到底是哪里失守了，才能让守护天眼电磁环境的层层关卡彻底的沦为了摆设。
1: 天眼这是凝聚了几代人心血的中国的大国重器，它完全可以，当然也应该向公众来敞开科普的大门。但是这个大门呢，不能用金钱来分门槛，更不能为了商业的收益，牺牲了天文观测赖以生存的电磁环境。
0: 守住天眼，守住的不只是一台望远镜，更是我们对科学应有的敬畏之心。
1: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要来关注的还有正值银杏果成熟的季节，不少市民会捡拾掉落的银杏果，那散落在路边的银杏果能吃吗？
0: 我们还来关注的是三天赚上千元，低门槛高收益，普通人卖脸兼职真的可行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不少地方的城市道路、街边公园里面的银杏树都迎来了结果期啊、很多人都认为说银杏果呢营养丰富，银杏叶也可以入药，这些果实树叶可以直接捡回家去吃，但是这个举动却暗藏着中毒的风险。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银杏果虽然名为果，实际是银杏树的成熟种子，其剥去肉质外种皮后称为白果，经过干燥熟制后兼具药用与食用价值，有人由此就认为这种可以入药煲汤的材料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但实际上银杏鲜果是有毒的，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银杏酸，具备致敏与细胞毒性，不但吃了有毒，对于部分敏感人群来说，即便仅仅只是接触银杏果，仍然可能诱发不适症状。专家提示，银杏外果肉汁液含有强致敏物质，不慎接触容易诱发接触性皮炎。若皮肤敏感人群或者幼儿接触银杏果后出现轻微皮肤过敏，清洁接触部位的皮肤，按需要可采用炉甘石洗剂涂擦患处。如出现皮肤红肿、疼痛和瘙痒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若出现全身起皮疹、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应立刻停止接触银杏果。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提醒，剥除外壳并将白果充分熟制是有效去除其毒性的手段，但如果过量食用还是可能诱发不适。
4: 对于成年人来说大概是10颗，对于儿童来说可能是3到5颗的样子。
3: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呼吸科主任医师樊茂荣介绍，在临床上白果常用于止咳平喘，虽然也属于药食同源的品类，但并不建议将白果作为零食食用或者自行用于养生，尤其是幼儿和体弱人群应该谨慎食用。
5: 医用的这个白果呢，一般来说我们哮喘的病人用的比较多，喘促的病人用的比较多。药典里头我们常用的炮制的方法呢，就是炒的，一般来说是要文火炒到有香气的时候，然后拿出来放凉，这样入药的话呢，既去掉了它那个毒性，然后它有效成分也能出来。白果它是个种子，它本来是这种收涩的，有收敛功能的，你比方说你感冒了你吃它其实不合适。还有一些就是痰特别粘稠啊什么的，这种的我们也不建议去吃，它毕竟是个药，我们不建议体弱的人去把它作为一个食物去吃。
3: 除了本身存在的毒素外，行道银杏属于绿化景观树，为防虫防病，园林部门会定期喷施农药，掉落在马路边的白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人脸授权呢是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普通用户呢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脸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和数字广告当中。
1: 对，所以就有了这种说法啊，叫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脸授权平台都出现了像这样的宣传，什么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3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等这些话题，很多人听了也很心动。那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

0: 经验。
1: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0: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2: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0: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五六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飙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文生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3: 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就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
0: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3: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人脸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0: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一代普通人很难界定。
3: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

0: 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1: 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应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现在咱们基本上都是用手机来买基金，查自己的各种账户。
4: 嗯，
3: 但是有时候你随手点一下屏幕上的一行小字，同意并签署，就可能会悄悄改变一些约定，包括争议的解决方式。
4: 83岁的方女士呢，就要赎回9年前她购买的一款基金产品的时候，就发现累计亏损了38万。方女士就觉得基金公司当初呢是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了她，于是她就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索赔。但是基金公司却说呢，手机 APP 上的争议解决方式已经改成仲裁了，不应诉讼来解决。
3: 那么基金公司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如何保护金融消费者不再被套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王义群的报道。
5: 2015年12月，当时74岁的方女士经基金公司业务员线下推介，认购了100万元基金产品，这款产品持续亏损。2024年12月，方女士想赎回，就通过基金公司提供的手机应用软件操作。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助理李孟飞介绍，
6: 方女士通过基金公司的 APP 赎回时，显示她出资100万元认购的基金产品，历经9年，累计亏损约38万元。方女士认为，当年基金公司工作人员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他投资，于是在去年9月诉到我们法院，要求基金公司赔偿损失。
5: 案子还没开庭，基金公司先提出了主管异议，说因此前同类案件中主管异议未获法院支持，他们就对手机应用软件进行系统升级，调整了争议解决条款，双方产生争议要通过某仲裁委员会仲裁，而不是到法院诉讼。证据显示，方女士在2025年10月登录升级后的 APP 在线勾选含仲裁条款的系列服务协议，其中仲裁条款明确对之前发生的事项同样有效，并用加粗方式进行提示。主审此案的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袁元介绍，
7: 被告基金公司认为，既然方女士勾选了同意，双方就已达成有效仲裁协议，这个案件应移送某仲裁委员会仲裁。
5: 方女士强调，当年她购买案涉基金产品时，双方没有约定争议解决方式。被告基金公司在2018年前后撤销了她所在地的线下办事机构，手机上的 APP 成为消费者查阅产品信息、办理申购赎回的主要渠道。
7: 方女士说，她为准备本案庭审，登录案涉 APP， 当时 APP 已完成升级，她不勾选同意并签署，连 APP 都无法登录，无法看产品信息，也无法准备证据。方女士认为，不能据此认定他同意受仲裁条款的约束。
5: 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由仲裁主管应以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为前提。袁元说，被告基金公司在 APP 上向用户提供系列服务协议，虽然弹出窗口提示阅读，仲裁条款也以加粗形式提示，但

0: 页面只有两个选择：同意并签署和不同意并退出。这种签署方式具有强制性，违背了仲裁自愿原则。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本案应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一审裁定驳回基金公司的主管异议。
1: 基金公司不服，上诉至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上海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杨仁敢表示，依据我国仲裁法第四条的规定，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双方自愿并达成协议。本案中，基金公司把接受仲裁条款设为 APP 登录前置条件，用户只能同意才能使用，不同意就无法进行任何操作，而消费者一般还只能通过这个 APP 解决有关基金产品的问题，不得不选择同意并签署这样的。
0: 设定啊，显然是违背法定的自愿原则的，形成的仲裁协议对消费者不生效。我们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张立杰强调，技术优势不能凌驾于法律原则。 产生金融纠纷，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诉讼两种解决渠道。诉讼两审终审，公开透明，救济渠道多，但周期长，仲裁、议裁终局不公开审理，高效私密，程序灵活，仲裁费用普遍高于诉讼。消费者一看仲裁费有时望而却步，放弃维权，而且议裁终局，结果不利，可能再无救济渠道。法官建议，
2: 我们建议投资者、消费者在面对 APP 弹窗提示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 不要仓促点击同意，同时也建议金融机构不能利用技术优势设置前置勾选、强制同意、变相剥夺投资者的选择权，应当依法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在安徽池州石台县呢，这里是一个皖南山区的小县，所辖的横渡镇蓝关村更是位于深山之中。今年秋季学期呢，当地的教学点车并之后，村里的七名小学生转入了横渡镇中心学校就读。可是从村里到镇上十几公里的蜿蜒山路，成了孩子们求学路上的难题。
4: 为了守住一个都不能少的教育底线，当地优化了公交线路，为这七名山里娃开通了一趟专属的求学班车，打通了乡村求学路。我们来听安徽站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林娟、池州台记者叶璐的报道。
5: 早上7:20，薄雾还萦绕在山间，石台县103路城乡公交车已经准时驶入横渡镇蓝关村村口。 家长送孩子上车刷卡，汽车沿着蜿蜒山路缓缓向着横渡中心学校驶去。村里七名孩子开启了一天的求学路。学生卡。
6: 好，慢点。我每天早上6点多，我妈妈就把我送到蓝关，那个公交车7点多就来了，然后我就
5: 坐上公交车去学校上学了。石台县横渡镇蓝关村地处长江一级支流丘浦河上游，紧邻古牛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古时这里有一处高险的山岭，名叫畴岭。行人路过此地，遥望畴岭，心生畏惧，称此地为南关。后来地名慢慢演变成了蓝关。 2026年秋季学期，蓝关村小学因为生源减少，正式并入镇中心学校。学校撤并是教育体制的必然选择，但孩子们却要穿越崎岖的10几公里山路才能到达新学校。每逢雨雪霜冻、道路湿滑，安全隐患更加突出。 了解群众诉求后，横渡镇党委委员曹长杰决定将学生的情况上报。镇里也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实地摸排学生人数、出行痛点、乘车需求，联动县教体局、县交通运输局、公交公司多方协调，尽快为方便学生上下学制定接送方案。曹长杰，
7: 9月1号开学前呢，我们这个学生班车就通了。
5: 方案调整了原石台县103路班车的时间和部分路线。早上首班车发车时间从过去的7:30提前到6:40，目的地由横渡镇申城村改为蓝关村，绕行山村逐一点位接乘学生，确保8:10前全员平安入校。同时加开傍晚4:40的班车，将孩子们逐一平安送回村口。一早一晚接送结束后，再回归到以往的班车。

0: 时间和路线。横渡镇蓝关村村民许文清，
1: 不管是从学生自身，还是学生家长，还是当地的村民，都觉得这个事办得非常好。
0: 开通一条求学专线，意味着专线司机每天要多行驶40多公里，增加2小时值守时长，8名司机轮流排班，才能风雨无阻守护住这7名山里娃的顺利出行。石台公交公司司机吴金岭说，得知这条线路是求学专班后，大家对新调整的班次都毫无怨言。
2: 如果说都是家长自己接送来，特别的不方便。我们开通这个专线也是便于这些小学生每天平安上学，平安放学。
3: 同学们慢点啊，下午回来接你们啊，回家。
0: 早上8点10分，班车稳稳停在横渡中心学校，车门打开，七个孩子背着书包依次下车，告别了村里的小教室，孩子们走进宽敞明亮、设施齐全的新教室，开始一天的学习。石台县横渡中心学校少先大队辅导员姚兰介绍。
4: 在学习上我们做好课后辅导，精准补齐他们的学业短板，生活上持续关注孩子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多和他们沟通。我们希望每个转来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感受到平等和温暖，安心快乐的成长。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新鲜事情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5: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选板材要环保，
1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线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2: 北京时间17点整。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特朗普表示不相信中俄在帮助伊朗一事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方多次就相关问题阐明立场，我们将继续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一道，为恢复中东的和平稳

0: 定与发展做出建设性的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6:15，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北纬38.75度、东经104.68度发生4.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今天，华南最大内河集装箱智能电动船穗港电航02轮满载广东生产的家具、日用品等货物，从广州港南沙三旗码头接缆起航，前往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标志着大湾区广州至香港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正式投入运营。该航线以零排放、低噪音的绿色水运新模式，打通南沙至香港的物流通道。单船每年可减少碳排放550余吨，预计单船全生命周期减碳可达1.9万吨。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这是我国设立的首个布氏鲸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进行指控，称这毫无根据，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号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下午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时外卡出战的郭涵玉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克服此盘0-4落后的不利局面，最终以1-6、7-6、7-5击败12号种子科斯蒂亚，职业生涯首次击败前20名球员，取得无网单打正赛首胜。那么在第二轮呢，他将战资格赛选手沃利内茨。此前在无网女双赛场，中国选手郭涵玉搭档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以2-0战胜拉姆斯登帕诺瓦组合，晋级16强的同时，锁定了年终总决赛资格。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近期上海徐汇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全民养牛集资诈骗案件，被告人张某利用云养殖等热门概念发售虚假理财产品，涉案金额高达5.6亿元人民币。这场历时多年的云养牛骗局中，约有12万名投资者入了局。检察官表示，本案中被告人张某营造投资项目透明可信的假象，借助短视频社交软件引流，这类新型骗局隐蔽性更强，波及范围更广，社会危害性更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首先由我国的矿产资源目录发布了，包括了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簿究竟有哪些变化？
2: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来到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嘉金山，请听报道。从大雪山到通天路，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好自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国矿产资源目录近日发布了，这份目录共涉及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一共包括了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2: 那么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簿，
4: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

0: 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1: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0: 我国此前采用的矿产资源目录是1994年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所附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共有174个矿种、84个亚矿种，同样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水气矿产四类。乔春磊表示，原细目运行30多年来，为摸清资源家底，依法行政，保障资源安全，促进矿产资源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但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能源资源安全等新形势、新要求。
1: 尤其是随着新矿产资源法和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颁布实施，面对相关产业政策、资源税费征管等方面的需求，对原细目进行优化调整势在必行。对矿种的划分优化调整时，考虑到既要反映地质规律，又要符合矿种自身物理化学性质及工艺特性等特点，使矿种与矿种之间、矿种与亚矿种之间、亚矿种与亚矿种之间具有比较明确的逻辑关系，还要适应能源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矿产资源管理方面的实际需求。
0: 于是2024年8月起，自然资源部组织相关单位开展了扎实细致的研究论证工作，对原细目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最大程度形成共识。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1: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矿产资源目录是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础，是制定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矿业权管理、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行为、征缴矿产资源税费、制定产业政策等工作的依据。乔春磊表示，将矿产资源进行科学划分，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具有重要意义。
1: 建立目录可以使政府部门明晰管理对象，掌握资源禀赋，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同时可以从勘探、开采、避坑到生态修复，为不同矿种设计不同的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标准，从而实现一矿一策的精准环境监管，成为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技术依据。
0: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矿产资源目录与各项管理工作的衔接，同时为规范新矿种报批，自然资源部正在研究制定有关标准文件，后续将公开发布。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今天请听从大雪山到通天路，采制总台记者孙勇、郑毅。

夹尖山，夹尖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尖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尖山的险峻与苍凉。夹尖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

0: 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宝兴县文旅集团红色教育培训中心辅导员马花说，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很难备足御寒物资，只好向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一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草鞋，便上山了。
1: 红军战士的年龄都是非常小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十几岁的，衣着是非常单薄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南方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没有见过雪山的。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夹金山横亘于四川宝兴与小金交界，雄踞川西高原腹地。1935年夏，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东面要道被国民党重兵封锁，向西绕行路途遥远，部队陷入战略困局。为摆脱围追堵截，奔赴川西北实现两大主力会师，红军将翻越夹金山作为北上突围的现实选择。1935年6月，红军先头部队成功翻越夹金山，抵达茂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夹金山这座难以逾越的地理天险，见证了红军挑战极限的革命意志，留下长征不畏艰险、不胜不休的深刻印记。
1: 红军战士必须抓紧时间北上，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牺牲了不少的红军战士。爷爷将红军战士翻越夹金山时所遇见的危险和困难，
0: 红军攀登夹金山时，当地有一个叫特巴的藏族青年主动请求为红军带路当向导，他提着马灯多次爬雪山为红军带路，分手时红军送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字马灯红，寓意照亮革命道路。这位名叫马灯红的青年就是马花的爷爷。
1: 红军在我们遥吉做了很多帮助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嘛，我爷爷当时也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这样子的队伍。那比如说我们少数民族的屋顶，住的房屋的屋顶漏水了，对吧？那红军战士就会帮他们修屋顶，帮着砍柴啊，就是这些事情嘛，真的就会感动我们遥吉藏族那些老百姓。当时红军准备翻夹金山的时候呢，他们找不到向导的，当时呢他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就着急，爷爷就主动做红军的向导。
0: 当时的夹金山上最危险的是当地人称为雪塘的山坳，这些山坳常年积雪，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就要陷到雪窝子里，要避开这些雪塘只能靠熟悉路的向导带领着前进。
1: 你要是翻夹金山，要是没有一个向导的话，那是很容易就翻不过夹金山的。爷爷呢就协助我们红军战士就上山去砍那个干树枝做成那种木杖，这些战士就相互搀扶着爬雪山。你要是没有木棍去试探一下，如果说有个红军战士要是一不小心踩在了这个雪塘里面，那他就容易把后面搀扶他的那这些战士一起就拉到这个雪塘里面去，而是你只要下去真的是越陷越深，那就根本就爬不起来了。
0: 长征路上红军曾先后三次翻越夹金山，1935年6月，中央红军北上翻越此山实现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又两度穿行这座雪山天险，辗转南下再度北上。马花说，他的爷爷马登红也三次跟随红军队伍穿行雪山。
1: 当时红军不是三月夹金山吗？每一次我的爷爷都是去了的，而且当时我的爷爷带领红军翻过夹金山了之后呢，爷爷把他们带到小金，然后小金那边的人就没有人会说汉语，爷爷还帮着红军找到了会说汉语的通司，让他们有交流嘛，跟红军战士们培养了很深的感情。
0: 这份跨越雪山结下的军民鱼水情，深深镌刻在马登红家族的血脉之中，他的后人由此改姓马。作为家族后代的马花，一遍遍讲述夹金山的长征往事，将雪山脚下藏汉军民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1: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一名藏族人，那我就希望呢，我们宝兴的这个红色资源啊，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一般就是利用我自己的这种业余的时间吧，想把红色的精神 啊，更好的就是传承下去，对接了我们宝兴县实验小学还有宝兴县中学的老师，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学生听，然后我们夹金山的故事以及我爷爷马宗洪的故事呢能够越传越远。

0: 红军当年奋力翻越的雪山天险，在数十年里也一度成为当地发展难以逾越的现实阻碍。在这里，群山如海，峰峦叠嶂，两个相连的山头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宝兴县公路养护段副段长杨涛说，一旦大雪封山，外界与山区几乎隔绝，山里的人很难走出去，山外的物资也难以运进来。
1: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宝兴的姚集乡，以前的路都是碎石路面，路面窄，公路抗灾能力弱。牧平镇到姚集乡大概60公里左右，坐车要坐一天，然后有的时候遇到汛期，有可能在路上一天两天都到不了。公路等级提升对宝兴特别重要，就只有国道、省道，只要其中一段受损以后，你整条路就基本上就废了，老百姓的生活各个方面就很难。在施工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注意要过往的车辆对自身的保护要加强，标志标牌这些。
0: 山路险，通路难，一代一代宝兴人像杨涛一样扎根雪山，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山道上，抢险保通，养护道路，守护出山的希望。
1: 遇到汛情，我们在路上抢险的时候，两端的公路都被水冲毁了，冲毁了我们就是留在中间的，在路上应该是滞留了2天。当时的情况，晚上睡觉都是没有地方，都是在装载机下面，人坐在下面取暖之类的。这种红军精神其实和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想的就是不仅要通水泥路或者沥青路，还要把它的公路的等级提高，护好出山路，让老百姓出行更便利。
0: 2025年10月，国道351线夹金山隧道开通试运行。这条主动全长9.35公里的全国最长二级公路隧道，将翻越夹金山的通行时间从1个多小时压缩到10分钟。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传说彻底成为历史。
1: 原来夹金山上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4月，大概有5到6个月的时间要交通管制。现在隧道通了以后，24小时都可以通行的。
0: 从守护夹金山到打通夹金山，曾经阻碍山区发展的地理屏障正在一步步被打破。14五期间，宝兴县新改建国省干线公路75公里，农村公路200公里。2025年，国道351新华隧道、省道432火地槽隧道也顺利通车，川板独库公路精品自驾线路通车运行。越来越多的出山通道为当地带来奔赴远方的希望。在敲记乡夹金山屯，这里的特色农产品藏香猪正在通过密集的公路网销往全国各地。
2: 藏香猪它本身就心肺功能特别发达，善于好斗，它也需要办野生放养的模式。我们这边气候山好水好。
0: 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里，负责人王富兵裤脚沾满黄泥，忙碌不休。本地藏香猪因肉质紧实，香气浓郁，是不可多得的优质食材。看准这份天然优势，2018年，王富斌牵头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一心扎进藏香猪养殖事业。
2: 我就看到家乡的很多地方公路都通了，然后这边水库也修好了，很多游客都是看到红色资源过来的，游客多起来了，就想把家乡的好的食材做出来，我们把最好的产品献给他们，把这边的农产品做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藏香猪。
0: 靠着生态底色与不断完善的交通条件，王富斌和乡亲们手里的藏香猪一步步走出深山。2020年，宝兴藏香猪被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024年，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成功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大山里的特色农产品正在走向更远的市场。
2: 藏香猪销路比以前翻了一倍了，广东又在发，新疆又在发，北京又在发。夹金山隧道通以后，这边的车流量也多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进来了。更大的梦想就是走出国外。

0: 家乡的改变也吸引着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95后藏族姑娘杨婷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杨婷回到家乡秋季乡嘎日村，在家门口的达瓦更扎景区开启了民宿。
1: 我们这边有很多很丰富的旅游资源，首先就是风景生态，还有一个就是红色文化，这块可开发的资源有很多。我爸妈他们开的这个民宿是我们本地第一家民宿，我觉得要不就回来创业试一下，把我们的村子能够发展得更好吧。
0: 嘎日村地处夹金山南麓，曾是省级贫困村。2013年，嘎日村决定修路，历时近5年时间，一条长达36公里、直通达瓦更扎云顶的通天路建成了。2019年，达瓦更扎景区正式营业，游客开着小车就能从山下直达山顶。
1: 刚开始做的时候，订的人很多，基本上连着2个月每天都是满房。别人看你生意好了之后，带动了我们大家去做这个民宿嘛。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有100多家民宿，几乎80%-90%都是本地人自己在做，晚上都是灯火通明的。
0: 借着景区开发的机遇，嘎日村探索起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将分散的民宿整合联动，以山林资源参与景区运营，让村民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果。
1: 因为以前的观念里面就是山越高人越穷，干什么你都要往低了走。现在的话就是完全变了嘛，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就是老一辈他们已经翻越了他们的一个心中的一座雪山，我们这一代啊又是一个新的一个长征。包括我们做民宿创业，其实就是在不停地翻越雪山，把家乡变成金山银山。
0: 风雪漫过岁月山河，先辈留下的精神力量静静滋养着这里的一草一木。91年前，中央红军在这里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91年后，雪山天险已化作生生不息的绿水青山。夹金山脚下的人们在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上不断向前。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从来没想过我能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只是比任何人都渴望得到这枚金牌，我为了他我全力以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化，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11: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说说实况。今天白天我国降水总体缩减，那今天啊应该是本周降水最弱最少的一天。另外呢，西南地区的降水呢在酝酿发展中，贵州、云南等地有消息出现。那么未来呢，就让我们关注西南地区到长江

0: 中下游地区的降雨增强。具体来说，未来六七天冷暖空气都是很活跃的，那因此呢，中东部的降雨啊还将逐渐的增多。其中13到15号，冷暖空气在富赖高压的北侧交汇，那么将给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北部一带呢带来一轮比较强的降雨。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局地呢还有大暴雨。主要的降雨时段是在14号夜间到15号。那么降雨啊具有一定的对流特征，既有秋雨的绵长，那也有类似夏季降雨的急促。这种强度呢在这个季节来说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在这儿呢提醒朋友们需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交通出行的安全。那16号开始啊，南方富赖高压反季节的加强，副高边缘大量的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同时呢北方有新一轮的冷空气，冷暖空气交汇下，长江以北的降雨呢也将增多增强。那么预计16到18号，包括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江汉以及重庆等地呢有中的大雨，局地啊还有暴雨。那么其中17号的雨势相对来说最强，不过目前来看由于时效比较的远哈，具体的强降雨的落区呢还会有所调整，让我们持续的关注。好，这档天气我们说到这儿。
1: 嗯，好的，感谢景瑞。
2: 来家吧，我来了啊。这个
3: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行，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中国空军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突出主战装备迭代升级成果，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新制作战力量参展比重增大。据悉，本届航展中国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0: 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李永杰强调，世贸组织改革必须维护最惠国待遇原则等根本性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是确保成员获得平等对待、防止国际贸易滑向权力导向的保障，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也不应通过增设例外对其设置条件或借此实施单边主义措施。他认为，世贸组织改革不能刻舟求剑、预设结果，不能以恢复过往的贸易格局、竞争结果为目标。俄罗斯国防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12号深夜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集群打击。美国联邦探员12号清晨对首都华盛顿一处住宅展开搜查，而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就在此居住。按美司法部以往惯例，在选举前60天内会避免对候选人采取公开调查行动，以免影响选举结果。然而，身为民主党候选人的奥马尔，此次却在中期选举前3周遭联邦探员搜查。有评论认为这一做法反常，令民主党有关特朗普政府借机进行政治报复的说法更为可信。有分析指出，此时对奥马尔展开搜查，表明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试图保住在国会众议院的优势。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未来一周，北方气温将接连刷新下半年来新低，江南经历一段气温偏高的假秋天后，真正的秋凉也将逐步登场。提醒大家，北方部分地区早晚已有寒意，公众要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注意防范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南方下周秋凉也将显现，可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早晚做好保暖，午间方便穿脱。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的雅思考试再度取消，雅思官方终于回应，后续影响该如何解决。
2: 这时段呢，我们还将关注号称不用做胃肠镜在家就能自测胃肠癌的早筛神器，究竟靠谱吗？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之声近期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在连续3天停考之后，原本应该在13号，也就是今天进行的雅思单科重考，也在昨天晚上被临时取消。
2: 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呢，今天下午终于发布了回应，公布了近日考试取消后的具体安排。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你好。
4: 主持人，
2: 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雅思停考事件的最新的进展，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哪些解决方案呢？
4: 好的。那从10月10号到今天，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其实呢，原定今天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考生参加雅思全科考试并且拿到成绩之后呢，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且参加一次单科重考。那这个对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昨天、今天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今天的再度停考，对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就在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终于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全面的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全科考试取消所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 那么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呢获退一次考试费用。受到10月10号、11号考试影响取消的这个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没有办法参加专。

0: 场的考生。那协会呢会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之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式呢会通过电子邮箱来通知。单科重考方面呢已经报考了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资格，并且呢获退一次考试费，还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凭证来申请报销复考期间的合理交通住宿费用，也包括车票、机票以及酒店发票等。主办方呢将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入口和说明。如果说考生有需要，协会还会出具相关的情况说明，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来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那么官方提出的这个方案能不能帮助考生解决现在的困境呢？那么这次停考对于考生来说还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又有什么办法来尽量的降低考试取消造成的损失呢？
0: 嗯，在今天下午官方的方案发布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有不少的考生都在社交媒体上来讨论具体是怎么落实，比如说免费的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券怎么查看和使用。那与此同时呢，单科重考的60天的期限其实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重考也已经超过了期限。那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留学机构的老师刘洋向中国之声表示，那这一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个呢是代考的考生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一些较早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耽误取消考试耽误了出分，那这个呢也直接影响到了他们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2: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得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是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二刷三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1: 行，
0: 嗯，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决呢？中国之声今天下午就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说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这个实际上呢是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此外呢方案并没有全面的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成本也暂时没有落实。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否构成不可抗力的问题上也缺乏一个明确的解释。那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3: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又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使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0: 嗯，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向我们表示，考生的诉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当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其他的个人诉求，也可以通过邮箱邮件来提出，但近期呢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在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较紧的考生可以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另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合作之一的 IDP 雅思也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在昨天上午10点开放，考生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且报考。那么需要关注的是 ，IDP 雅思使用的是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 NIA 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目前呢正是留学的申请季，雅思的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截止日期临近，可以来主动联系学校写邮件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截图或邮件，在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1: 好的，孙欣。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现在 AI 大模型已经是很多人日常工作必不可少的一种工具了。
1: 是的
5: 啊，你像这个一些数据的整理啊、文稿的制作呀、优化工作流程啊，都可以用 AI 了。
1: 但是呢，在某保险公司任法务的吴女士呢，却因为使用了第三方 AI 平台来辅助办公，被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那么这样的辞退理由是否合理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披露了此案的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吴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她在公司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突然向她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盛家琛介绍，
7: 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吴女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她身为法律合规部员工，签署过保密协议，参加过信息安全培训，负有高于普通员工的保密义务。吴女士将公司稽核类内部文件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平台会收集留存用户数据用于模型迭代，存在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窃取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信息安全等相关规定的行为。
6: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泄密主观故意，使用 AI 工具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外泄或经济损失等现实后果。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首先，吴女士是否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柴旭分析，
8: 被告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系经公司领导推荐，核心目的呢是辅助完成本职工作，优化工作成果，并无恶意窃取、泄露公司信息的主观故意。
6: 涉案保险公司有无明确禁止性规范？
8: 在案证据显示，保险公司虽制定了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与员工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所有的内部规章制度均未明确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辅助办公，也未针对 AI 办公场景出台专项的合规规则、操作规范。同时呢，公司没有针对 AI 工具使用开展专项培训，也没有向员工明确告知该类办公行为的合规风险和禁止要求。因此我们认为被告公司无权事后单方认定员工行为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6: 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泄密事实与实际损害？柴旭说，
8: 被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吴女士上传至 AI 平台的文件属于法定或者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实际危害后果，不足以认定员工行为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6: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 认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判决撤销某保险公司向吴女士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同时判令保险公司向吴女士支付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工资损失等，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杜杰建议，
9: 对企业而言，面对 AI 办公常态化趋势，应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的管理模式，主动完善数字化办公合规体系。一是细化涉密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机密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在我国，胃癌、结直肠癌，这都是属于癌症发病率的相对比较前列的病种。
14: 嗯
5: 啊，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这些疾病的金标准了。但是，一说到医院去做胃肠镜呢，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生理不适和心理畏惧。
14: 是的，
5: 所以有些人啊，就是一直拖着拖着。
1: 最近呢，在社交平台上呢，就出现了所谓的在家就能筛查胃肠癌的神器。那么，这样一个试剂盒真的能做到简单操作、检测精准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钱程、刘颖超的报道。
15: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16: 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15: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肺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10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14: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啊，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乳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15: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许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14: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15: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
16: 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是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5: 国家安全机关发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群众对保密工作不熟悉的信息差，精心编造人设，冒充国安干警，大肆实施诈骗。今天国家安全部发文，结合两起典型案例开展以案释法，起底了骗子的套路。为了帮大家更好地识破骗局，防止上当受骗，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你好。
17: 你好。
5: 侯燕来介绍一下今天披露的两起案例的情况。
17: 第一起案例呢，就是谎称国安领导干预司法，谢某某编造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多年，深得领导器重等谎言，虚构国家安全机关的领导干部身份，吹嘘自己拥有干预司法、办理减刑的能力，多次实施招摇撞骗，非法牟利人民币500余万元。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对谢某某采取强制措施，最终谢某某因犯诈骗罪、招摇撞骗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第二个案例呢，是伪装国安关联企业实施诈骗。境内某公司负责人谎称其公司为国家安全机关关联企业，以帮助获取国企身份、帮助完成项目等为诱饵，与其他企业和人员洽谈商务合作，以此从事诈骗活动。在查清相关事实、固定证据的基础上，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对公司负责人采取强制措施。目前呢，案件正在侦办的过程中。
5: 那么通过具体的案例可以拆解出这些假国安他们是怎样的行骗套路呢？
17: 其实梳理这类案件可以发现，不法分子的手段如出一辙，都是包装人设、大包大揽、圈钱跑路。来看第一步，就是立特殊部门人设。不法分子常通过互联网查阅国家安全机关的历史沿革、公开事项等信息，编造虚假身份和经历，冒充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或谎称所在公司是国家安全机关关联企业，伪造官方身份的假象，吸引特定目标人员的关注。第二步呢，就是画特殊渠道的大饼。取得初步的信任之后，不法分子就会抛出和某领导关系密切、拥有特殊渠道等诱饵。有的谎称可以帮助承揽工程、谈成贸易项目，有的声称呢具备将他人招录进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能力，还有的甚至扬言有能力干预司法、解决棘手问题。为了增强可信度，有的骗子还会出示伪造的国家机关文件还有公章。第三步就是收特殊费用跑路，一旦受害者上钩，不法分子便以好处费、运作费、担保费等名目索要钱款，钱款到手之后，要么是以事情正在运作为由拖延，要么直接失联。 不少受害者因缺乏辨识能力，落入了骗子精心布设的诈骗圈套，蒙受了不同程度的财产损失。主持人。
5: 好的，侯燕。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导弹，飞行就很棒，
2: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4: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起新城，锚定目标谱新篇，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我县多部门联合排查整治，筑牢秋收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伟大成就，展望光明前景，充满坚定自信，令人倍感鼓舞，激扬亿万人民砥砺前行的壮志豪情，凝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今天本台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定。

0: 信心起新城，锚定目标谱新篇，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中国的繁荣富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只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才能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成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就一定能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从上海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到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再到推进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个人无自负，治广大而尽精微，把一件件民生小事作为国之大者，把群众的一个个急难愁盼变成发展的任务清单，国家发展宏伟蓝图就有了更为深厚的温暖底色。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汇聚起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磅礴力量，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当前全县秋收工作全面铺开，农村道路交通流量、农机作业车辆增多，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风险持续攀升。为严格落实县委县政府交通安全工作部署，10月8号，县道路交通安全县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牵头组织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县交通运输局、县农业农村局深入王府站镇开展秋收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检查行动。此次行动坚持路面严查与源头管控双向发力，聚焦重点路段、重点车辆、重点隐患精准施策。在王府站镇重点路段检查点，工作人员重点巡查农用收割机，为过往车辆更换老旧破损失效的反光贴，并面向农机驾驶员开展面对面交通安全宣讲，普及秋收期间安全驾驶、规范作业知识，杜绝违法载人、违规上路等行为。针对电动车骑行不佩戴安全头盔、违法通行等行为，执法人员给予批评教育与安全劝导，引导群众树立安全出行意识。同时对过往客运车辆进行逐车细致排查，重点核查车辆营运资质、载客情况及安全设施设备，严防超员带病车辆上路，切实消除路面动态隐患。随后检查组还前往黔江液化气站，对危险品运输企业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排查企业安全管理制度、车辆运输台账、隐患排查整改及从业人员安全教育落实情况，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源头杜绝危化品运输安全事故。下一步，县道路交通安全县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将持续紧盯秋收关键阶段，常态化开展道路交通隐患排查整治，从严整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方位筑牢秋收交通安全屏障，确保秋收工作平安有序推进。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金秋华诞，盛世欢歌，十一国庆假期，金秋迎国庆， 月满查干湖主题文艺汇演在查干湖景区王爷府广场精彩启幕。这场极具民族特色的文艺盛宴吸引众多各地游客驻足观赏，大家齐聚湖畔共赏美景，同庆祖国华诞，景区处处洋溢着热烈浓厚的节日氛围。金秋送爽，湖光潋滟，演出现场暖意融融，喜气盎然。演出在雄浑悠扬的马头琴乐曲中拉开帷幕，灵动曼妙的蒙古族特色舞蹈生动展现了郭尔罗斯草原的独特风情。一首首高亢嘹亮、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饱含真挚热情的家国情怀，深情礼赞盛世中华，娓娓诉说家乡的蓬勃巨变与美好风光。整场汇演节目轮番登场，亮点纷呈，精彩纷呈。台上演员倾情演绎，神采飞扬，台下游客纷纷驻足聆听，热烈鼓掌。大家频频举起手机、相机，定格精彩瞬间，沉浸式感受传统民族文艺的独特魅力，切身体会浓郁的国庆氛围与草原文旅风情。近年来，我县深耕文旅融合发展赛道，持续激活生态文旅资源活力。县文旅部门立足查干湖优质生态与文旅资源优势，精准把握节假日文旅消费契机，常态化开展特色文艺展演、民俗体验等系列文旅活动，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在极大丰富游客沉浸式游玩体验的同时，持续擦亮查干湖特色文旅名片，不断提升县域文旅品牌影响力，为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的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用旋律传递祝福，用感动连接你我。欢迎收听 FM 87.8。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察民生百业，报道最新动态，传播政府信息，反映民众声音。
1: 让调频 FM 87.8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陪您度过
0: 开心快乐每一天。
1: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蒙古语新闻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3: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3: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

0: 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 再比如硅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硅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系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8: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9: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1: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 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10: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0: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万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13: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1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14: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5: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6: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7: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丹桂、银桂点缀其间。
18: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的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1: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0: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

0: 加快了节奏。六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2: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4: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4: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2: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9: 恒源祥，
10: 羊羊羊。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今天发布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研究报告，报告聚焦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系统总结，从全生命周期治理、技术防护和标准引领等方面提出治理方案。据了解，具身智能伦理属于人工智能伦理的分支，报告梳理了6类伦理风险，包括人的自主性、社会关系与发展权益受损、人身伤害与公共安全、隐私侵害与个人信息滥用、偏见歧视与服务排斥、身份误认与能力高估、责任不明与事件还原困难等，按照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划分了 R1 至 R5 的5级风险级别，围绕风险类别提出了以人为本、安全可控、隐私保护、公平包容、透明可解释、责任可追溯6项基本治理准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今天上午在广西桂林开幕，来自全球21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科研机构、高校及行业组织代表将围绕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调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同时指责俄罗斯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他说，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当地时间10月13号中午，德国纽伦堡机场因警方开展行动而暂停航空交通。该机场发言人表示，暂停原因是一起尚未确认的航空紧急情况，目前相关情况尚待进一步确认。韩国行政安全部13号宣布，韩国外交部、统一部、国防部等政府核心部门将不晚于2031年从首都首尔迁往世宗特别自治市。这一政府机构搬迁计划将影响近万名公务员。世宗市位于首尔以南大约110公里处，2012年7月启用，搬迁工作于2012年首次开始。国务总理室、文化体育观光部等40多个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已完成搬迁。韩国约一半人口和超过70%大企业总部集中在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组成的首都圈，资源过度集中，引发地价高企、交通拥堵、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等问题。为此，韩国20多年来新建和发展世宗市，推动政府机构搬迁。好，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15号，云南东部、贵州中北部、重庆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开头啊要跟您聊一个先来后到的事儿。前几天，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一位陈医生在急诊科接诊患儿，是个车祸中受伤的孩子，结果当时闯入了其他家长，说自家的孩子血流不止，医生一看呢并没有，就让他等待，结果不满的家长啊居然投诉了，最终投诉没有成立，家长道歉，当然孩子们也都完成了就诊。这个事情呢，乍一听有点极端，但是在医院其实类似的情况不少见，患者家属往往是十万火急。如果是一般诊室还可以按取号的顺序，到了急诊，到底是该按照先来后到，还是看谁更着急？这件事情之后，多家媒体的报道都援引了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医院急诊科规范化流程》，急诊患者分为濒危、危重、急症和非急症四级，按从重到轻来就诊，同样情况呢才按照先来后到。这么看来啊，当时陈医生让病情更重的车祸伤患儿优先是符合规范的，如果同意伤情较轻者先就诊，那就明显的违背了诊疗原则。但这件事情呢，也把现实的困境直接摆在了我们面前。其实我们也想说，这些纠纷、患者家属的投诉，也不能只靠医生的回应来扛住。在分诊台，应该明确地告知每一位患者病情分级，甚至有没有可能把大概的等待时间也说一下呢？减少医患之间的信息差。在一次一次讨论之后，我们更多人是不是能对这类问题形成共识？所有秩序都是在为生命让路。还有对一些无依据的投诉，医院方面是不是可以建立快速甄别机制，不要让医生在看病甚至抢救的时候还分心。虽然投诉的家长最后道歉了，但是急诊室的秩序保护的不只是当班的医生，更是生命通道当中每一个需要抢救的患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今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3天停考，多地考生10号就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听力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停考。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今天下午发布2则致歉说明，涉及后续相关安排和详细。

0: 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关于停考之后的后续安排，大家都很关心，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1: 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今天呢，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其实原定今天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昨天今天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么今天的再度停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就在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的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到全科考试影响的考生来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受到10号、11号考试取消影响的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么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是无法参加专场的考生，协会将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法会通过电子邮件来通知考生。那在单科重考的方面，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这个资格，并且获退一次考试费。那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的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的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申请报销来报销这个复考期间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的费用，包括车票、机票还有酒店的发票。那主办方呢，也会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的入口和说明。如果考生有需要，协会还会出具相关的情况证明来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刚才孙欣也说到很多考生受影响啊，那考生有什么办法来尽量的降低考试取消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呢？
1: 官方方案的发布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不少的考生都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具体怎么去落实，包括免费的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券怎么查看和使用。那与此同时呢，单科重考60天的期限其实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的重考，但是已经超过了期限，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机构留学老师刘洋在这个接受中国之声采访的时候向我们表示，这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有很多方面的，一个是代考的考生，那他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有一些稍早已经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取消而耽误了出分，那这会直接影响到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2: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得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2刷、3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1: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读呢？中国之声今天

0: 下我也是采访到了广东省级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证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是呢，这实际上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另外呢，方案也没有全面的来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为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的成本。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不是构成不可抗力这个问题上也缺乏明确的解释。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1: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也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0: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也向我们表示，考生的需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个人的其他诉求，也可以尝试通过邮件来提出。但是呢，近期的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的合作机构之一 IDP 雅思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在昨天上午的10点钟开放，考生呢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报考。那需要关注的是 IDP 雅思是使用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NIA 的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现在呢，正是申请的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的截止日期临近，可以主动的联系学校，写邮件来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是邮件，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2: 好的，孙欣。应该说雅思连续4天停考，让很多考生感觉非常焦虑啊。主办方致歉之后呢，拿出了恢复考试、增设专场、退费送券、报销异地费用等等安排。虽然呢看上去是解了部分考生的燃眉之急，但是眼下是留学申请的关键期，不少院校是早到早得，耽误的出分时间，很难用一张免费考券来补回来。单科重考期限没有放宽，一纸情况说明院校认不认也还是未知数，这些细节恰恰可能是考生最着急的地方。而比善后更重要的是查清原因，补上应急的短板，让类似的停考不再发生。考生托付的可不只是报名费，而是人生路上不能重来的时间。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不少朋友的工作已经离不开 AI 了，写报告、做 PPT、整理数据。上班族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把材料往 AI 工具里一传，很快就能拿到一份像样的初稿。但是在 AI 工具提效的同时，也抛出了一道新的难题，把工作文件上传到第三方平台算不算泄密呢？会不会因此丢了工作？最近啊，一位保险公司的法务就遇上了这种事儿。他把自己整理加工的数据表呢，上传到了 AI 平台辅助办公，一个月之后却等来了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公司说他身为合规岗位员工，负有更高保密义务，而他觉得自己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有造成损失，于是双方对簿公堂。那最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法院是怎么判的？又给用人单位和职场人做了什么提醒？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0: 胡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为优化工作流程，提升 PPT 制作及数据分析效率，她在公司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突然向她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盛家琛介绍，
1: 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吴女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她身为法律合规部员工，签署过保密协议，参加过信息安全培训，负有高于普通员工的保密义务。吴女士将公司稽核类内部文件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平台会收集留存用户数据用于模型迭代，存在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窃取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信息安全等相关规定的行为。公司依据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合法合规，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0: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泄密主观故意，使用 AI 工具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外泄或经济损失等现实后果。
1: 吴女士称，公司从未出台有关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办公制度规定，也从未开展 AI 工具合规应用培训，公司单方认定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0: 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某保险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某保险公司支付其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及工资损失。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首先，吴女士是否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柴旭分析，
2: 被告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系经公司领导推荐，核心目的呢是辅助完成本职工作，优化工作成果，并无恶意窃取、泄露公司信息的主观故意。
0: 涉案保险公司有无明确禁止性规范？
2: 在案证据显示，保险公司虽制定了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与员工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所有的内部规章制度均未明确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辅助办公，也未针对 AI 办公场景出台专项的合规规则、操作规范。同时呢，公司没有针对 AI 工具使用开展专项培训，也没有向员工明确告知该类办公行为的合规风险和禁止要求。因此我们认为被告公司无权事后单方认定员工行为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0: 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泄密事实与实际损害？柴旭说，
2: 被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吴女士上传至 AI 平台的文件属于法定或者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实际危害后果。仅以 AI 平台存在留存数据的通用规则推定存在泄密风险，不足以认定员工行为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判决撤销某保险公司向吴女士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同时判令保险公司向吴女士支付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工资损失等，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员工合理使用 AI 提质增效不构成违规，企业需主动适配数字办公，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杜杰建议，
3: 对企业而言，面对 AI 办公常态化趋势，应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的管理模式，主动完善数字化办公合规体系。一是细化涉密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机密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0: 作为职场员工，日常借助 AI 辅助办公时，也需要坚守合规底线，
3: 主动了解公司数字化办公及保密制度，严禁将企业核心机密未公开数据、涉密文件上传至公共第三方 AI 平台，同时留存办公操作记录，规范履职行为，规避个人合规风险。

0: 员工经领导推荐用 AI 辅助工作，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造成实际损失，却被事后解除合同，这让员工多少有点寒心啊，也暴露出管理的缺位。 AI 办公不是不行，而是要管在明处立在先，哪些数据能传，哪些文件不能碰，边界要提前划清，培训和提醒呢也得坐在前头，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拿原本就没说清的制度来追责。当然了，方便不等于随便，咱们职场人也要绷紧了保密这根弦，规则想在前讲在前， AI 才能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帮手，而不是我们的隐患。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做兼职赚点外快，不少人都想，不过您想过没有啊，咱自己这张脸有一天也能拿去赚钱。最近网上冒出了这么一种兼职，说得很轻松，不用露脸拍戏，也不用耽误上班，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个协议，您就可以当一回数字演员，把脸交给 AI 去用，短剧啊，广告啊，游戏啊，用一回就给一回的钱。这说的就是人脸授权，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那前阵子好几个人脸授权平台接连上线，而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也让不少人感觉心动。不过咱们得多问一句，这脸真是说租就能租吗？所谓的协议又靠不靠得住呢？万一照片一传上去被人挪作他用，咱们上哪儿说理去呢？人脸授权还藏着什么样的门道和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2: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3: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2: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4: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了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2: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标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文生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5: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的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说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就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2: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5: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2: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5: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2: 所谓卖脸，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影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月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7: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8: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9: 正说到刘黑闼的身世，刘黑闼是贝州漳南人，小的时候是个小无赖，长大了是大无赖。幸亏当时天下大乱呢，天下大乱之时，对一些平民百姓，对于一些安分守己的人来说是莫大的灾祸，可是对一些无赖，对一些地痞，对一些投机者，对一些冒险家来说，哎，是个莫大的机会。于是这个刘黑闼就跟随郝孝德占山为王，当了喽啰了。后来呢，有了名气之后，又投奔李密的瓦岗军，干了没多久又转投一个主子，就是郑王王世充，投到王世充军中效力。再往后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窦建德起兵了，那我何不到我好朋友营中为他效力呢？于是刘黑闼 就来到窦建德营中。窦建德一看这发小啊，哎，你别看窦

眼之中探视虚实啊。他不仅仅侦察敌情，有的时候啊还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变侦察成为了趁机突击了。看见人家防备松懈，马上这侦察兵啊就变成突击队了，结果起到了骑兵效果，往往能够大胜啊。而这一下子，刘黑闼在这夏军之中的名声和威望，那可以说与日俱增啊。军中都传说刘黑闼是骁勇之将。那窦建德去救援洛阳之时，也带着刘黑闼呢。结果虎牢关一战，窦建德被俘，在乱军之中，刘黑闼鬼呀，一看有机可趁，赶紧的落荒而逃，就逃回了老家张南，把门那么一关，哎，反正自己有的是钱，在家里呀，哎，愿意吃啥派别人去买，愿意喝什么派别人拿银子去要，自己躲在家中是躲避搜索。那这一天呢，刘黑闼正在园中除菜呢，自己没事啊，种点小白菜呀、啊茄子辣椒什么的，正在那工作呢，咣，院门被人撞开，稀里糊涂进来一大波人呢。刘黑闼抬眼一看，哟，都是老熟人，谁呀？范苑他们一伙子。咱不说了吗，范苑他们要举事了，但是缺少一头，找人一算，人家说呢，只有姓刘的能当你们的头。姓刘的谁呢？这些人一合计就想起刘黑闼了。对呀，这位汉东郡公当年在我们夏军里面可以说是威望颇深呢，而且还是我们夏王的好兄弟啊，好哥们儿。现在夏王死了，他又姓刘，大家何不拥戴他为我们的主公，然后带着我们为夏王报仇呢？众人想到这里，于是稀里呼噜就找到刘黑闼，一下子闯进门来。刘黑闼一看，各位兄弟，什么风把你们吹这来了？嗨，刘大哥，汉东郡公，我们有大事来找您来了。什么事啊？哎，我先把门关上。刘黑闼把院门一关，没外人了，什么事说吧。范苑等人呢毫无隐瞒，就把来意给刘黑闼讲说一遍。刘黑闼闻言是心花怒放啊，来，把手中锄头给扔了。我正有此意呀，我就等着你们呢啊，不是推我为主公吗？我愿意当，只要大家不计。哎呀，范苑等人一听，我们就担心你还不愿意当呢，既然你愿意当，太好了。哎呀，这真是天助我们呐。这刘黑闼呀非常高兴，吩咐人把自己家养的一头牛给拉过来了，把这牛当场宰杀，然后立了一口大锅，牛肉牛骨头往里那么一扔，干嘛呢？下酒吃。这就是君臣头一次饭，头一次酒啊。众人呢就围着这口大锅，一边喝酒是一边吃肉，一边商议大事。什么大事？那无非是怎么举事，怎么招兵买马，从哪开始打，这第一仗在哪里打响。大家经过周密的商议，没过几天呢，他们就举兵了。开始举兵的时候也就是100来人吧，突然间就袭击了张南县城。由于他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张南县城很容易就得手了。于是刘黑闼就以张南为根据地，开始了自己的冒险事业呀。那为了制造舆论，派人偷偷的潜入长安，把那埋葬窦建德的墓

给扒开，把窦建德的尸体就给偷回来了，然后厚葬于漳水岸边呢。那下葬窦建德的时候，刘黑闼等人是披麻戴孝，比窦建德的亲孙子哭得都厉害呀。怎么呢？管真哭假哭呢？制造声势嘛。把窦建德安葬下去，立刻就打起了为窦建德报仇的旗帜，在漳南县城是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啊。咱说过，窦建德当年在山东、河北一带颇得民心呢，老百姓都认窦建德。听说窦建德被大唐给杀了，颇为窦建德鸣不平啊。再加上最近这唐朝官吏对老百姓颇多搜刮，所以周围老百姓对唐朝官吏是十分不满的。一看有人挑起了要为夏王窦建德报仇大旗，这老百姓是纷纷起身响应。没出几天，刘黑闼就拉起了一支3000人的队伍。3000人拉起来，刘黑闼自号为大将军，把手中马鞭往南一指，是挥师南进，很轻松的就把舒县给攻陷了。舒县是哪呢？这个舒县呢，在现在的山东省平原下津这两县之间。也有说呀，这舒县就是下津的古称，就把这个地方据为己有。那这一下子不要紧，声势更大了。这一有声势，那窦建德那些流亡各地的故将闻讯后，都带领本部人马往这里集中啊。那谁没有几个相好的呀？有带5个的，有带仨的，有带10来个的，呼噜呼噜都集中到这里，都尊着刘黑闼为主公，把自己的军队都归属刘黑闼指挥。这么一来，刘黑闼的人数就像滚雪球似的，是越滚越大。不久之后，偃、运、陈、齐、伊、明、曹、代这8个州大乱了，有的刺史叛乱，哎，我不干了，我不理会你大唐朝了，我要投奔刘黑闼。有的呢是当地人把这唐朝官吏给杀了，然后自己占领这个地方，起兵响应刘黑闼。这一下子山东河北大乱呢。消息传到长安，开始的时候唐高祖李渊呢没有认真对待，有一点轻敌，觉得呢这是一些乱民闹事儿，没什么严重的，哎，稍加剿服即可安定。这才呀建立了山东到邢台尚书省，让这淮安王李神通为邢台右仆射领兵拒之，然后又召幽州总管李毅领兵南下，让他们合兵共击刘黑闼。咱说过呀，这个李神通是有名的常败王、常败将军。他为什么常败呀？这个人呢，勇猛有余，脑袋不足，这是个智慧呀差一点。尤其呢，好轻敌，爱自大，一看不就是一些泥腿子、草包吗？啊，这有什么呀？这乌合之众，一开始啊。根本就没把这刘黑闼放在眼里，满不在乎。您想就这种态度，那能好得了吗？跟着刘黑闼交战数次，结果每战必败呀。打了好几次败仗，李神通这才发觉，哎呀，这刘黑闼不是一般人呐，这不好对付。哎，赶紧的，怎么退回冀州？退干嘛啊？到那里呀、啊，等待李毅，哎，等着李毅把大兵调来，我们两个合兵一处，将打一家，再一同剿灭刘黑闼。当然了，我这兵力也不足，
我呀赶紧的调兵，又发书给行州、明州、象州、魏州、衡州、赵州，调集这些州的兵马一同到这冀州集合。结果这么一下子就集合了50,000余兵啊。哎呀，李神通一看手上50,000精兵，高兴坏了。嗨，等到李毅过来，我们合兵一处，刘黑闼呀，刘黑闼，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结果呢，李毅没等到，那刘黑闼找上门来了。哎呀，李神通一看怎么的啊，要攻打我呀？好啊，我这50,000兵马呀，你才有多少啊？派人一打探呢，刘黑闼所带人马仅有30,000，多少？30,000啊啊！哈哈哈哈哈！李神通一看，我这50,000多，你那30,000人，我差不多是2:1呀 啊！再说了，你那30,000都是刚刚收编的乌合之众，我这可是大唐精兵啊，很多都是李世民留下来的啊，我还怕你不成？既然你来找我，得，我就先跟你干一仗，最好这一仗我把你给打垮喽，省得李毅再过来和我合兵，又费粮草又费军饷的。来啊，给我点炮出征！一声令下，50,000人马浩浩荡荡延绵10余里往前开进的。就这么着，唐军和刘军就在饶阳城南碰了头了。李申通坐在马上挑凉棚，往对面一看，嘿嘿嘿，真是乌合之众啊，看见没啊，连这衣服号坎都不是那么统一，还有的就是泥腿子戴草帽呢。来啊，给我冲！指挥人马立刻像老虎似的扑了上去。这刘黑闼就带了30,000人呢，从数量上那确实处于劣势。一看唐军黑压压向自己压过来了，刘黑闼可不傻呀，心说话，要是我也像那李神通那样啊，再排起阵啊跟他们对抗，那不行，自己人少啊，容易被各个击破，占不到便宜啊。他马上啊就命令本部人马排成长队，然后沿着漳河堤岸攻击前进。往前怎么开进呢呀？李神通一看刘黑闼采取了这么一个阵势，嘿嘿，你采取这阵势也白搭呀，我人多呀，马上命令变阵，沿堤向东面给我压过去。一声令下之后，杀呀，唐军像洪水似的就压奔了刘黑闼，往那么一冲，呵，这老天爷也给面，怎么呢？今天呢，从一大早就开始往下下雪呀，到了打仗这功夫啊，突然间刮起了西风了，这个西风啊是越刮越烈，越刮越猛，夹着雪花就奔着刘黑闼的队伍吹过去了。刘黑闼在东边啊，吹着刘黑闼队伍是东倒西歪，难以站稳，雪花打在脸上是隐隐生疼啊。哈哈哈哈，李神通一看在马上啊是紧拍马屁，怎么的，高兴坏了，真是天助我也呀！啊啊，赶紧给我攻，赶紧给我攻！人界风势，风助人威，这唐军急速的就插入到了刘军阵营当中啊！啪啪啪啪啪啪啪，枪挑刀劈，眨眼之间把这刘黑闼的队伍杀的呀是人仰马翻，哭爹喊娘，顿时这刘黑闼的军队就显得慌乱了。李神通坐在马上是洋洋得意呀，怎么样啊？我就说嘛，今天我50,000对30,000，这一仗下来肯定打垮你刘黑闼。哎呀，我就等着记上一笔大功吧。
他正在洋洋得意，眼看着刘黑塔就要大败了。哎，怎么回事？这李神通啊，就觉得这脸上生疼。哎，这雪花呀，怎么开始往自己脸上打了？一抬眼一看，大道奇往自己脑后吹了。这怎么了？这风啊，突然间转向了。哎，由西风啊，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哎，转成强劲的东风了。哎，刚才那西风有多大呀？现在的东风比刚才的西风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下子呀，把迎面唐军给吹得东倒西歪的。本来的唐军有的把刀举起来了，我砍死你！哎呀呀呀呀呀！仰么他摔那了，怎么这风太厉害了？这么一来，本来陷入绝境的刘黑他屌丝大逆袭，咸鱼翻了身了。啊，噌！他从马上跳下来，这刘黑他眼珠子也红了。知道今天呢是个关键一仗啊，把掌中大砍刀一舞，噔噔噔噔噔，两三步来到最前列，大喊了一声：“各位弟兄，为夏王报仇，随我冲啊！”这嗓子呀都喊破了，那不懂得用气呀，嗨，管不了那么多了啊！去去去去，范愿等人呢也纷纷下马。跟着刘黑大舞动刀枪往前就杀呀，啊，屁噗屁噗屁噗。刘军众将士一看连主帅都如此英勇无畏，顿时像小老虎似的都来了精神了，借助风势，老天爷现在帮咱了，不帮大唐了，杀回去杀呀，奋勇向前呢。哎呦，远远望去，漳河堤岸上的刘军就像一条翻滚的乌龙，哦，呼的一下子就钻进了唐阵，把这唐军呢顿时杀的是七零八落呀。李神通现在呀可傻了眼了，他都不知道自己怎么突然间打败仗了。哎呀，这怎么办呢？眼看危险到来，这个时候李神通后援部队赶到了。谁呀？李毅。咱没说吗？李神通就等李毅呢。只不过呀，看着刘黑他攻来了，这李神通啊要跟着刘黑他干仗，就没等李毅过来，先领五万人马。他觉得五万人马够了，根本用不着李毅。谁知道五万人马不是人家刘黑他的个呀？正在着急呢，李毅正好赶到啊，听说前面势头不好。哎呀，李毅连歇都没歇，赶紧的引军来援。如果是李毅再加入战团，可能这个局势啊还好一点。哪知道李毅呢，还没等到与这李神通会师呢，突然间从东北方向人喊马嘶，杀来了一彪人马，刚好把这李毅前行道路给拦住了。李毅抬头一看，闹了半天呢，是高雅贤带领的后续叛军到来了，人家也有援兵。于是李毅就跟着高雅贤在这里开始厮杀了。李毅被着高雅贤这么一拖后腿，根本没办法前去增援李神通啊。李神通本来听说这李毅要来了，李神通精神头啊当时还抖了一下子，结果等了半天李毅不到，眼见着自己队伍阵脚已乱，哎呀，把李神通急的呀，在马上不断的指挥，不断的呐喊：“给我挡住，敌住，那边往东走，你们几个往前不许退。”但是再歇斯底里已经没有大用了。所谓兵败如山倒啊，人家刘黑他虽说人少，但是冲杀势头相当猛啊，一个个以一挡十，就像旋风似的在阵中呜呜呜来回直冲啊，一冲就是一条血胡同啊，杀的唐军四散逃走，被杀者在水里给溺死的不计其数啊。李神通最后一看收不住了，不能再打了啊，撤！
说了一声这是拨马就逃啊。

0: 逃出十来里地，回头再看，好嘛，撤都没兵了，跟自己撤回来的也就这180人，剩下的人呢都打零散了，赶紧撤往贝州吧。等到了贝州，把自己的残军收拢住，这么一数，李申通好悬没哭了呀，5万人马现在就剩下1万人，这正是兵不在多而在勇，将不贵猛却贵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镇江分界，正知府，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淮安王李申通大战刘黑闼，结果被人家刘黑闼以少胜多，是杀的惨败呀，带出去5万，回来那么一点，就剩下1万多人了，哎呀，真是惨呐！再说刘黑闼杀败李申通之后，又挥兵与高雅贤合兵一处，怎么那还有个李毅呢？把这李申通解决了，紧接着就揍这李毅，啊哗！两股大军向李毅冲过去，这都是得胜之师啊！李毅本来就是援军，听说这李神通杀了大败，人家两股军向自己冲来，独木难支，无心恋战，撤，边战边退，一直退到了藁城，这才算安稳下来。刘黑闼一看把这李毅打跑了，也不停顿，带领兵马马不停蹄奔向贝州。这边李申通刚在贝州把这1万多人点了名，数了队伍，还没等休息呢，听说刘黑闼杀来了，哎，我的妈呀，李申通啊已然成了惊弓之鸟啊，撤，扔下贝州也不要了，赶紧带领1万多人向南奔跑。刘黑闼就这么着把这贝州拿下了，一看嘿，一兵一卒也不废呀，干脆呀继续追。这刘黑闼呀无赖出身，无赖就是冒险意识非常高啊，啊，他可不管你前面有没有伏兵，乘胜就追呀，啊，赌博这一把赢了接着赌啊，是紧追不放。那李申通啊，刚从贝州退到明州，还没等歇脚呢，报刘军追到啊！什么？李申通一听刘黑闼又来了，哎呀，这会不会打仗啊？有你这么干事的吗？你现在也跟人说不上话呀，没办法，赶紧撤，还是一个字儿，把明州又扔了，带领1万多人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又奔向象州。这一次再败呀，哎呦，把这些当兵的这些心呢都败零散了。还没等到象州呢，这刘黑闼队伍就已经杀过来了，结果杀了李申通连进城的机会都没有，哎，赶紧的，也别进城了，在这撤，撒开蹄子就奔着河水边狂奔。这刘黑闼又兵不血刃，把象州又给拿下了。等到拿了象州之后，刘黑闼一看，行了，自己带着一帮人呢，一个灰头土脸，追了那么长时间也追累了，这么一来自己得了好几个城池啊，

也满足了。先把既得的城池先给守好了再说吧。啊，一口气吃个胖子也不现实，就不再追击了。幸亏刘黑他没追击呀、啊，这李神通啊，这才得以喘息，渡过黄河，这才来到洛阳。那刘黑他这一次是大获全胜啊，一下子是名声大振。原来窦建德所辖之地也纷纷举旗响应，窦建德的故将旧卒也争相杀死大唐官吏，纷纷起兵啊。结果这刘黑他从起兵开始，仅仅用了半年，就把当年的夏王窦建德所辖之地全部恢复了，那大唐军队全给撵到境外头去了。哎呀，消息传到长安，李渊也大为震惊啊。腊月初八，朝廷先命令义安王李孝常再去讨伐刘黑闼，等到腊月十二日，李世济这么有名的大将在宗州都被这刘黑闼给打败了，5000士卒全部被杀。这下子对着大唐的震惊十分不小啊。咱说过呀，这李渊呢故意想压一压李世民的这个气势，所以一开始这李渊呢就没派李世民出征。如果李渊一开始把李世民派出去，不至如此。但是他们光顾内部斗争了，结果就疏忽了外部，被人家刘黑闼一下子把当年李世民夺过那些地盘全给复夺了。那刘黑闼当然是志得意满了。那就在今天元日大唐早朝大典的时候，人家刘黑闼在他那地方啊正忙活登基大典呢，他把都城定在了明州，自称汉东王。他原来不是汉东郡公吗？现在呢自称汉东王，改元叫天造，封范苑为左仆射，封着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至于当年的夏王窦建德的文武群臣，只要过来投降的，哎，只要过来投奔的，都恢复本位，原来干什么官还干什么官，甚至我还给你加官进爵。当然了，现在大唐朝的兵部尚书屈突通可不知道这个消息呀，因为当时也没电话，也没有 email， 所以这个消息要是传到长安，即便快马来报，那也已经到了正月初三了。咱们前文说过，正月初三是人家大唐朝公务员放假最后一天，所以这一天呢，天策府大管家李安早早的就醒来了，就开始忙活今天这府上聚宴之事。这个李安呢原本一直跟着李渊呢，那是当年的李渊老李家的大管家，但是李渊现在当了皇上了，那皇上身边大管家那都得是宦官，那是宦官就得净身。人家李安给你老李家干了一辈子管家了，那到现在快40了，让人家净身，这不难为人吗？所以呢李安就不能跟随李渊了。那么李世民一看呢，觉得这个李安呢非常妥当，而为人处事非常得体，又年近40，非常稳重，于是呢就向李渊申请把这个李安呢给要到自己府上，当了自己的大管家了。那今天初三，按照李世民吩咐，要在天策府大聚文武。过年了嘛，前些日子每个人呢都在自己家中陪着自己家人过年，那么今天最后一天，大家共同聚一聚，群拜吧。那李安呢一大早就起来了，就开始忙活了，指挥天策府那些小厮们在人文厅
就设了六张大台子，又在四个把角升起了十数个红彤彤的大火盆。这一下子整座人文厅是温暖如春呢。那自这个秦汉以来呀，那个时候中国人呢，都是采用分食制，各吃各的。自打南北朝之后，五胡乱华，少数民族融入到了中原民族之中，从少数民族那里呀，就带来了一些大盘大碗，人家呢是采取的聚餐制，要么现在你看文物，少数民族的什么蒙古族啊，北方的民族那文物啊，都挺大的，为什么？大家一起吃，哎，人家是聚餐。那再加上这高脚椅子的出现，本来咱们中国人呢就爱凑热闹，这些条件都满足之后，为了增强饮宴气氛，就逐渐的兴起了众人围台而饮的吃饭方式。那么李世民今天呢要聚餐，李安就向李世民请示了，咱们呢是分着吃啊，还是合着吃啊？李世民乐了，这不过年嘛，最好大家伙呀别弄拘束啊，最好热闹一些。而且今天呢，我请的是十八学士和我手下的那些府属大将们。这些人呢虽本王征战日久，虽说里面有很多文士，但是呢没有那文人的酸腐气息了啊，不习惯那些文绉绉的分食方式了。李安呢，你呢就去弄些大台子摆在大厅之内，也不用屏风相隔，大家呢就围在一起吃，这样最好。是是是，李安呢就按照李世民吩咐，这才摆了六张大台子呀。那从这四时三刻开始，天策府的府属和十八学士络绎不绝，陆陆续续的来到天策府。李安一看来的差不多了，赶紧吩咐上宴，把这酒宴排开之后，众人呢陆续来齐，李世民让大家按名次落座，然后李世民把这茶盏给端起来了，满脸含笑啊，啊，诸位啊，今天呢是七天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本王想来啊，这些天大家在家里过年，肯定是天天喝酒吃肉，吃的这个油腻之物太多了，该有一些东西呀，给大家清淡清淡，清清肠胃了。来，这一次啊，鸿雁先生，这鸿雁先生是谁呀？就是文大雅呀，现在呀任河南道安抚大使，年前呢被这李渊给召回来了，说现在啊鸿雁先生从洛阳离职了，给大家呢带来一样好东西，来，请大家先饮一口，品品滋味。说着话，李世民一扬脖，先把手中端的茶盏这茶一饮而尽。众人一看，这李世民喝完了，大家这才端起来，这一喝，嘿，你别说，满口清香啊。就觉得一股子说不出来的清香，一下子沁人心脾呀。李世民轻轻的舔了一下舌头，咂摸一下滋味，就觉得余味悠长啊，哈哈哈，好茶好茶呀，是啊是啊，好茶好茶呀。众人呢也跟随着李世民称赞。李世民说了啊，据鸿雁先生说呀，这种茶出于陕州的郡疾风，名字叫碧剑，每年呢产量非常少，这茶贵，这水呀更可贵了，是鸿雁先生派人深入桐柏山内披荆斩棘，从那淮水源头给取来的，所以大家才能喝到今日的香茶呀。各位啊，日后谁要是见到鸿雁先生啊，
一定替本王、替你们自己、替大家伙当面谢之。哎呀，是啊，是啊，是啊，哎，真是好茶呀，好茶呀！尤其那些文士啊，是互相的品鉴。但是呢，这文士哎，斗斗茶呀，斗斗水呀，哎，整天的就弄点这些东西。当大将的可不管这个，尤其那程咬金，嘴大，嗓子也大，这一口茶往嘴里这么一倒，直接的从嗓子眼里下去了，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根本的没品出什么滋味来。也不觉得什么特别，一看大家伙一个个的赞不绝口，嗨，我亲王，这茶有什么特别呀？啊，俺老程可喝不出来，俺老程平常里食量也大，消化也好，喝这玩意儿啊没必要。要是我见到鸿雁先生啊，嗨，我就给他说，你呀下一次也别带什么茶叶了。也别什么这个那么费事儿，跑到山里头又什么泉水源头去取水，费那个劲干嘛呀？哎，我可听说了，陕州的野猪非常多呀，有这个采茶送水的机会呀，让他炕头野猪回来，大家这么一吃多好啊！呜、哦，程咬金这一句话呀，逗得大家伙全乐了，哄堂大笑啊，李世民也乐了。点指程咬金，程茂雄啊，程茂雄啊！我原来以为呀，你这些年与这些文士先生们朝夕相处，熏也把自己的书卷气给熏出来了，怎么也沾点墨水呀？哎呀，谁知道本王还是错了。听你这句话呀，嗨，看来你身上啊一点牙骨都没有啊，哎，一点风眼的骨头都没有啊。嘿嘿，苏世昌在旁边一听这老头子说话了，怎么没有啊？那天呢，我还见程将军在那里啃一副牛牙呢。你想想啊，那么大的一副牛牙，我琢磨着，怎么的也得有一丝半片牙骨落入他的肚子里头吧？啊，哦，大家伙又乐了。人家李世民说的是风牙的牙，苏世昌诙谐呀。就倒成了门牙的牙了，大家伙乐了。程咬金呢，脸皮厚，也不在乎，咧开嘴，哎，是是，哎呀，我也有牙骨，也有牙骨，哈哈哈哈！那大家伙呀，其乐融融，文士武将浑然一体呀。这开场的气氛就这么好，你想今天这个宴会能错得了吗？大家在席上啊，是妙语连珠，酒令猜谜不断。哎呀，喝的吃的是不亦乐乎，咱就不一一细表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快到后来了，就见那尉迟敬德这酒劲儿啊，别人呢向他敬酒，他还向别人敬酒，一敬啊还三碗，您想想能不喝多吗？喝的眼睛都红了，现在酒劲儿已经冲到了头顶，这尉迟敬德呀。感情今天这肚子里有话，憋着劲呢。开始没有酒劲儿，不敢说。现在酒劲儿一上来，酒壮英雄胆呢。哎，突然间大喝了一声：“秦王！”就这一嗓子呀，顿时哗，把这酒宴上众人呢给吓一跳，全不说话了。有端着酒杯的，有拿着筷子的，有正在那划拳还没划利索的。一听怎么回事？大家齐刷刷顺着声音都把脑袋转过来了。李世民呢，正跟房玄龄两个人呢敬酒呢，这酒啊喝了一半，差点没呛呢。李世民把酒杯也放下了，甩目一看是尉迟敬德。一看尉迟敬德呀，这满脸发紫，怎么发紫？满脸发红该？哎，对呀。他脸黑呀，这红加黑就变紫了呗。景德呀，你有什么事儿啊？哼，秦王啊，这半年俺老黑过得不痛快。哟，李世民说，景德，谁招惹你了？

0: 为何不痛快呀？
1: 哎呀，金毛啊，能痛快得了吗？你想想，这半年啥事没有，就在这繁华的京师里头啊，都快把我憋死了。哎，我可听说了，刘黑他现在在山东、河北一带兴兵作乱。金毛啊，干脆呀，您呢向皇上请旨，咱去绞杀他们得了啊！在战场上冲杀，那多爽快呀！那比在长安城这温柔乡里强多了啊，对不对呀？你看，咱很长时间呢没表这位尉迟敬德了。自打尉迟敬德打完洛阳回归长安之后，他亲自啊回到自己朔州老家，把自己的父母双亲和妻儿都给接来了。尉迟敬德有一个儿子呀，叫什么呢？咱大家都熟悉呀，叫尉迟宝林。历史上确实有儿子叫尉迟宝林，不过现在呀才4岁，长得虎头虎脑的，特别可爱。尉迟敬德好多年没见过自己孩子了，可以说孩子一出生，尉迟敬德就出门打仗去了。现在看到孩子长那么大了，爱的不行啊！一家人总算共聚一起，在京师长安享受天伦之乐呀。开始啊还挺美，但时间长了就不美了。尉迟敬德这个人呢，就是个武人心性，好动不好静。你让他在战场厮杀，呵，那高了兴了；你让他什么事儿不干，在家逗孩子。时间长了，他坐不住啊，手心直发痒啊。平常秦王没令，这尉迟敬德也不敢说。今天喝点酒，把这心里话给说出来了。这话一说呀，当时在场的众人都不言语了。没办法言语，是向李世民提出建议的，让李世民呢向皇上申请打仗。其实，在场的人呀，都想这么干，为什么？只要李世民出征，可以说99.99%能够把那刘黑闼给干趴下。只要平灭刘黑闼，那天策上将李世民又增加一大块子职位，这砝码就更重了。这十八学士也好，府署也好，

0: 综合广播。西部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正在封建更知府，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1: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3: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天策府新年设宴，在酒席宴上，尉迟敬德向李世民提出，要求李世民向皇上请命，出征河北去扫平刘黑闼。李世民呢，今天也是喝点酒啊，当众是慨然答允呢。这一下子，在座的武将，什么罗士信呐、秦叔宝啊、程咬金呐、段自玄呐，等等等等，一个个是十分兴奋，摩拳擦掌啊。那坐在一旁的房玄龄却默不作声，心说话，李世民现在圣明正隆，天下何人不知秦王啊，如果这一次再去山东河北剿灭刘黑闼，那可以说是秦王一出兵，这刘黑闼呀十拿九稳就给剿灭了。那这么一来，就在我家秦王头上再添一笔胜利的功劳，那肯定更能博取当今皇上李渊的欢心，而且能够增加我家秦王在群臣当中的威信，这么一来就更能促使那李渊早下决心更换太子。那众人那么兴奋呢，很多人脑海当中都在琢磨这个问题。结果李世民这么一答应，武将们高兴坏了，更加喝了。那今天这场宴席呀、可以说是尽兴而散。那转过天来，大唐朝公务员们正式开班啊，唐衣随制啊，皇上啊每个月在朔望之日要在太极殿视朝，就是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这是重要的日子，必须登临太极殿。在这重大场合里，君臣们谈论国事，那其余呀、日常听朝世事的地方啊、都在两仪殿。那今天呢是正月初四，按照惯例，文官五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者，其

0: 籍带漏院。您听这名字，带漏院，漏什么玩意儿啊？那年头没表，有沙漏，有水漏。带漏院呢，翻译过来就等待时候的地方，得等待时候到了点儿了才能够入朝觐见。入哪个地方啊？入两仪殿，在这里召开朝会，就上朝吧。等到什么时候？五更两点。那五更天咱都知道啊，现在都读五更天，就是现在的3点到5点。那2点是多长时间呢？这1点呢等于现在的24分钟，2点就是48分钟。那五更两点就和现在的钟表凌晨3点48分，4点不到呢，又是正月，天色还没亮啊。这个时候通事舍人来到带漏院，喊了一声上朝啦。这声音一落，文武百官就跟随通事舍人进到两仪殿中，分班列就位，然后像在龙椅之上的李渊行跪拜礼。就见李渊呢放假7天，这个气色呀也非常不错，可能啊在后宫也特别滋润，对群臣挥挥手，免了，众爱卿都平身吧，有事速奏。这时就见太子李建成迅速的向旁边的兵部尚书屈突通使个眼色，那意思大年初一那一天你没有禀报军情，今天呢正日子，赶紧的说一说军情吧。就见屈突通啊赶紧从群臣当中闪身出来，直呼弯腰，启禀皇上，臣元日前接报贼首刘黑闼又大败李世济，现在河北之地尽被其所陷，臣奏事延迟，还望圣上降罪。李渊呢这个人呢为人比较宽厚啊，淡淡的一摆手，屈卿啊，朕知道你的心意啊，那天奏啊恐怕搅了节日的喜庆，所以元日之时你不前来上奏，这呀也不愿意，朕也不怪罪。像那刘贼能成什么气候啊，谅他也翻不起什么大浪，不必过于担心。
1: 是，
0: 多谢圣上赦罪之恩。不过昨日臣又接奏报，刘贼他现在已然定委都于明州，自号汉东王。
1: 什么？
0: 李渊一听，什么时候的事情？就在元日。那淮安王呢？他现在何处啊？淮安王如今已然退守洛阳，李毅也已经退回幽州。哎呀，这个神通啊，怎么那么不及时啊？这李世济也是。二郎刚刚收复了河北，仅仅数月又全让他们给丢了。劝卿啊，看来这刘贼的祸害还不小啊，那么兵部有什么想法呢？启禀圣上，此事老臣已与太子议过，想趁刘贼立足未稳之时，再令李毅统军南下，另派人统帅洛阳之军渡河前去夹击，争取一举剿灭。李渊一点头，那就这么办吧。劝卿啊，你看谁去办这趟差事啊？
1: 一问这话呀，一边的太子李建成噌一下子
0: 就跨出班列了，因为李建成啊早已经打定主意了，这一次平灭刘黑闼，必须我亲自掌握兵权，亲自出征，要把这场仗的功劳拿在手中。这样一来，这老二李世民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就没有什么资本再与我这太子争夺天下了。他早就等好了，一听父皇问谁去办这趟差事，那能放过吗？腾一下子就蹦出班列了，和这屈突通站立一排，手中持护啊。父皇，儿臣愿领兵前去剿灭刘贼。他刚一说到这里，话音未落，噌，李世民也疾步出班，手中直呼：父皇，太子李国劳烦，不宜轻出，儿臣前次擒获窦建德，已令贼人打寒，这一次儿臣若能领旨出兵，当能一鼓擒之。哦，哈！皇上李渊，看看大儿子，看看二儿子，如此的争先恐后，首年虚然，是仰天大笑啊！好好好，好好好啊！两名皇儿争相为帅，为朕分忧，朕甚欣慰呀、啊！他又看到四儿子李元吉站在那里也跃跃欲试。子郎啊，你在那里跃跃欲试，莫非也有此念吗？李元吉一听问到自己了，哼，也跨步出班。哼，父王，儿臣可不敢领兵啊，但是儿臣愿随兄长效力马前。哦，那你愿意跟随太子呢，还是愿意跟随你二哥呢？儿臣愿随太子出兵。这李元吉当然愿随太子了，两个人早就达成联盟了。这李元吉早就想好一番话了：父皇啊，二哥前次出征劳累，不宜再动，望父皇体恤二哥，让二哥在京师好好的歇一歇，这一次不就刘贼吗？由我跟随太子，必将一举平灭。李渊一听啊，一时无语。为什么呢？其实李渊心里啊，还想让李建成去，这最心底里想把这功劳给李建成。但是呢，李渊也知道这一次非同小可呀，刘黑闼已经打败了自己好几波的队伍了，如果这一次派出去的兵马，尤其让一个皇子领兵带队出征，再不能打败刘黑闼，如果说再在那里吃了刘黑闼的亏，再打了败仗，那大唐气势一下子就会降到冰点，其后果不堪设想啊。所以现在要出征，就得派一个得力之人出征，这人只要一出征，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骑马的吧，哎，甭管打几个回合能打胜仗，必须保证这一点才敢把这兵权交给他。那现在满朝文武包括皇子在内，谁能够打包票说我只要出征就能打胜仗？谁能够打包票啊？就有一个人，那就是李世民呢，除此之外别无他人。李建成身为太子，在这朝中待了好几年了，领兵作战从来没有过，如果把兵权交给他，他真能打胜仗吗？但是呢，李渊确实又想把这功劳给李建成，要么他纠结呀。那么他问李元吉的意思呀，想让这个李元吉呀，给自己做一下决定，让李元吉把这砝码搁在李世民这个秤盘上。如果李元吉现在说我愿随我二哥出征，那好了，哎，那李渊呢也不那么纠结。

结了。你看，人家愿意跟随二郎，得了，那二郎出征吧，顺理成章，自己心里头啊也没那么矛盾。哎，没想到啊，这李元吉偏偏就把砝码压到了李建成这边，这一下子更让李渊为难了。李渊是又想让这李建成出征，是又不敢让他出征，所以李渊一时无语。再说下面群臣一听这李元吉的言语，呵，这过了个年，这位四爷还真长一岁呀！啊，说话和以往都不一样了。你看，多体恤他二哥呀，知道他二哥常年在外征战，还鞍马劳顿，还没休息过来呢，让人家好好的在长安休息，他跟太子一起出征。呵，哎呀，怪了，这个李世民和李元吉这两个人平常不和呀，而且这个李元吉是个直筒子脾气，说话向来不知道拐弯抹角，今天怎么会破天荒的替这李世民着想啊？啊，有很多人呢没看透。这个时候啊，就见李世民再次拜奏：“父皇啊，儿臣击破洛阳，至今已然有半年有余了。”早就歇过劲儿了，况且儿臣深明山东地理，又有一帮降将可以帮忙，望父皇降旨准许儿臣领兵及时出征。

要为国家排忧啊！哎呀，真是后继有人呢。你看咱儿子啊，天天的当官二代，在家里也开个轿车满处跑，还撞人呢，怎么跟人家比呀？这都是一些不明就里的那些臣子，有几名绿之内幕的老臣洞若观火呀，像什么萧瑜呀、封德仪呀、屈突通啊，这些人呢，能看不明白这个呀？早已经闻到了其中的火药气味了。这个时候就单等皇上李渊做决定了。李渊呢，权衡了半天，把头一点呐，二郎确实深明地理，又有擒拿窦建德的余威，怎么吧，太子，你就不要争了，这一次就让四郎随二郎出征去吧。这李渊呐，说到底那毕竟是个明君呢，他不是个糊涂蛋，他明白我派二郎就能打胜仗，真的派太子去了打不了胜仗，不但不给你加功，给你当太子增加砝码，反倒是那个时候我还得派二郎过去，二郎再打了胜仗，相比之下你太子多无能吧，干脆呀，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吧，为了大唐社稷计，这一次啊还得派能征善战的二郎前去才是啊。早就料到有今天这一天了，幸亏呀我封了二郎天策上将，我要是没有今天这个长远的视角啊，我一直压着二郎，这个时候我想派二郎人家给我撂挑子了，人家又称病啊，又这样又那样的，就是不出征，我这老脸往哪搁呀，瞪眼没辙呀。现在二郎封了天策上将，理应为国解忧啊。那李渊的话，皇上的语言，金口玉言，那就等于铁定圣旨了。李建成本想再争一下，嘴唇动了动，但又使劲的咽了口唾沫，这句话呀还是没出口啊，把脑袋一低，儿臣领旨，往后一迈步退下了。这件事啊算完了。那接下来又有几个当官的上来奏事，等着李渊一下旨，把这朝堂之事议论完毕之后，没有什么事了，抬眼一看，东方已经发白了。李渊打了个哈欠呢，各位都没事了吧？就这样吧，大家都散朝吧。裴坚、萧郎、封爱卿、陈爱卿啊，臣赞你们呢，随朕尽早膳吧。就是你们几个留下，咱们呢一起吃早点。臣遵旨。其余等人呢都走了。那这几个臣子啊，跟随李渊进了东房，这里呀是皇上进早膳的地方。李渊的早点呀不复杂，李渊这个皇上啊，是个非常的朴实的这么一个皇上，非常节省。案子前面呢摆着九碟清淡的小菜，说九碟还节省啊，人家毕竟是皇上，又不大鱼大肉，九碟啊这个小咸菜吧，没有什么肉食，主食啊，水晶饭呀、乳酪饼啊，就这东西。那为什么叫水晶饭呢？它是用的无腥的水晶米，用慢火就熬成粥。这个粥啊非常的稠，饭粒啊晶莹剔透，就像水晶似的，非常香。这乳酪饼啊是从这个少数民族就胡地传过来的，就馅饼吧，这个馅呢是用乳酪做成的，外面裹了一层擀面饼，炉子里头烤熟了，这就

0: 叫乳酪饼。众人到了东房，这么一看，这食物啊都摆得了，看这样子呀，这个李渊早有安排，甭管今天有什么事儿，早就想让他们一起用膳了。李渊把手一摆，都坐吧，谢陛下。众人才依次落座。李渊呢，把筷子举起来，众爱卿啊，都进膳吧。你们呢，在家里头都是长者，这几天过年一定忙坏了吧？朕本想召你们来聚一聚，后来呀，又一琢磨，现在的皇室规模太大了，哪像小户人家那样来去自由啊？就趁着今天早上的机会，咱们君臣呢，再叙一叙啊。李渊这个人呢，咱说过，性情非常的宽和，待人呢非常随和，尤其对这些老臣们，平常啊很少苛责训斥，哎，对他们呢非常关心，李渊非常念旧嘛。众人一听，赶紧的起身一拜，谢圣上赐宴。哎，行了，大家不要有太多规矩，坐下吧，啊，用膳吧。啊，简短截说，一会儿功夫啊，早膳就用得了。大家吃个八成饱就算完了，谁还真隔着在这里吃个撑啊？那皇上叫我们来用膳呢，肯定不单单只是用膳那么简单，肯定有别的事儿。赶紧吃完，赶紧转入正题。果然呢，大家伙吃完，把这残席撤下，有人呢又上来相茶。李渊这个时候终于开口了呀，众爱卿啊，想起早朝的时候，太子和二郎争相出兵，朕心甚慰啊。李渊刚说这里，哎，就听见旁边裴寂呀，忍不住长叹一声：“哎呀，皇上的圣旨已经下了，老臣不好再说什么了。不过我总觉得不让太子统兵，恐怕不妥吧。”这正是若要权位得稳固，必须掌中握雄兵。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广播中心综合广播。

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几乎就在同时，这条大船失了控。此地正当黄河的中流，大船像断了线的风筝，左一晃右一摆，摇摇摆摆的顺流直下。邢建中一把将秦凤吴揉进内舱，自己守着舱门。邢建业、邢建敏、邢建义三个人早已经拔刀在手，一拥而出。只见那老艄公威风凛凛，手持大板刀，钉子似的稳站在船头，已经扯去了胡须，竟是30多岁的一个精壮大汉。老艄公大喝一声：“动手！上我黄水怪船者，有死无生！阿二、阿三，对付那个小白脸，这三个货我包了。”阿二、阿三答应了一声，在船尾拽出篙来。原来，胳膊粗的篙头还安着一尺来长的三愣的钢刺。两个强盗目光一会意，一个望着舱窗里的嫣红和莺莺，一个盯死了温家的和红利，隔着竹板从船尾猛地平扎进来，竟似要把内舱几个人炸猛一样连穿而过。只听咔啦一声爆裂响声，阿三的竹篙从后舱直穿而过，竟透出前舱来。秦凤吴紧挨着舱门站着，左手上已经招了利刃，觉得黏糊糊的，抬手看的时候已经是血肉模糊，顿时晕了过去。洪利见阿二、阿三来势不善，情急之间双手搬了舱顶横木，也不知哪来的力气，身子一翻，已经紧贴在舱顶。阿二的一根篙钢刺头只扎进了一尺来长，却被温家的一只手紧紧地攥住。阿二一扎不动，往外抽篙的时候却哪里抽得动。阿二又气又急又奇怪，屋里哇啦的乱叫。洪利这才知道他原是个哑巴，看嫣红和莺莺的时候却是纤毫无伤，也不知道他们用什么身法躲过了方才那凶恶无伦的一扎。温家一闪眼见洪利腰间悬着一把裁纸削水果的小刀，说了声借爷的刀，已经是擎在手中了，一甩手隔窗飞掷出去。阿二松手气钩忙不迭的躲的时候，哪里还来得及呀，那飞刀如击剑一般，正正的扎在眉心当中，穿脑而过。阿二呼通一声卖鸽子似的仰面倒在舱板上，眼见是不治了。温家的大喜：“四爷这刀真好，赏了老婆子吧。”“好，赏你，那是红毛国供的，削铁如泥呀。”话没说完呢，见阿三端高红着眼又刺过来，急忙躲闪。说时迟那时快，温家的已伸出左手摸住敌人的武器，平身向后。

窗一跃，已经跳到后舱外船尾的舱板上。船头黄水怪和邢家三兄弟早已经交上手了，以三对一，堪堪打成平手了。但那黄水怪船上生涯，在滴溜溜盘旋乱转的船上进退如意，三兄弟禁不住船身的摇晃，时而被摆得脚步踉跄，时而将身子送往黄水怪的刀下。七十余个回合下来，三个兄弟臂上都被削伤了，因怕黄水怪进舱伤了红利，都打定了主意守在舱口，宁死不退半步。黄水怪虽然渐渐地占了上风，无奈这三个抱的是必死之心，招招进击都是同归于尽的拼命杀招，不禁心中焦躁，一边挥刀乱劈，一边高喊：“阿三，了事了没有？”却听阿三在后边应答：“贼婆子厉害，老二死了。”黄水怪大叫了一声：“跳水凿船！”他一反身便跳进惊涛骇浪之中。船尾的阿三也气了够，看了看倒在船尾的阿二尸身，仰天惨笑了一声，也投水而下。船上已经没了敌人，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了红利的身边。秦凤吴捂着受伤的手，刚说了句：“哎呀，我说的不利于涉大川，老爷们偏就不。”不字刚说出口，信字还没说出来，脸上已经挨了邢建义老大一个耳光：“都是你的臭书生晦气嘴说的了，你他妈的非死到这张嘴上不可。”红利此时又惊又急又光火，怒喝了一声：“不许逃！现在是同舟共济，你们看看外边。”众人这才留心，船已经飘到一条大河与黄河的交汇口了，此地水面更是宽阔，浩浩渺渺，两岸都模模糊糊，新注进的清水与黄水激荡着，掀起六七尺高的浪，巨大的涡流像风中纸鹞一样盘旋徘徊，时而被托起老高，时而又落到浪谷底下，眼见着就要翻船了。温家的急叫：“快落帆！”话音未落，燕红一跃出舱，用刀将绳索轻轻那么一躺，那大帆哗的一声落了下来，船体力觉的平稳了。众人不禁惊讶，那船体摆晃的这样，这个小毛丫头竟有这样的手段，轻而易举的就放下了帆。目瞪口呆之间，只见燕红飞速回身，操起阿二的足高，直插到河底，猛力撑直，那足高弯得像弓一样，发出吱吱的呻吟之声。船慢慢的离开了漩涡，豁然间已趋平稳，已是离了险地了。他却不急着回舱，哗啦一声放下了铁锚，说了声好啦，平平平平回到了舱里，看了看天色，说道：“咱们飘下来足有五十里，天快五十了，快商议办法。”此刻众人早已经呆了。刘统军和红利一齐出舱，指着南边河口说道：“这条河啊是汇济河，再往东二十里就进了安徽境，奴才想不如顺流而下，前面渡口水势略平稳些，不拘哪边靠岸，叫地方上送我们过河。”温家的却说：“船上有高有舵，就从这儿过河，河北边是封丘地面，靠岸有个锁巷镇，也能歇脚打尖，七八里水面说话就过去了。”秦凤吴却说：“哎呀，那个贼说要凿船，这也不可不防啊，像这样的险地龙王也不敢往下潜。”

0: 再说了，他是图财害命，怎么舍得凿船呢？这条船不值五六百两银子吗？
1: 也许是图财害命，害不死恐怕又要杀人灭口啊。一语提醒了红利，忙吩咐打开舱板，下面还有两个贼呢。
0: 温家的笑着，他们中了我的散魂针了，还能活到现在吗？
1: 说着随手掀开两块舱板，红利向里看的时候，只见两具尸体蜷缩的大虾一般，死鱼一样的眼爆出，口鼻流血，一动不动。红利不禁心下骇然，盯着温家的和嫣红许久，才问道
2: 你们是剑侠？真看不出竟是红线女一流的人物。
0: 哎呀，我们算什么剑侠呀？
1: 温家的扑哧一笑，
0: 爷没见过我们老爷子的本事呢。李志台对我们家有大恩，老爷子派我们听李志台知识的，爷甭移到别的上头去。
1: 众人正说话呢，莺莺眼尖，指着上游说道，
0: 这贼是一窝子，那黄水怪带着人追来了。
1: 众人大吃了一惊，向外望去，果然见一大一小两只船都鼓满了帆逼近过来。小船船头上坐着阿三，还有五六个水鬼，大船上足有二十个人。黄水怪赤膊站在船头，一手提着大板刀，一手遥指红利等人，大声的喊叫，
3: 就是这起子高的坏了羊圈，下水凿沉了他，一个也不要走了。
1: 阿三喊了声下水，几个水鬼青蛙般的就潜了去。红利不禁心里叫苦啊，想不到一念之差惹出这么大的祸来，此番性命休矣呀。环顾着众人，他惨笑着，鬼不听秦凤吴的话，只有今日的下场，你们谁会水自己逃命去吧。温家的此时却十分震惊，一边脱外边大衣裳，一边冷笑，
0: 哼，嫣红下水，看是洪泽仙厉害还是黄河鬼厉害，你们在上头防着大船来攻。
1: 说罢与嫣红目光一会意，二人一同无声无息的钻跳入河。红利刘统军眼睛瞪得一眨不眨的凝视着水面，只见逆波翻涌，浊流如舟，什么也看不见。稍一移时，近船丈余，一股洪水泛了上来，正不知是谁受伤呢，一个黑衣水鬼已经浮尸上来。稍一移目，上流又泻下一缕血水，一个水鬼伸头换气，气没换完呢，哇的一声大叫，死鱼一样飘了去。眼错不见，一个水鬼手拽着锁锚，正在透气呢，大约屁股上被扎了一刀，惨叫一声也飘了下去。众人惊喜之间，一个水鬼探身出水，双手张着踩水向贼船逃去，一边逃一边大叫，
3: 水下不成事啊，贼婆子厉害，快、
1: 像是被人在水下猛地一拉，他也沉了下去。温家的踩着水回船，恰嫣红也从后院爬上来，一手里握着匕首，一手里拧着满是泥沙的湿发，对温家的说，
0: 哎呀，都了账了，我这里叫人扫了一扫。他指了指肋下，哎，船底下这东西了得，百忙之中还凿下一块板来，得赶紧堵住。
1: 不到半个时辰的水下恶战，敌我双方都看愣了，直到贼人水鬼悉数被歼，黄水怪才醒过神来， 在船头跳脚嚎啕：“
3: 给我杀了这些王八，我的好孩儿们呐，我半辈子的心血呀！”
1: 眼见大船驶近，众人心情紧张起来。红帝把邢家兄弟都叫到近前，铁青着脸说：“
2: 这些水匪不像是一路人马，像是有人纠集起来有意加害我的。他们没有行务历练，要是刚才上下同时动手，我们更难应付。我们只有边战边走，你们要好生出力。天性托的此难，我必报此大仇。万一我死在这里，你们活着的人要面见皇阿玛，原原本本把我这话奉至他老人家。”
1: 想起在北京的雍正和母后，红帝不知怎的鼻子一酸，眼角已经蹦出了泪花，又转脸对秦凤梧说：“
2: 我就是当今驾前四阿哥宝亲王红帝，和你缘分到这地方，我射了你。舱底下已经漏水了，你不能动武，去堵漏去吧。”
1: 秦凤梧满眼是泪，叩头说了声：“
3: 我跟定了爷了。”
1: 爬起身来，跑进了后舱。温家的起锚鼓帆，摇着舵，缓缓的行驶。敌船因为完好无损，又有人撑篙，来得飞快，已经逼到十余丈远近。船上贼人一阵阵起哄：“
3: 看这几只羊羔子逃天边去！
4: 看呐，三个女的！
3: 哎，我要那个穿红衣裳的，
4: 那个小的归我！
3: 哎，老有老的滋味，掌舵那婆娘我包了！”
1: 哄笑声中，砰的一声，两条船已经猛撞了一下。红利和刘统军手里握着刀，都被颠得跌倒在舱门口。对面舱上几个彪形大汉却带着劲风一跃上船。红利大喝一声：“杀！”带着邢氏兄弟就要冲上去。坐在舱门口的莺莺忽然说道：“
0: 四爷，我来对付他们，他们人多，这么打要吃亏的。”
1: 他一边说，将手中抓子玩耍的一把铜鸽子劈面甩了过去。那四个人立脚未稳，已经各自中了一镖。三个人仰面倒栽进水里，只有一个略一趔趄，挥刀大叫：“
3: 快跟我上来！”
1: 挺刀便去刺温家的。莺莺笑着手一扬：“
3: 好啊，你比他们结实，再补个贼！”
1: 一枚铜鸽子击射出去，正中那个人太阳穴，那人哼也没哼，便栽进了水里。莺莺见两船离得略远了一点，索性提着那串小钱到船头温家的身边，瞧着敌船近一点，便是一把铜钱，喊叫一声：“
0: 不是你们！”
1: 便打过去。敌船伤了五六个人之后，谁也不敢再伸头了。偌大的一只船面上竟然被打得人影不见。红利看哈哈大笑：“
3: 好，今日大开眼界。”
1: 忽然见小姑娘停手了，为难的看了一眼温家的说：“
5: 妈妈，没钱了。”
1: 对面黄水怪忽然大叫了一声：“
3: 贼妮子没钱玩了，快撑船靠着点！”
1: 红利见敌势嚣张，不禁又着忙了。刘统军一眼见红利给雍正和三阿哥五阿哥买的云子儿扎成箱子码在前舱，忙问莺莺：“
2: 围棋子儿成不成啊？”
1: 他崩断了纸绳，立刻取出一盒。莺莺急说了一句：“
0: 成，将就着用吧，快拿。”
1: 棋子儿已经送到手里了，见一个贼在船帮上一伸头，照脸就飞过一枚，只听扑通一声，显见敌人已经中镖倒地。莺莺高兴的对温家的说：“
5: 妈妈，这种围棋子儿比铜钱儿

0: 他趁手好使呢，抓过几个挥手隔船打出去，那些棋子呈一字形被嵌进了对面的船舱板上。英英得意的大声的喊道，都摸摸自己的猪脑袋，觉得比这木板硬些的就过来尝姑奶的黑枣。对面船上的人呢，大约被英英这一手给镇住了，好一阵子沉默。一个中年人生气，刁声恶气的说道，妈了个屎，你死了七个，我他妈的伤了十几个，巴巴的请我来吃板钉席，这生意做不成了，下锚转舵送爷们回家。话音一落，那船上咣当当的一阵响，已经定住了。红利此时方惊魂初定，却见秦凤吴一身泥水从舱中出来，开着满脸的泥浆说道，哎呀，两个此时太碍事，好容易才用棉袄把洞堵住了。红利咕哝了一声，迈着迟钝的步子进了仓房，靠窗坐下。此时一口气松下来，才觉得又饥又渴，浑身瘫软的一点气力也没有。温家的和邢家兄弟忍着累饿，把吃奶的力都用出来了，努力撑船。看看那贼船渐渐远了，消失在落日的余晖中了。红利陡然又想起妙手空空那首诗来，吉灵园这三个字闪电一般的划过脑海，果然是老三要加害于我，那说不定这一路还要有凶险呢。李卫照的那个吴瞎子又如何能寻到自己呢？凭这几个人保护能平安返京吗？他的心绪一时又糟又乱，加上饿得心慌，手脚都颤得有点不听使唤了，想睡又睡不着，半躺着叫了刘统军和秦凤吴进来，却又沉默不语，良久才说，哎呀，今日之险毕生难忘啊，你们说前边的道好走吗？刘统军的声音干燥的像劈柴，难说呀，我看这些贼不像为财谋命，像是预备的停当等着我们似的。秦凤吴点着点头，小的千岁爷秉性习惯的人多吗？这些人这么锲而不舍的追杀爷，不图财又图的什么呢？红利冷峻的一笑，哼哼哼，大约图的比财更大的物事吧。刘统军舔了舔嘴唇，难说。红石这个名字今天不知道几次从他心里闪过了，但这个念头只敢闪一闪，他仍不敢启齿名言，嗫嚅了许久他才说，也许有人不乐意我们君臣平安走路，这样的太平年景仓促之间能买通几路贼盗劫杀我们，得要多大的财力呀、也真舍得下功夫啊。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0: 察民生百业，报道最新动态，传播政府信息，反映民众声音。
1: 让调频 FM 87.8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陪您度过
0: 开心快乐每一天。
1: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三，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00，全天节目预告。5:00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00，全国新闻。8:00到1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00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全国新闻。11:30到18: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00到18:20，全国新闻。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00，广播书场。21:00到22:00，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里格尔。22:00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00，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4个家族4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5: 第6集，
4: 张作霖对高氏兄弟宽宏大量，后来袁世凯称帝，革命军自南方起兵讨袁，有人确实见到军中有位营长是高一威，军中传其每战身先士卒，英勇不畏死，身负众望。张作霖也听说了，一次开军官会时离题大发议论，侃侃地说道：
6: 袁向成这人，我张某多少也是服气些的，孙文甘愿将大总统让他来当，天下人谁也没什么好说的。哎，但这个人呐，聪明一世，糊涂一时，非要过把当皇帝的瘾。咱们东北军中有位曾经的军官成了讨袁骁将，很替咱们长脸，若日后仍有袁一见，我一定会设宴谢他。
4: 这话又传到了高一林耳中，他也不知张大帅那话几分是发自内心，几分是嘻哈闲聊之词，却不敢不当回事儿， 赶紧制备了一份厚礼，托人送入张府，以表贤恩未忘之意。
6: 不幸被兄弟二人当初言中，高一威后来战死于听四桥一役。那时高一林的生意已经做大了，而且还当了父亲，有了儿子高鹏举。先是他娶了县城那家皮货商的独生女王爱珍，不久老丈人病故，便接管了皮货店。该店虽在县城，门面看起来挺一般，实际上既进行当面交易，还从事批发预定，经营触角远及

0: 天津、保定、北平、济南、郑州、太原等城市，皆有固定客户，往往一购就是成批的存货。蔫儿不拉几的富，是当年县城里的人对高一林岳父的形容。娶媳妇儿等于抱住了个金娃娃，却是人们背地里对高一林的议论。而高一林自己则认为，他在生意场上的发达，确乎与张作霖给他改的名不无关系。生意场上知道“一林”二字由来的人，都愿意主动和他建立关系，图的也是沾点张大帅的紫气祥光。高鹏举18岁时，他的家已经搬到了哈尔滨，生意范围也不限于皮货、山珍、中草药之类。有了独资的林场、粮油加工厂、合资的煤矿和金矿、饭店和商场，赫然已经是哈尔滨新冒出来的富豪了。而他自己也由以前的高家少爷成了哈尔滨富商圈里的高公子。
1: 少爷也罢，公子也罢，高鹏举并不觉得自己投胎高家是幸运，每每当着父亲的面似言替父亲感到羞耻。某一次惹得父亲恼了，拍案呵斥道：
2: 放肆，你伯父的名也是他给改的，你瞧不起我也是轻蔑你伯父。
1: 一提到伯父，高鹏举肃然起敬了。这高家的独苗常去北平，高家在北平有多位生意场上的朋友，他们全都欢迎他去住。

0: 他对父亲的合作伙伴都是洋人，也大不以为然，认为同样是污点。高一林苦口婆心地教会他的独生子：“
1: 你懂啥呀，儿子？那小日本在中国的野心打了去了，你根本看不出来，你爸还看不出来吗？啊，虽然他们现在装出对中国有益无害的假象，不定什么时候一旦条件成熟，那会成为我们中国最凶恶的敌人。到那时，高家借助别国领事馆的庇护，或许还可以和小日本周旋周旋。你爸如果不长这种前后眼，咱高家的将来必定是个仇。”
0: 可高鹏举却讥讽地说：“
1: 反正在我看来，咱们高家的发达史可以收入三言二拍新编，而且是狗尾续貂的拙篇。您创下的家业再大，我将来肯定是不继承的，那也饿不死我。或许没等你担心的事发生，一场工农大革命就已经席卷全中国，咱们高家已成了革命对象。哼，为了那时不成为正义的革命对象，你儿子也不愿意继承你那份儿。混蛋，混，越来越放肆的没边了。”
0: 一向对儿子的口无遮拦、持包容态度的高一林摔碎了杯子，猛起身要揍儿子。

0: 高鹏举夺门而逃，当天就去了北平。他虽以父亲的名字及发达史为耻，可出走时身上却是从来不差钱的。一向不差钱的花着老子的，却又打内心里瞧不大起老子。高鹏举是那一时期中国的时代产儿，当年全中国到处都有那样的一些儿子。钱的另一个好处是会使难事办起来并不太难。高一林将哥哥的遗体迁回了哈尔滨，选择松花江北一处风水颇佳的地方准备厚葬。他心里一直还在生儿子的气，决定不告诉儿子。夫人王爱珍觉得大为不妥，让司机孙尚义瞒着丈夫给儿子拍了一封电报。不管父亲原谅没原谅自己，关乎伯父的重葬，高鹏举悠悠万事，为此为大，他火速赶回了哈尔滨。
1: 高一林见了儿子，倒也没再训斥，他自然不愿把父子的关系搞得太僵。高鹏举又何尝不是那样想的呢？主动请求父亲允许由他承办建墓雕碑的事项。儿子的主动使高一林的隐怨消散大半，他想历练历练儿子的办事能力，欣然同意。不料举行仪式时，高一林一见兄长的墓碑，心头腾的又火冒三丈。在那碑上，兄长的名字成了高一威，自己的名字变成了高一林，树林的林。他以为是马虎的雕匠刻错了，一问儿子承认是自己命雕匠那么刻的，还说
2: 这么一改我心情舒畅多了。
1: 好在这参加仪式的人不多，接他所信赖的老伙计不至于被当成笑话传开。孙尚义和老赵左右相劝，一个说
2: 其实改了也好，不至于被盗墓贼盯上了。
1: 另一个说
2: 是啊，他伯父也早想改名，生前对我俩透露过这个意思。
1: 高一林的怒火在现场强忍住了。哦不，以后他就是高一林，高先生了。那高鹏举虽也早以新青年自居，但在伯父遗骸的重葬仪式上却一跪三叩，做出了完全是传统的举动。高一林心头的怒火并未因而熄灭，他也觉得不论对于自己还是他的兄长，名字改成那样并非多么难以接受，甚至也可以说未尝不是好事。他无法容忍的是，儿子预先根本不征求他的意见，太敢擅自做主了，何况改的还是他这位父亲和儿子伯父的名，是可忍孰不可忍。孙尚义又劝他，
2: 预先征求您的意见那就肯定改不成啊。
1: 老赵也从旁附和，
2: 是啊是啊，木已成舟您就认了吧。
1: 高一林却一回到家就动起家法来，命令儿子跪在自己面前掌嘴，直至夫人王爱珍替儿子求情方才作罢。那鹏举倒也实在的憨，自己掌嘴竟未藏劲儿，十几计之后脸就肿了起来。之后鹏举被禁足禁食锁在了自己的房间里。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四十六集。
5: 1935年2月26日晚20时，中革军委以朱德的名义发出关于我军乘胜夺取遵义至红一红三军团电，电报表明前军的约6个团已被红军击溃，目前遵义城内空虚，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27日前无法到达遵义，因此中央红军各军团需乘溃敌喘息未定跟踪直下遵义。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第三军团于27日凌晨发布攻打遵义的作战命令，10团、11团向遵义新城、老城攻击，13团阻击蓝板凳方向来敌。同时，第一军团也发布作战命令，如第三军团在前面追击，则跟随前进；如第三军团停止追击，则要超过他们继续追击。两个军团作战区域的划分是以遵义城北的公路为界，路东为第一军团作战区域，路西含公路为第三军团作战区域。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是11团，军团参谋长邓平跟随先头团前进。中午时分，当他们追击到遵义城北公路边的董公寺飞来时的时候，与赶来阻击的前军遭遇，战斗随即爆发。从娄山关败退下来的前军第4、第6和第15团在连夜逃到高平附近的时候，遇到军长王家烈和师长柏辉章，他们率领第1、第5和第8团正准备去增援娄山关和黑神庙。当听说娄山关已经失守，红军就要追过来了，王家烈和柏辉章甚至没商量一句，两人立即不约而同地往回跑。沮丧的王家烈心情极其复杂，他知道遵义守不住了，因为薛岳掌握着贵州的财权，不但不给前军发饷，同时也不让他集中指挥前军。眼下他能够指挥的部队只有4个团，在遵义的时候，他就对那些恳求他坚守城池的豪绅们说，你们还是各自逃命去吧。但是当他收到薛岳关于中央军的2个师正在疾驰北进，顷刻就可以到达遵义解围的电报后，心里又重新燃起一丝希望，于是他决定固守遵义，等待中央军的到来。可是增援需要时间，至少需要2天。王家烈和柏辉章跑到距离遵义城北约7公里处的十字铺一带停下来，在公路两侧大约50米高的山头上仓促建立起防御阵地。11团政委张爱萍认为，在这里阻击的前军是一支掩护部队，于是立即率先头营向前军发起攻击。可是很快，攻击的红军就被前军强大的火力所阻。11团又投入2个营，再次发动进攻。前军不但没有动摇，阻击的火力反而更加猛烈了。由于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11团的2个营开始边打边撤。冲锋时，政委张爱萍在最前面；撤退时，他在最后面。张爱萍的身边有个小红军，刚才冲锋的时候，他和哥哥并肩向前。哥哥中弹倒下了，小红军没有停下来，还在向前跑。现在他也走在了11团的最后，与政委张爱萍在一起。 前军越追越近，喊着：“小赤匪不要跑，你被捉住了。”小红军提着一支短马枪回头喊：“你来呀，你捉我呀。”十一团刚撤出不远，军团主力就到了。十一团立即把攻击改为围歼，两支队伍分别向前军阵地两侧迂回，然后发动进攻。在进攻中，前军旅长杜兆华和副旅长江荣华负伤，白徽章发现前军已经腹背受敌，急忙下令全师撤回遵义城内。十一团紧追不舍，一直追到遵义城下的一片开阔地前。这时前军第五团已从鸭西赶到遵义，前军在湄潭的部队也在向这里急进。区域的国民党中央军第九十三、第五十九师距离遵义也只有两三天路程，因此中革军委认为占领遵义的时机稍纵即逝，要求第一、第三军团务必于当日拿下遵义城。1935年2月27日下午，久雨初晴，烈日当空，位于前沿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心急如焚。在安排部队休息之后，他带着十一团政委张爱萍、参谋长蓝国清前出到遵义城墙下的一个隐蔽处观察敌情。邓平建议先派一个营向前接近城墙，提前隐蔽起来，等主力部队到达发起总攻时，这个营可以首先冲上去。张爱萍随即向三营下达了潜伏命令，同时派出一个侦察排秘密向前控制要点。在继续观察的时候，三个人突然发现有人在爬城墙，仔细看去，似乎是派上去隐蔽的三营。邓平说：“哪个叫他们爬城墙，乱搞？看看带头的是哪个？”张爱萍在望远镜里看了一会儿，说：“那个带头爬的好像是七连指导员蔡爱青，这个家伙胆子大得很。”三个人正说着，又看见那些人从城墙里爬了出来。不一会儿，三营派来通信员报告说，一个连爬进城，又爬了出来，都看清楚了，是两层城墙。邓平说：“告诉营长，不要回来，也不要爬墙了，就在那里隐蔽，等到天黑，攻击的命令一下，再往前冲。”城墙上的前军似乎发现这里有动静，团参谋长蓝国清建议换个地方，但邓平认为这里视野开阔，不肯移动。蓝国清的话音刚落没一会儿，城墙那边突然响起枪声，邓平身子一歪，倒在了张爱萍的肩膀上。前军的子弹射进了邓平的头颅，几名战士用担架抬着邓平急促地向后跑，他的脸上盖着一块印满了鲜血的白布。红军官兵们不肯相信这个事实，参谋长牺牲了。邓平，四川富顺人，18岁加入共青团，19岁转为共产党党员，同年受党组织委派到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五师一团开展兵运工作，结识了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爱国军人彭德怀，成为彭德怀秘密加入共产党的入党仪式主持人。1928年7月22日，邓平和彭德怀、黄公略、滕代元一起举行了震惊中国的平江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邓平任参谋长。1932年，24岁的邓平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参谋长。红三军团无数次奔袭，无数次血战，邓平与彭德怀年复一年，荣辱与共，生死与共。邓平的遗体被放在一块被封的洼地里，彭德怀亲自为邓平洗了脸，给他换上了一身新军衣。 王德怀凝视着邓平苍白的面容，这位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红军将领，不禁热泪长流。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3: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我们来聊一个几乎人人都深陷其中，却很少有人能坦然承认的问题：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是对的？老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洞察了这种我执的根源。他在第24章中写道：“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意思是啊，一个只看见自己的人是看不清世界的，一个总认为自己对的人也难以彰显真正的价值。老子看似是在讲修身，其实是在揭穿人性。我们以为自信是美德，但过度的自信就是我执的陷阱。我们一起来探讨三个问题。一是，什么是自见者不明？

二是老子知不知者上的观点。三是怎么样才能破除自己的执着。首先，老子所说的自见者不明是什么意思呢？老子认为，越是觉得自己最明白一切的人，反而最容易掉进盲区。老子说的自见，不是看见自己，而是只看得见自己。我们听不见也看不见与自己相左的一切。三国时期的袁绍就是自见者不明最经典的悲剧样本。袁绍的家世很牛，祖上几代人都是高官，学生和下属遍布全国各地。在实力方面，他控制了四个州，军队强大，是当时最厉害的诸侯之一。他手下的谋士也有很多，田丰、祖寿、沈佩都是顶尖的战略家。按理说，他手握一副无人能敌的王杖，但在决定天下命运的官渡之战中，他却惨败。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看几个细节。谋士田丰劝他说，曹操的主力都出去打仗了，后方空虚，咱们应该趁机偷袭许都，一击成功。袁绍怎么想的呢？他觉得这太冒险了，我的打法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他觉得自己是按照王道来出兵的。后来谋士祖寿建议，我们兵力占优，但不宜速战，应该打持久战，慢慢地消耗曹操的兵力。袁绍又不听，他觉得我兵力是敌人的十倍，速战速决才是彰显我威武的最佳方式。他不是没有好的建议，恰恰相反，最好的建议都摆在他面前，但他听不进去任何与自己想法相悖的声音。最终他错失良机，被曹操奇袭乌巢，粮草被焚，大军一夜崩溃。袁绍的失败不是败给了曹操的计谋，而是败给了他自己那堵名为我执的墙。这堵墙让他不明，看不清战局的真正关键，也让他不张，无法彰显自己本该拥有的雄才大略。下面我们来探讨第二个问题。如果说自以为是是一种病，那么解药是什么呢？老子在第71章中给了我们一剂良方，知不知上矣，不知之病矣。意思是说啊，知道自己有不知道的地方是聪明的最高境界，而不知道还以为自己全都知道，就是最大的病。有趣的是，在地球的另一端，几乎是同一时期的古希腊，也有一位与老子心灵相通的哲人苏格拉底。当有人问神庙神谕，谁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答案是苏格拉底。可苏格拉底却困惑不解，我并无学问，为何神明称我为智者呢？于是他走上雅典的街头，去向诗人、政治家、工匠去请教。他发现诗人能写诗，却解释不出诗的意义，工匠能造物，却以为自己懂得一切，政治家能言善辩，却逻辑混乱。他发现这些人确实在自己的领域懂得很多，但他们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对自己不懂的领域也同样表现得深信不疑。最后苏格拉底得出结论，我唯一知道的

他给出了三条路：先听变。第一法，以谦德为根，上德若谷。老子第四十一章中说，上德若谷，意思是最高境界的品德就像幽深的山谷一样。山谷为什么能汇聚百川，孕育生命呢？因为它永远处在最低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位深谙此道的帝王，他开创了贞观之治，靠的不仅是雄才大略，更是那份弱骨的胸怀。他能容忍魏征对他当面顶撞，能够包容这个经常让他下不来台的刺头臣子。有一次，魏征在朝堂上激烈进谏，让李世民颜面尽失。他怒气冲冲地回到后宫，对长孙皇后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巴佬。皇后听后非但没有附和，反而穿上朝服，郑重地向李世民下拜，说，恭喜陛下，因为君主圣明，臣子才敢直言。如今魏征敢于直谏，正说明了陛下的英明啊。李世民听后怒气顿消，从此更加敬重魏征。第二法，以善听为道。一个执着于我对的人，当他听见别人说话时是防御性的，他听你说话脑子里飞速运转的是如何找到你的漏洞，如何组织语言去反驳你，这不是倾听，这是埋伏。当你带着他为什么会这么想的好奇心去听，而不是带着我来告诉你什么是对的评判心去听，你会发现很多的矛盾与冲突都在理解中悄然化解。第三法，以无常理为治。老子在开篇中就告诉我们，道可道，非常道。任何能被你说出来的道理都不是永恒不变的道理，世界在变，情境在变，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的本身。晚年的汉武帝就为我们上演了一场悲壮而深刻的破执。汉武帝一生雄才大略，北击匈奴，南平百越，建立了不世之功。在他的心中，武功就是治国的核心，但长期的战争也让国家财力枯竭，民不聊生。到了晚年，他终于意识到过去的正确已不再适用于当下，于是他颁布了著名的轮台诏，公开向天下承认自己的错误，宣布停止征伐，与民休息。这是一个帝王对自己一生的否定，更是一次伟大的自我超越，正是无常理的最高体现。我们从袁绍的悲剧中看到了自建的强，从苏格拉底的谦卑中找到了知不知的钥匙，又从李世民的纳谏和汉武帝的罪己中学到了破除我执的修行之道。破我执并非是要我们放弃观点，变得唯唯诺诺，恰恰相反，它是在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更强大、更具弹性的内核。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分类及养护。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白内障是一种常见的老年人眼部疾病，看得见看得清是老年人健康生活的基本保障。那么白内障分为哪几种，又该如何养护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医师档案，广东省中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邱波。
5: 白内障呢，我们分成三类啊，一个是皮脂型的，一个是核性的，一个是后囊下的。皮脂型是比较常见的，它呢影响视力呢就比较慢，初期的时候呢视力可能还在1.0，但是它晶状体的皮脂周边部呢就会有发生的浑浊，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用一点中成药或者中药以及眼药水，还有食疗药疗等等进行一个干预的一个治疗，延缓它晶状体浑浊的发生，同时还可以改善视力。晶状体它逐渐的浑浊，它不会停止的，也许5年也许10年以后，那么视力呢逐渐的下降，视力下降呢一般在0.4、0.5的，我们呢会考虑建议患者做手术的治疗。那么目前来讲哈，白内障的治疗我们建议就是早做手术，生活质量会更好。那么对于核性的白内障和后囊下的白内障，我们也建议早一点做手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呢，我就有几点建议吧。首先呢，精神要愉快，不要生气，保持生活愉快，经常到花园里公园里去走一走，然后呢就做一些运动，适当的运动，不要剧烈的运动，同时呢在饮食上要进行一个合理的饮食，清淡一点，不要太油腻了，多吃一些富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这些营养的食品，绿叶的蔬菜要多吃一些，对我们健康有保障。老年人呢，他主要是随着衰老是肝肾亏虚比较严重一些，我们给一些食品方面哈，补肝肾的，那我们吃点淮山山药，补气的呢有一些五指毛桃、黄芪、人参、花旗参等等，这些对于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在药物方面呢，补肝肾的中药我们选择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明目地黄丸等这些中成药哈，就很方便。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健康小贴士。
7: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重阳节有大福利，咱50岁以上的人人有份儿。 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

0: 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近期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雨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4: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
7: 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6: 今天请听第7集《三军会师》。
0: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李潘琪，我现在是在陕北吴起县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里。抬眼望去，长征胜利纪念碑高高的矗立在山巅，步道两侧呢，两组大型石质群像栩栩如生，定格下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的历史瞬间。1935年10月，历经千难万险的中央红军抵达吴起，让陕北成为革命落脚点和新的出发点，也为1936年十。
7: 1935年深秋的一天，坐落在陕北黄土沟壑间的吴起镇，突然来了一支步履疲惫、衣衫褴褛的队伍。当地百姓不明缘由，还以为是一支过境的匪寇，纷纷躲进了大山深处，只有几位年迈的老人扒着门缝惴惴不安地向外张望。他们不会想到，这支队伍正是历经300多天浴血转战、纵横11省、突破层层封锁、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8: 当时中央红军一路翻越18座大山，横渡24条江河险滩，穿越草地沼泽，跋涉万里，抵达吴起镇。全军只剩下7000多人，装备也非常匮乏，战士们穿的单衣，体力早已透支，可所有的人眼睛里都燃着希望的光。
7: 万里长征落脚吴起，既是一种不期而遇的偶然，更是红军将士审时度势、突围求生的历史必然。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夜色中的江西于都河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最初的计划是奔赴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遵义会议提出北渡长江、前出川南，与红4方面军会合。两河口会议确立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一次次探索，一次次转向，红军始终没能找到稳固可靠的落脚之地。直到1935年9月18日，部队抵达甘肃岷县哈达铺，一张旧报纸让迷茫的中央红军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军事专家董宝存：
9: 为了摸清西北地区的局势，毛泽东派人四处找些精神食粮。很快，侦察兵带回了一大沓子7、8月间的天津的大公报。报纸上写道：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已经建成稳固的陕北苏区，徐海东所率的25军已经北上抵达陕甘边区，威逼西安，与陕北的红军形成呼应之势。这份报纸无意当中成了红军的导航图。毛泽东如获至宝，兴奋地连连搓手，当即下定决心去陕北找刘志丹和陕北红军会合。
7: 方向既定，军心大振，红军将士日夜兼程。1935年10月18日下午，红军先头部队的官兵走进陕北小镇吴起。当赤安县6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匾映入眼帘的那一刻，红军将士瞬间热泪盈眶，欢呼声响彻了小镇。到家了，我们终于到家了！将士们在街巷的墙上、崖壁上写下北上抗日、会合刘志丹、红26军等醒目标语。当地群众看到后才知道是红军来了，纷纷奔走相告，敞开家门迎接红军亲人。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10: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陕甘革命根据地 是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红石书区，根据地覆盖了陕北陇东20多个县，拥有7000多平米，

0: 大的劳苦大众真心的拥护革命、爱戴红军。中央红军到吴起的消息传开之后，乡亲们倾其所有，为疲惫的将士们提供食宿、补给、物资。
1: 红军刚刚在吴起镇落脚，一场危机就已经悄然逼近。国民党军的2000多骑兵尾随而来，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之际发动突然袭击。此时的中央红军已连续征战1年时间，将士们人困马乏，有些人想缓一缓再与敌人作战，但善于用兵的毛泽东坚定地说：“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这里是山区，不利于骑兵作战，我们要打退追敌，切掉尾巴，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长征路上屡立战功的彭德怀再次临危。

0: 三五年十一月初，在甘泉地区的象鼻子湾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同时，中央决定恢复红一军团建制，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陕甘根据地的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1: 毛泽东同志曾掷地有声地提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番振聋发聩的论断形象地总结了长征的重要意义，极大地鼓舞了陕甘根据地的军民。
0: 两支红军会师，陕北苏区稳固的消息令蒋介石大为震怒，他紧急调遣东北军五个师向陕北苏区进攻，企图阻止红军在陕北立足。十一月下旬，红军依托直罗镇三面环山、河谷狭长的险要地形，布下口袋阵，诱敌深入，分割围歼。经过四天时间的激烈战斗，取得了著名的直罗镇大捷，为党中央扎根陕北送上了意义非凡的奠基礼。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1: 从哈达铺绝处逢生到吴起镇的胜利落脚，再到直罗镇的一战稳固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新局面开启奠定的基础。但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啊，仅凭现有的力量还难以扛起北上抗日的重任，他时刻牵挂着还在长征途中艰难跋涉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
0: 1936年春天，陕北地区的冰雪逐渐消融，山丹丹花次第绽放，红一方面军发起著名的西征战役，根据地不断发展，革命力量稳步壮大。可是国民党蒋介石却持续派兵围剿陕甘苏区，为了打破封锁，共赴国难，1936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国内时局的演变和夺取宁夏、扩大陕甘根据地的需要，做出了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的战略决策。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1: 毛泽东在陕北保安讨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地点时讲到了，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合是一件大事儿，三大主力会合的地点一定要谨慎考虑，要选择一个好地方。当时周恩来建议放在会宁，这一主张

0: 相继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高进说，惠宁惠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建议就在惠宁会师。
1: 为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9月13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及时制定了靖惠战役计划，明确指出三路红军要协同作战，红四方面军要全速北进，抢先占领靖宁惠宁一线，牢牢扼守西兰公路，红一方面军应南下策应南北夹击敌军，红二方面军留守甘南，牵制敌军侧翼兵力，为三军大会师扫清障碍。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9月14日，红一方面军15军团73师进占惠宁达拉池地区。9月18日，红一师占领了惠宁东南一线，并以此为中心控制了西兰公路。这样的话呢，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就在惠宁外围一带形成了一个弧形的保护圈，给红二、红四方面军北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条件和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1: 就在红一方面军紧锣密鼓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做准备的时候，张国焘还在坚持红四方面军要西渡黄河，向青海、新疆方向前进。红四方面军从1935年3月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进驻四川，到当年6月与中央红军在四川茂功会合。从1935年9月，张国焘公然违背中央决议，裹挟红四方面军南下，再到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在近1年半的时间里，因为张国焘顽固坚持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官兵遭遇了太多的曲折和磨难，总兵力也从长征初期的8万人锐减到4万余人。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0: 1936年9月底的时候，黄河西岸已经进入了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中共中央也多次给红四方面军发电，深入分析形势，讲清利害关系，希望他们东出惠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再加上朱德、刘伯承等红军领导人极力劝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终于向各部队下达了北进晋宁惠宁地区的命令。
1: 陇原小城惠宁，北依黄河，东南紧靠西兰公路，是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必经之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为迎接远道而来的战友，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彭德怀周密布防警戒，同时安排先头部队购买棉布、棉花，赶制棉衣、鞋袜。做事干练的陈赓师长率红一师官兵进驻惠宁县城后，和当地群众一起腾房子、打扫院子和街道。当时的陕甘苏区物资极度匮乏，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带头省下个人的津贴，全体军民省吃俭用，准备迎接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3: 1936年10月9日，惠宁县城碧空万里，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红一团在南城门用木板搭起了彩门，南门城墙上悬挂着红头部的横幅。当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部队进城的时候，陈赓与红一团的官兵以及当地的群众夹道欢迎，锣鼓声、口号声响彻云霄，掌声经久不息。朱德热泪盈眶，朝着欢腾的人群挥手致意。
1: 硝烟散尽，红旗漫卷，两年万里征战的艰辛，久别重逢的喜悦，全部化作滚烫的泪水。 就在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欢庆会师之际，正在奉命北进途中的红二方面军，由于连日降雨，渭河河水猛涨，加之敌军围追堵截，延迟了会师的原定计划。当红二方面军指战员听说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激动，奔向会宁与一四方面军会师，就成了他们当时行军战斗的动员令。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4: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面临的情况还是很严峻的，三路敌军层层合围，步步紧逼，担负前卫任务的红六军团16师率先接敌，激战中师长张辉壮烈牺牲。短短两天之后，红十六师再次遭到敌军的多个夹击，战士们以数倍于己的敌军血战两昼夜，为主力部队突围抢出了宝贵的生机。
1: 冲破层层封锁，闯过道道险关，1936年10月22日，贺龙、任弼时、关向英率领红二方面军主力终于抵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与红一军团领导聂荣臻、左权、邓小平会面，实现了与红一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军事专家董宝存，
5: 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他们在将台堡东侧的广场上召开了一个规模盛大的联欢会，欢庆胜利。当时红一师三团的政委肖峰代表红一方面军，把数万斤的粮食、5万块的银元，还有1000多套棉衣赠送给了红二方面军。贺龙笑着对肖峰说：“谢谢一方面军同志的关怀，多年来盼望见到中央红军，今天终于实现了，请你回去代向毛主席和其他同志问好。”
1: 从1934年江西于都河畔挥师远征，到1936年西北将台堡胜利会师，两年多的浴血奋战、艰难跋涉、25000里的伟大远征，终于画上了圆满句号。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陕甘，标志着历时2年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在这场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途经14个省，总行程共达6.5万余里，历经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征服了茫茫草地，以钢铁意志突破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人间奇迹。各路红军长征出发时的总人数为206000人，到长征结束只剩下了5-6万人。周恩来同志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红军自此有了稳固的西北革命大本营，确立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向，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性转变，铸就了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可以说，如果没有陕北落脚和三军会师，就没有后来延安时期党的理论成熟、革命力量壮大，更没有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
1: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书写的不朽史诗。1937年，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出版，向世界全面介绍了长征。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长征胜利不仅影响了中国，还影响了世界，使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影响力。长征的胜利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拥有崇高理想和严明纪律的政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克服 何等极端的困难，取得最后的胜利。

0: 烽火远去，山河焕新。现如今，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已融入进中华民族的血脉灵魂，化作亿万人民闯关夺爱、接续奋斗、不断夺取新胜利的精神根基。2016年，习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深刻阐释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
1: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当前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正全面铺开，在我们的面前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但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永葆敢打敢拼的奋进姿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就一定能踏平坎坷，成大道，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间奇迹。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7集《三军会师》，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祥，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李燕、李潘琪、高秋菊，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制作王敏、高秋菊。听众朋友，到今天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您可以通过央广军事微信公众号云听、中国军号客户端查询回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

0: 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 波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个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5: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6: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5: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7: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5: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8: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 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0: 故意杀人罪等七项罪名。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1: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0: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持续升级，以媒称美以商讨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中东地区局势承压，会否引发更大危机？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小金梁河口，请听《从北上到出海》。
0: 丰县瞭望，第16届中国航展12月开幕，体系化装备、海上展区、无人新品悉数登场，带来哪些看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消费者反映因手撕受潮洗衣凝珠，内容物飞溅入眼，导致角膜受伤。记者实测，10款洗衣凝珠中9款没有禁止手撕提示，存在哪些风险？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带您了解大理民宿客栈管家的工作日常，他们与传统酒店从业者有何不同，又给行业带来了哪些新气象？
1: 马斯克为美国中期选举斥资3.66亿美元，成为共和党已知最大捐助者。马斯克为何再次为选举投入巨资？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胡塞武装方面13号消息，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当天遭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也发动了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根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旨在削弱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标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

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德国南部纽伦堡市的机场13号因一架客机发出劫机警报，暂停起降，警方出动特种部队一度封锁机场，涉事客机最终安全降落。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孚岛飞往纽伦堡的客机发出代码7500，该代码表示飞机遭到劫持，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与地面取得联系。纽伦堡警方一名发言人表示，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此次事件的原因之一，现场检查未发现危险，机上乘客和飞行员均安然无恙，调查人员尚未公布更多细节。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沙卡里亚1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已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辞职。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弗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美国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在就上述指控进行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对媒体说，他正在考虑解除吉尔弗伊尔的职务。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的相互打击行动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3号晚间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
2: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13号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地区的一处设施也遭到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
1: 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
2: 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间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多个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的居民区。该发言人还称，联军先后在利雅得地区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并摧毁4枚巡航导弹以及2架无人机。
1: 另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该国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特朗普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的表态，胡塞武装高级官员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美国及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将会受到迅速且痛苦的回应。
2: 美国究竟是否会直接介入也门冲突，目前还有待观察。而据以色列媒体12号援引一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

0: 内塔尼亚胡正寻求通过美国斡旋，争取沙特阿拉伯同意以色列加入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
1: 报道援引另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内塔尼亚胡此举还旨在加强与沙特的关系，并为两国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以色列在此时释放出想要军事介入也门局势的消息，背后有多重考量。
2: 第一个呢，是他真的想打，因为胡塞武装不仅是威胁沙特，以色列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借这次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甚至有可能控制红海，控制整个也门地区，这对以色列是很不利的。所以以色列确实希望把也门胡塞武装能够打下去。另外一种考虑，很可能以色列是要想借这一次机会拉近和沙特的关系。现在沙特是处在最困难的时期，美国、欧洲国家对沙特的支持都不是特积极，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可能会让沙特觉得这是给沙特这个雪中送炭。然后第三个考虑可能是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选举的考虑，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选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跳出来说，他可以那个现在来打击胡塞武装，帮助沙特，可能对他的选情是有帮助的，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把胡塞武装给打下去。
1: 在以色列政府看来，在当前局势下提议军事干预也门局势是对沙特阿拉伯雪中送炭。然而以色列媒体报道指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反对以色列军事介入，原因是担心此举可能在沙特国内引起强烈反弹。
0: 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试图推动沙特通过亚拉伯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但相关进程被2023年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打断。目前沙特的官方立场是，只有在建立巴勒斯坦国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才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 牛新春指出，沙特政府若想与以色列合作，势必在其国内面临着巨大阻力。以色列的提议对沙特来说，非但不是雪中送炭，反而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2: 沙特国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痛恨以色列的，特别是最近三年，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和西岸采取了很多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这个行为，所以沙特国内现在反以的情绪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沙特跟以色列公开合作，对沙特政府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对沙特来说，沙特有可能愿意以色列能够秘密的在桌子底下能跟他进行一些合作，说沙特和以色列公开形成军事上的合作，共同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来说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0: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
1: 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伊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 长征路。
1: 今天请听从北上到出海，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潘荣、陶玉洲。

0: 邛崃山脉、夹金山北麓、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藏族姑娘绛初拉姆的家人世代生活在这里。
1: 刚刚这个就是两大主力军会合歌，它在1935年的6月12日这天呢，我们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先遣部队成功的翻越了长征史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来到了我们小金县大围镇，与四方面军的先遣精英部队呢意外会师。6月17日，中央领导人也是成功的跨越了夹金山，与四方面军呢在大围全面会师。当晚呢，他们便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会师联欢晚会。
0: 200多个日夜，10000多里征程，中央红军刚刚翻越人迹罕至的雪山，就迎面与自己的部队相遇。中共小金县委党校正高级讲师刘林凤说，红军将士们分外开心，然而两军会师后下一步如何行动也成为最紧迫的问题。
2: 当时呢，在会师之前啊，红一四方面军的首长他们就已经进行过了一些电报的沟通。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认为应该南下，中央红军啊就认为北上才是正确道路。双方就对这个下一步的战略部署和行动方向呢，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分歧。
0: 两大主力首次会师，红军力量壮大了，目标也更大了。敌军忙着调兵遣将。10万多红军的去向，不仅关系到红军将士的生死，也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走向。为了统一战略方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
3: 长征地理名片。两河口镇位于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最北端，因孟比河与虹桥河在此交汇而得名。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关帝庙召开，史称两河口会议。此次会议明确了中央挥师北上的战略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指明了正确方向，是长征史上的关键里程碑之一，同时也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北上抗日及领导全国抗日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时真正两河口会议旧址，就是
0: 在距离小金县城约70公里的两河口会议纪念馆里，有一处复原的会议场景。这是绛初拉姆担任讲解员的第3年，为期3天的两河口会议是他最熟悉的片段。
1: 其实最初中央红军是准备把这个根据地建在我们阿坝州这边，但是我们这边地势非常的险要，高山峡谷，那虽然说易守，但野蛮突围，很容易被敌军呢封锁在这里。还有呢，就是我们这边地广人稀，少数民族非常的多，所以在语言沟通上面呢也是存在问题，最终来提出继续北上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0: 3天的争论下来，摆在红军面前的路其实并不多。向南意味着躲避战争，不进则退；向东有敌军大约130个团的兵力；向西北则是广袤草原，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一条路。而且不仅要北上，还要快。刘林凤说，中共中央如此抉择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
2: 粮食是非常短缺的。但是在我们整个小金人口只有2万人左右，老百姓非常的困难，缺衣少食，能够适合种庄稼的土地是很少的。我们小金啊出的最多的就是玉米，然后就有一点土豆啊、豌豆啊，这些牛羊也有限，布匹都是要从外地运过来，军事上的补给也比较困难。红军来到我们小金以后，这么大的部队要吃饭啊，这怎么办？和我们当地的这些青壮年组成了这个筹粮队，就到处山上啊庄稼比较好的地方凑了20万斤粮食，就没有再多的粮食提供给这么大的部队。
0: 粮食成为红军必须迅速北上的重要助推力。两河口会议后，与会全体人员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

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军将士从两河口出发，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二座雪山孟比山，陆续北上。

0: 九十多年前，高山峡谷中的小金群众倾其所有凑出粮食供北上的子弟兵。九十多年后，山还是那些山，地还是那片地。当年种不出足够粮食的土地，如今却种出了远近闻名的小金苹果。
1: 这些就是我们的洪福寺金冠苹果，它特别安逸。然后就我们的这个洪将军，浙江这地全部是青苹果，它吃就。
0: 金秋十月，从两河口会议纪念馆一路向南，随处可见青红苹果挂满枝头。今年58岁的木兰村村民张吉斌种了几十年苹果。
1: 因为我们这个小金呢，它属于这个高海拔，2300到2600左右的这个海拔，早晚的温差大，它就种植这个苹果，它就适合得很。我们这儿的光照太强了，它说过那么甜，灌溉的水也是全部是我们这儿山上这个山泉水、雪水化下来的。
0: 从张吉斌记事起，村里就栽种苹果，但那时果树基本靠自然生长，果子也大多只在本地销售。好天、好水、好光照，让小金苹果有了好底子。但张吉斌心里清楚，光靠老天爷赏饭还不够，
1: 必须要达到精细化的那种管理。开春了就是施肥、灌水，像花开的时候叫疏花疏果。
2: 像这个贴的这个，
1: 这个是防太阳的，它那个太阳光照太强了，它就要把它晒烂。然后到8、9月份的时候要拉枝，它拉了枝，它的苹果就烦。你看我们这些树枝都是拉了枝拉下来的。
0: 在专业农技人员常态化下乡指导下，果园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目前木兰村苹果种植面积1300多亩，每亩产值约3万到4万元。木兰村的丰收只是小金苹果产业的一个缩影，要让小金苹果真正走出大山，光靠个别果农精耕细作还不够，还得有人研究新品种、新技术、新市场。阿坝州善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向斌就是其中一位。
3: 2009年第一次接触到了小金啊，对于小金的印象就是那个时候产苹果有很多，老百姓呢用这个啤酒箱装着卖，那个时候价格非常低廉，就有种想法啊，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啊能够把老百姓的土地连接起来，然后把这个苹果种植的更高端一点。
0: 2016年，退伍军人向斌从战友那里得到一批优质苗木，在小金、汶川、澧县、茂县试种。2022年，他在小金建起苹果基地，采用矮化密植技术，使用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种植。
3: 种植的时候只有1米多高，刚开始老百姓呢也是抱着看热闹啊，他说这个这么小的树啊，明年会开花结果，他们根本不相信啊。矮化密植这个树呢方便管理，我们是采用了1米的株距、3米5的行距，所以它的光合作用很强啊。一棵树就是有30-40个树枝嘛，就能够接到70-80个苹果，所以老百姓他们呢看到我们的果子确实和其他地方种出来的不一样，把自己的一些以前的一些老苹果树啊砍掉啊，跟着我来种苹果来了，我就提供苗木给他做个技术指导，他们自己能卖的啊他们就卖，卖不了的那就交给我，我来帮他们卖。
4: 那你现在带动大概多少个农户跟着你这么干
3: 啊？可不少哦，反正是都低于2000户呢。
0: 目前小金县3万多亩苹果进入采收期，总产量突破10万吨。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7.64亿元，苹果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果。向斌还有更大的雄心，小金的苹果能不能走得更远些？
3: 23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做这个基地备案，然后24年呢就是在做加工厂备案、出口备案，然后25年呢才走出去，去到俄罗斯。当时只是走了2个柜吧，啊，就是不到10万斤果子，卖了100多万块钱。
4: 人民币。
3: 嗯，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也走到了新加坡。今年的话呢，斯里兰卡的客户是在8月份过来，我们签了外贸订单120万美金。然后现在越南市场和泰国市场也在拓展。然后我们和山西的一家就是做果汁的一家厂有个合作做代加工啊，然后在我们阿坝州的本地的一个企业啊也在就是合作做这个苹果干，就是说呢针对苹果这个板块啊，怎么能够把这个产业链延伸得更长，可塑性更强。
0: 从俄罗斯到新加坡再到斯里兰卡，小金县苹果年出口量达350万斤，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过中欧班列规模化出口苹果的县。 销路越拓越宽，名气越传越响，家门口的快递单也一天天多了起来。
2: 这些全是今天要发出去的？
5: 对，今天全部要走的。
0: 小金县邮政代办员周宝红和丈夫一起经营乡镇邮政所，每到苹果丰收季，农户总要把包装箱拿回去装好贴单，再拉到邮政所扫描装车发走。
5: 青苹果丰收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最多的时候好像是一天发了得有个800多箱吧，而且好多游客都是来了我们这边之后吧，他尝了我们这边的苹果感觉特别好吃，然后就买了好几箱寄回去。
0: 周宝红当年从小金县考上大学，那个时候她没有想过自己还会回到这片大山。如今她和丈夫一个在邮政点收寄，一个在家对接订单，两个人守着家乡的苹果，也守着家乡人越来越好的生活。
5: 红军当年长征啊，其实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吧，然后到我们这边把苹果送出去，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喜爱我们的小金苹果，我觉得也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可能对我自己而言，把这份工作坚持下去，这也是一种长征吧。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两河口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红军北上的方向，今天这片土地上的小金苹果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从北上到出海，岁月流转，信仰从未褪色，山河变迁，奋斗从未止步，长征精神扎根这片土地，融入乡亲们的日子，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里生生不息。
6: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7: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8: 据了解，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除了航展中心主展区，还设立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和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展示海军现役装备。
7: 嗯，那相信很多的军迷朋友们期待值已经拉满了哈。那哪些新装备在本届航展会公开亮相，又有机会接触到哪些前沿军事科技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9: 本届航展，人民空军携多款重磅装备登场，成熟主战机型、迭代升级平台与新制作战力量同台集结。本届航展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静态展示与空中飞行表演同步布局。除空军主力装备外，陆军、海军也将选派装备参展，多军兵种装备同台，立体化展现空天作战体系的建设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介绍，作为中国航展主办单位之一，人民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成果成体系呈现。
10: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9: 值得注意的是，参展装备是按照实战逻辑体系化亮相，覆盖空中突击、预警支援、地面防空、无人作战等多个维度。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评价，各种现役先进装备组团亮相航展，集中展现。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当朝阳穿破云层，当城市渐渐苏醒，古老神秘的查干湖，绿草无垠的查干花大草原，悠扬动听的马头琴声，热情奔放的草原人民，与您一起向未来。调频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要讲话精神，我现多部门联合排查整治，筑牢秋收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头，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伟大成就，展望光明前景，充满坚定自信，令人倍感鼓舞。激扬亿万人民砥砺前行的壮志豪情，凝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今天，本台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起新城，锚定目标，谱新篇。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中国的繁荣富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只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才能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 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完成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就一定能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从上海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到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再到推进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个人无自负，至广大而尽精微。 把一件件民生小事作为国之大者，把群众的一个个急难愁盼变成发展的任务清单，国家发展宏伟蓝图就有了更为深厚的温暖底色。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 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汇聚起新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磅礴力量，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当前，全县秋收工作全面铺开，农村道路交通流量、农机作业车辆增多，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风险持续攀升。为严格落实县委县政府交通安全工作部署，10月8号，县道路交通安全县纪联席会议办公室牵头组织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县交通运输局、县农业农村局深入王府站镇开展秋收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检查行动。 此次行动坚持路面严查与源头管控双向发力，聚焦重点路段、重点车辆、重点隐患精准施策，在王府站镇重点路段检查点，工作人员重点巡查农用收割机，为过往车辆更换老旧破损失效的反光贴，并面向农机驾驶员开展面对面交通安全宣讲，普及秋收期间安全驾驶、规范作业知识，杜绝违法载人违规上路等行为。 针对电动车骑行不佩戴安全头盔、违法通行等行为，执法人员给予批评教育与安全劝导，引导群众树立安全出行意识，同时对过往客运车辆进行逐车细致排查，重点核查车辆营运资质、载客情况及安全设施设备，严防超员带病车辆上路，切实消除路面动态隐患。
随后，检查组还前往钱江液化气站，对危险品运输企业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排查企业安全管理制度、车辆运输台账、隐患排查整改及从业人员安全教育。

0: 落实情况，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源头杜绝危化品运输安全事故。下一步，县道路交通安全县纪联席会议办公室将持续紧盯秋收关键阶段，常态化开展道路交通隐患排查整治，从严整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方位筑牢秋收交通安全屏障，确保秋收工作平安有序推进。 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金秋华诞盛世欢歌，十一国庆假期，金秋迎国庆月满茶干湖主题文艺汇演在茶干湖景区王爷府广场精彩启幕。这场极具民族特色的文艺盛宴吸引众多各地游客驻足观赏，大家齐聚湖畔，共赏美景。同庆祖国华诞，景区处处洋溢着热烈浓厚的节日氛围。金秋送爽，湖光潋滟。 演出现场暖意融融，喜气盎然。演出在雄浑悠扬的马头琴乐曲中拉开帷幕，灵动曼妙的蒙古族特色舞蹈生动展现了库尔罗斯草原的独特风情。一首首高亢嘹亮、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饱含真挚热情的家国情怀，深情礼赞盛世中华，娓娓诉说家乡的蓬勃巨变与美好风光。 整场汇演节目轮番登场，亮点纷呈，精彩纷呈。台上演员倾情演绎，神采飞扬；台下游客纷纷驻足聆听，热烈鼓掌。大家频频举起手机、相机，定格精彩瞬间，沉浸式感受传统民族文艺的独特魅力，切身体会浓郁的国庆氛围与草原文旅风情。 近年来，我县深耕文旅融合发展赛道，持续激活生态文旅资源活力。县文旅部门立足茶干湖优质生态与文旅资源优势，精准把握节假日文旅消费契机，常态化开展特色文艺展演、民俗体验等系列文旅活动，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在极大丰富游客沉浸式游玩体验的同时， 持续擦亮茶干湖特色文旅名片，不断提升县域文旅品牌影响力，为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总有一丝感动。 不经意的围绕在你的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用旋律传递祝福，用感动连接你我。欢迎收听 FM 87.8，前郭县融媒体中心。 综合广播。

0: 察民生百业，报道最新动态，传播政府信息，反映民众声音。
1: 让调频 FM 87.8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陪您度过
0: 开心快乐每一天。
1: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蒙古语新闻节目。